0: 来迎进，我看哪位是先打进的？迎进打进一号线尾号6519这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稍等啊。哎，这位好，喂，你好。
1: 哎，你好，小裴，上午好。
0: 你好，你好，杨大哥。
1: 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孩子妈》。
0: 好，我把背景音乐帮您关了，背景音乐没关啊。来，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了，
0: 嗯。
1: 一台花轿抬到家，从。

两家欢，添着瓦斧着炭，身上背着沉重的家。一年老心在倒塌。

世上多少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你尝尽了人间苦和乐。

两鬓白发，孩子们呀，孩子们，世上多少孩子们，孩子们呀，孩子们，你尝尽了人间苦涩了，走过春秋，走过冬夏，满头青丝都到两鬓白发，两鬓

0: 演出稳定。
1: 好，给您呱唧呱唧啊，给您爆灯。好的，非常感谢杨大哥。
0: 哎，
1: 好嘞，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了，
1: 拜拜，
0: 拜拜了，下周再见。
1: 下周见。曲库还在更新中啊，这真是每周一格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呀，什么事儿如此之开心呢？
2: 想说你们这话挺开心的。
1: 哎呀哎呀，感谢感谢您支持啊。
2: 没事没事，我今天来演出的时候知道不知道啊？
1: 叫什么？知道不知道？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用什么乐器演奏呢？
2: 竹笛。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奏。
2: 好嘞。
1: 嗯。

0: 的，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这是这首知道不知道，我虽然头一次听啊，但是非常迎合我现在外边这个天气，就是仙女情缘雾蒙蒙的，真这种感觉啊。哎，好，非常感谢啊，多来啊，常来玩，常来带给我们这些。
0: 好嘞，
1: 再见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首先提前祝你端午节安康。
1: 哎呀，谢谢谢谢您啊，谢谢您，同康同康啊。嗯，哎，我得真看一眼啊，端午节咱有没有节目？
2: 周五。
1: 周五啊，那这个端午咱这就只有周日有啊。
2: 对呀。
1: 嗯。好，那
2: 所以说我就提前祝你端午安康。
1: 没事，你下周这个迟来祝福我一样，哎，都能收到啊。
2: 嗯。
1: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哎，
2: 刚才我想唱一首《酒醉的蝴蝶》，现在我临时改变一下，跟我的一个歌友王大哥、王连刚大哥，俺俩唱个对唱，可以吗？
1: 啊，可以。什么歌名呢？
2: 今夜无眠。
1: 今夜无眠 ，OK， 可以啊。
2: 啊，好的，
1: 嗯、
2: 来，王哥。
0: 好，小裴，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个我得叫王叔了，是吧？
2: 啊，对，王连刚。
1: 哎。
0: 啊，今天我和丽君，我们俩唱一首《今夜无眠》。
1: 好的，
0: 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啊！开始啊！
1: 嗯。

0: 情无限。
1: 来吧，亲爱的朋友，来吧，亲爱。

也有。

0: 可以听完了。
1: 好的，非常默契的配合啊。这个，我王叔在哪儿跟咱对唱呢？
0: 在小肚里。
1: 小肚里，完全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啊，
1: 完全听不出来啊！哎呀，这个好，对，多来啊，这多来组合，这咱这个节目又多了一个组合了，这样哈。
0: 啊，又多组合啊！
1: 哎，好的，非常感谢啊！但是啊，这个下次咱最好在导播那儿把这个歌曲定好了之后再进来，好吧？
0: 是，我吧，这不等着那个打电话急，我正好把王哥呼，事先没跟他说好。
1: 哎，
0: 怨我。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啊。哎，好，这那感谢了，感谢二位了啊！王哥，不知道王叔能不能听着我说话啊？
0: 啊，他听不见
1: 啊，他听不见。哎，好，感谢啊，
0: 我把你的话会转达给他的。
1: OK， 那就是夸赞一下吧，这我就不夸了，您帮我夸一下。好，
0: 行，
1: 好的，哎，那跟您说声再见，拜拜。
0: 哎，好啊啊。
1: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啊！欢迎随时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啊！喂，你好，
2: 小裴老师，你好，
1: 早上好，熟悉的声音，
2: 我给前面的组合点赞。
1: 嗯，这个
2: 今天来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好，演奏是吗？
2: 口琴，哎，口琴唢呐合奏。
1: 好，
2: 准备一下啊。
1: 嗯。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啊，又再次听到了这个唢呐和口琴的这一个合奏啊，感谢。喂，
0: 再见。
1: 哎，好，再见。我还以为还想这个唠点啥的，好，那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好的，
1: 好，下次再聊。来吧，这个大猛子，咱发福利吧啊！这个，这太润了，现在太哑了啊！咱整点福利，咱胸腔休息休息。先来关注咱们这个眼健康的问题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这个今年特别赶巧，这618年中大促呢，端午节、父亲节扎堆都凑到一起了。哎，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给大家整到位了呀。好视力呢，这个三节同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吉林听众。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足够快呢。这个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叠加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是这个很多啊被眼睛折磨问，就是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啊，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啊，这个而且那个眼睛还爱流泪啊，就是容易模糊，容易疲劳，特别严重。哎，哪怕啥都这就是怎么讲呢？就看个手机啊，看个电视，感觉这个好像也看不了太长时间，而且还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今天呢，咱们赶紧用一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呀自带蒸汽发热啊，把里边这个中草药技术直接打到眼周眼底，哎，就是像这个山泉水洗过一样，这个戴完之后就贴完之后水润又轻松，哎，看手机看电视感觉眼睛都清亮了。今天呢，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除了我刚才说的78元蒸汽眼贴啊，每人再安排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整整两大瓶，买一瓶就是不是买一瓶啊，是买眼贴送一瓶再送一瓶，哎，平时可不送那么多吧，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锁定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啊，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宁。这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棣、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

0: 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回到咱们节目，赶紧来迎接这线上等候的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再来一遍，重要的事咱来三遍，我向您问一声好。
1: 谢谢。
0: 好的，那这个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1: 主播。
0: 嗯。
1: 一首《换你》。
0: 好。
1: 一首《换你》送给你。
0: 好的。哎，啥时候送啊？
1: 现在送吧。
0: 好，那开始吧。
1: 现在就送。
0: 嗯。
1: 好的。
0: 去找歌词去了，这是。喂。
1: 喂喂，
0: 哎，可以开始了。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好了。把你的甜言挂在家乡的山顶，甜蜜的笑容停留在我心里。曾经的歌声描绘你。

0: 我一爱换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处处见到你。梦里的夜晚，我不忍醒来，只为把你画在我心里。爱画上你的美丽，只为让你画在我心里。看见天有花在家乡的山间，幸福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把你的温柔化成了小河，爱情的泉水涌流我心里。我用情画一个俊俏可爱的你，我用情
1: 没事不要紧张，
0: 这一翻的就完了，就看不着了。爱情的泉水涌流我心里。
1: 掉线了哈，好的，这位听众掉线了啊，那咱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是我吗？
1: 啊，是您是您。
2: 哎呀，小飞老师上午好。
1: 哎呀，上午好啊。
2: 哎，提前祝福你端午节吉祥安康。
1: 好的，感谢。
2: 也祝福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端午节吉祥安康。
1: 好，感谢您啊。
2: 为前面唱那个组合，唱歌是唱的那个叫《
1: 今夜
2: 无眠》
1: 啊，
2: 唱的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吹口琴和这个唢呐这个先生，
1: 哎，
2: 也吹的非常有意思啊。这虽然我们能合到一块这么多美妙的曲子，
1: 是我之前也没听过啊，在这节目也是长见识了。
2: 对，
1: 哎，
2: 这个民间那个藏我卧虎藏龙哈。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2: 我唱一首《为了谁》。
1: 好，为了谁？好。
2: 哎，我也清唱，我看前面先生也清唱，挺好听的。
1: 哎，可以，我就喜欢清唱的，要不然有时候一有伴奏吧，听不着你们唱的啥。
2: 啊，
1: 哎，
2: 对。
1: 好，
2: 嗯，
1: 那我们调整一下，然后可以
2: 开始。那好了，我就开唱了啊。
1: 哎。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怎么这个每次高音的时候，是不是这高音有点高出设备了？我这边都能听着嗡的一声。
0: 是吗？
1: 嗯，下次可
0: 那是
1: 以，
0: 手机的事儿吧？
1: 应该手机的事儿啊。下次可以那个就是在唱歌的时候，稍微离手机可以稍微远一些，应该能好一点。
0: 高音稍微离远一点是吧？
1: 对，就是不是光高音的时候拉远，因为手机它这个设备跟麦克风还不一样啊，就是唱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是气息挺好的，应该就是这个离手机的这个角度，然后就唱歌的时候，这个气息直接打到了话筒上，可能就听到这边的就是有点杂音，但是没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好，以后注意，以后
1: 不
0: 注
1: 是以
0: 意。
1: 后注意，就是我们这样能呈现更好的作品嘛，唱的完全没有问题，不是让大家更好的欣赏嘛，对不对？好，那好，非常感谢啊，那跟您说声
0: 好，
1: 再
0: 再见。
1: 见了，后边还有很多听
0: 再
1: 众在
0: 见。
1: 排队啊。
0: 好的。
1: 好，再见，祝您端午，提前祝您端午健康啊。好，那个来了大忙，咱来一个福利，之后接通咱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是三位朋友，咱们稍等。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眩晕状，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下肢啊这个皮肤变黑呀，血管扩张啊，哎呀等等等等啊，这个夏季呢这些朋友们很糟心，因为穿不了短裤短裙，非常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哎，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现在的这个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还有惊喜福利，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嘞，您打进截止一号线尾号209是一个听众吧？喂，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位女士。
0: 裴老师，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那个导播，早上好。提前祝你们，端午安康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我给大家今天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1: 好。
0: 啊，唱不好就是那啥，就是快乐的。
1: 快乐，来这就是快乐的啊！没有好不好的，
0: 正在参与啊！
1: 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啊。
0: 好的，开始啊！
1: 开始吧。

0: 哎呀，这个多好啊，唱的。最后还来了一个这个用虚声的这么一个技巧啊，没有问题啊，
1: 就是爱唱，
0: 就是爱唱。咱这节目就是欢迎爱唱的，哎。
1: 经常打有。

0: 直打不进去。
1: 哎，
0: 今天小兵给我接进来了，
1: 太火了，
0: 谢谢，
1: 没办法呀。
0: 啊，对对对。
1: 哎呀，
0: 我说下次还参与啊。
1: 好的好的，
0: 下次给你唱
1: 抽奖
0: 啊。
1: 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就喜欢听这个，咱朋友们说这热线打不进来。哎呀，啊，这个尽量我少说，尽量反正都能给大家接进热线啊！来，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这位真是久等了。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2: 全国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1: 来，我帮他们回复。你也好。
2: 啊，谢谢。
1: 哎，啊，因为就只有咱俩能单线沟通嘛，是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啊，我是长春的，
1: 嗯，
2: 我是77岁了，我是跟建国一个生日。
1: 哎呦，
2: 我眼睛不好使，我就是一天的欢乐。
1: 欢乐，好，来这就是欢乐的啊。
2: 啊，我唱一首那个是陕西民歌，可能这也不是那陕西民歌，
1: 啊，
2: 是五个放羊。
1: 好。那我们开始您的演唱。
2: 好。

0: 红灯那个挂在了大门外，我在等着我那个哥哥他放羊来，哎哎哎哎哎那个哎哎哎哎哎哎呀，我在等着我那个哥哥他上羊来，哎哎哎六月里呀三伏天，我和个风羊在草滩，身体那个蓑衣呀手里那罩衫，怀中还抱着那放羊的鞭，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嗨嗨呀，怀中还抱着那放羊的蝉。九月里呀秋风凉，我和个风凉没有衣裳，小妹妹妹有钱带小带了一袋铃儿给五哥穿上，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哎哎呀，带了一袋铃儿给五哥穿上。十一个夜里呀是三九天，我喝的风凉实在可怜，狂风那个暴雪它常在外，日头落山它才回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日头落山他才回来，哎哎哎十二个月亮一年满，我和那个风凉回家转，要找那个一日的天正圆，我和我的我那个哥哥他把婚完，哎嗨那个哎嗨哎哎嗨嗨呀，我和我的我那个哥哥哥哥把婚完，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啊，当然第一次来参与咱节目是不是？
0: 对，第一次。
1: 哎，那以后多来好不好？多来这玩一玩。
0: 啊，那最好了。
1: 嗯，带来各种地方的歌曲哈，还会哪里的歌曲呢？咱们？
0: 是啊，那小帽我是爱上哈。
1: 啊。
0: 这捡棉花了，风情狼了，就是那个桥情狼了，就是那个游戏湖了，就是那个放风筝了。
1: 好，那我们慢慢的啊，等到时候把这个歌曲、
0: 啊、
1: 咱一周一周的一季一季节目全给它放唱出来好不好？
0: 啊，那就好了。
1: 哎、好，哎，那跟你说再见。
0: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来大萌子吧，这个咱发一个福利，福利过后再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啊。叔叔阿姨们，这一到夏天啊，天气闷热潮湿，真是特别的让人感觉这个难熬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呢，或者这个吹风扇呢，脖子、肩膀、关节就感觉受不太了啊。出门稍微走动一下，关节也咔咔的响。哎呀，这个腰背腿痛啊，这个也感觉这个使不上劲儿。那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的时候就得及时调理，该贴得贴啊。今天给您推荐一个从中国台湾那边传过来的古方子，金门一条根油啊、这个精油贴啊，这身上哪里酸胀不舒服直接贴哪里，不管是肩膀脖子僵硬酸痛的啊，还是腰背发沉的，还是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的，贴上几个小时其实就能缓解啊。它和普通的膏药还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贴皮肤啊，不闷 不腻，贴完之后这个身体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因为这可是中国这个台湾这个老师傅用30年经验调配的方子，和传统膏药完全不一样啊。用的是这个无纺织布的这个贴片，特别轻薄透气，撕开就是直接能贴。不管您是早上出去打太极，还是在家擦地做家务，还是晚上上厕所啊，贴上之后感觉这个，哎，都完全没有问题，哎，一点不就没有负担的感觉啊。关键是价格还合适呢。你去药店你要买这种贴，是不是？咱平时也都经常买，哎，都多少钱呀？哎，一贴好几块，没几天花不少钱。咱今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多少钱呢？139块钱，平均一贴多少钱？2块钱。您算算是不是要比药店便宜啊？便宜不少啊。还有就是这个，大家放心什么呢？这个因为湿热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嘛，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那趁现在把这个精油贴备上，哎，不舒服了随时贴，省心，哎，又放心。咱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收到货满意再给钱。好了，赶紧拨打热线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啊，小程序啊，不是小程序，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一条根树根的根，哎，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好了，那个就这样了，赶紧行动起来吧。来，久等了，来给你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啊，唱歌。
1: 好，唱什么歌呢？
2: 啊，唱一首《相伴一生》。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和你相识在人生是上天的安排。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二位啊，谢谢。就进来就、
0: 啊、谢谢
1: 就开始了，下次做个自我介绍吧、啊。这个我感觉像是合唱。
0: 啊，是合唱，相伴一生本来就是合唱。
1: 好，感谢二位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啊。
1: 好，来了这个今天的最后一则福利，之后咱要消停了，咱这个咱听接通听友朋友热线啊。这样那个提醒大伙儿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好视力呢，三级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也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还有这个收音机啊、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啊。那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干涩模糊，出门迎风太累的啊，这个视疲劳的，看啥都不得劲儿的，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啊，这个来下单一波好视力，这个效果特别好啊，因为里边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瞬间一亮，就像被矿泉水洗过一样，看远看近，轻松亮堂。趁现在618大促存货省钱，哎，这端午节送礼也体面，那又或者父亲节，哎，咱尽一份孝心，选择好视力眼贴再合适不过了。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这个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来豪华收音机一台，最后送您2大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嘞，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小鹏老师，导播，你俩上午好。
1: 哎呀，上午好。
2: 你俩挺辛苦。
1: 哎。
2: 在一段节目时间内呀、啊，又说广告，又接通10个电话，可能我是第10个啊。你想想多，你们多忙，
1: 一点不忙，辛苦啊！大家开心快乐，我跟你真事，一点都感觉刚过5分钟，1小时呢都说多了。
2: 那个我不多说了，给前面的所有人点赞、嗯，我唱一首《谁都有老的时候》。
1: 好，
2: 开始啊！
1: 开始吧。
2: 嗯。

0: 这个掉线了啊。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一会儿咱们再接通上一位听众的。喂，你好。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说。
1: 咋的？
0: 嗯。
1: 你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客气了。
1: 我今天唱一首歌吧。
0: 好，咱们什么歌曲呢？
1: 多想在你身边。
0: 好的，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好的。你是我梦中的那片蓝天。

江河还叫天边，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做一

我的一边，与你朝夕相伴，共赴爱的游轮。

两重情眷恋满天，重情眷恋蓝天。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

年，与你朝夕相伴，共赴爱的永远。嘿，我要去草原。

0: 深情爱着草原，深情爱着草原，深情爱着草原。谢谢。
1: 哎呀，好，谢谢您啊，这个。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听着那种就是沉浸在草原的夜晚里那种感觉。好，非常感谢啊，那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接通刚才那个道谢听众朋友热线，那个节目要结束了，常来啊，
0: 好的，
1: 常带来好听歌曲。好，
0: 哎，好的，
1: 好，赶紧。喂，你好，
2: 小飞老师好。
1: 你好，吊线了是吧？
2: 机会啊，
1: 哎，
2: 开始。
1: 好，

0: 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您这个带来这个歌曲啊，咱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了，那就是
0: 谢谢
1: 来吧，再送给大家一句话好不好？
0: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
1: 嗯，
0: 都父亲节了，祝端午节安康，祝父亲节快乐。
1: 好的，好的，三节同庆啊，那感谢您的祝福，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
2: 空空的遗憾多难，
1: 哎呀，终于给这小伴儿放出来了啊，这实在不好意思，咱们听众点的歌曲啊，但热线太满了，这接完热线给您再放送这首小伴啊。那这首小伴陈丽的小伴作为咱们节目最后的这个歌曲，今天的社交声音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三节同庆啊，下周同时间。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看到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受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七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6: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7: 冰雪染裂骨，铁窗念忠魂。
8: 红棉并
6: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鸿祎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9: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6: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9: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9: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人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6: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景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1: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2: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6: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3: 我1999年呢开发廊，但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 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忠也是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忠也是哭泣，尽量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6: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9: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4: 喉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是头颅未打落，浩瀚身躯为群烈。
6: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5: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6: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6: Yeah.

0: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暮眠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李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得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赶早别赶晚。你就看这病吧，一开始它好治，但是呢，你耽误了，它就越往后治的越费劲，啊，而且这病治起来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像前两天，我们沈阳有位老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大哥今年78了。老伴儿今年75，这老两口呢都是厂矿退休的。这老哥哥说我是前年12月份查出来我这病的，他说我当时一吃东西啊就感觉嗓子干，啊吃点东西总噎嗓子，总感觉吞咽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咽炎呢？因为我从3岁就有咽炎呢，一开始就合计咽炎犯了。吃了不少的那个治疗咽炎的，没什么改善。老伴就说不行，上医院查查吧，都吃这么长时间药了也没见好。正好医院呢有个认识的大夫，结果一查呢，大夫说你这是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就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大夫说那看不出来，得手术之后才知道。完我就问大夫需要怎么手术啊，那大夫就给我形容说这个位置不太好，如果是胃呀、肠子呀，直接呢从胃肠子哎下刀就行了，关键你这位置它是在那个食道上，你就得从那个嘎鸡窝这下刀啊，穿过肺在食道上手术。我就问他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呀，你像一般的大夫不爱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夫就说不好讲啊，风险挺大啊。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有糖尿病、冠心病，以前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大夫说你这有慢性病这就不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了，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啊。大夫说我只能把利弊跟你讲啊，手术不手术啊，你还得回到家里边跟家人去商量商量。临走的时候那大夫又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啊，你平时啊吃东西是不是喜欢吃那热的烫嘴的？我说对呀，我说我吃啥呀我都爱趁热吃，从年轻的时候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不能这么吃了，一般那食道恶性病啊，都是吃这种烫的东西，过热的东西，啊，总这么长时间的烫它，那个位置啊，它总受刺激，啊，慢慢它就充血，时间长了它就淤了，淤了慢慢就堵了，啊，淤而成结嘛，所以病人吃点东西他就感觉卡嗓子，喝点水都感觉噎得慌、堵得慌，啊，因为他有个东西在那堵着呢。我说那我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跟老伴儿一讲，老伴儿说过完年手术吧，啊，年前不吉利。我说大夫也说了，风险50%，我也怕呀，主要我担心最后下不来手术台，所以他说老师啊，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一直没做手术，所以吃点你像馒头啊、花卷啊，吃不下去。平时只能吃个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所以去年这一年瘦了能有20多斤。他说我还合计呢，实在不行的话手术吧，啊，这不就在这个时候跟你结缘了，啊，尤其你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赌，啊，你说这话呀，我太认可了，啊，我当时就感觉你这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啊，他说我自己的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也大，我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反而这姑娘让我操心，我这病啊就是跟她生气带操心，讲话了连气带泪得的，啊，中医讲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啊去那个药房买药，买回来我就自己熬，我喝了能有10多天呢。我先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不那么乏力了。你等用上那个参柏这药以后。

我这嘴唇呢，以前不总是干吗？我这脚，尤其后脚跟都裂口，甚至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就这体质，啊，说我是什么干燥综合征。但是你像我用上深白以后，这嘴唇呢、脚底板啊，它也不那么干了，眼睛也能湿乎了，心脏呢也能好受点了。身上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之前总像后背背个人似的，这喝上深白之后就觉得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觉也特别好。你看到现在，就是我现在吃东西啊，也不感觉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嗓子眼儿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用深白真能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它一辈子药，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现在吃东西比之前强多了。所以我跟老师这儿啊，我得订上40盒的参白啊，我必须得订40盒参白，因为我这病特殊，我想多吃2年。其实呢，你看我特别能理解他，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就4个字，人生苦短，对吧？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这人就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你把身体养好，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是气死的啊，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对不？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情绪有关。长期的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呢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你那脑血栓，你那高血压，你那糖尿病，你那肿瘤恶性病，是不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古人讲，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1000种忧。啥事得学会宽心，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记住，不如意的事儿10有8-9，所以啥事儿你得往宽了想。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命不好，一身病，那你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的呀，对不？最起码没10多岁的时候生场大病，你最起码20多岁的时候没得那场大病，对不？你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得学会自我安慰啊，是不是？你不能啥事光想着自己的不好，那你要那么想的话，那你还有活路了。你像我有一患者，这姑娘20多岁就淋巴恶性病嘛，20多岁还没对象呢，讲话那人生那不刚刚开始啊，刚参加工作不久，结果就发现自己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青啊，身上净出现那血点子啊，然后淤青斑点啊就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到医院一看，大夫讲话了，我们这儿看不了你这病，你还是上大医院看吧，啊，做那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那、啊、说直白点，那就是血液病啊，这病一直不起啊，吃药还太贵，那还得活着呀。这姑娘啊就不断的治疗，结果你看那头发也剃了，脸上因为病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啊，身体免疫越来越差，医院通知得尽快进仓治疗。什么叫进仓治疗啊？就患者他需要进入到那种无菌的空气病房，为骨髓移植做准备。因为骨髓移植前需要进行全身做那个疗，那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啊，容易发生感染，所以需要进入到那个无菌病房。
专业管这个词儿叫啥呀？叫无菌舱。有人说，那这费用贵吗？贵吗？一天的费用能吃2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贵吧？就是一天的费用啊，够你吃2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我有个患者进仓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对吧？你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啊，说一外地人到了一个地上，找了个出租车司机，说来，你把我拉到你们本地消费最高的那个地方，啊，不差钱儿，你把我拉到那儿就行。这出租车司机寻思都没寻思，走吧，直接也干哪去了？干医院去了。大伙儿一听，觉得是个笑话，说明啥呀？说明到医院花钱他是没边儿的，你不要消费最高吗？哎，这地上消费就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这姑娘，你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的活着，你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了1年多，我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累，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当好日子过。啊，你像我有个患者姓梁，啊，就那个梁山的梁，比我小，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个小鸟一样，把你爱人拿着小勺往你嘴里，啊，一口一口的给你喂饭的时候，哎呦，真是死的心都有。他说我是22年出的事，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脑血栓了，突然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当我爱人喂我饭的时候，一勺一勺喂我，就跟喂那小动物似的，我那心里太难受了。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我就在那窗户上，我往下看，啊，有一群人在那干活，一个个都50-60岁，啊，晒个皮肤黝黑，身上都反光，坐在沙子上吃着盒饭，完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以前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啊，自己挺厉害的，啊，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这个强，比那个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跟人家一比，我啥都不是。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顺着这楼跳下去。但是你让我爬那窗户，我都爬不上去。有的时候想下楼上外边去，想下去溜达溜达，做不到。就那一刻。他讲话了，我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房子大小啊都不重要了，人只要没病就行啊，只要别瘫痪喽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老师啊，我活到今天啊，我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别跟谁较劲，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可能你今天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得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好一点比什么都强。他说老师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话，说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边没有大病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你说的这话。所以我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会不会查出肺上肿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百这药你吃一点，你离恶性病、离肿块它就会远一点，你离三高的危险就会远一点。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像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看一辈子了，在医院干了一辈子，所以我知道人有病是多难啊，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不给森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可能你就认为啊，不就涨200块钱吗？你认为这200块钱不怎么地，但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啊，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儿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啊，两口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有病你就越得治啊，对吧？这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去帮衬那小的呀？就现在这种经济状态，讲话了，你们有几年能过得去吗？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这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越应该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讲话了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靠在你大兄弟的这肩膀上。有人说你不是要走吗？这两天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前一段时间说孩子在美国定亲结婚啊，完了之后呢对象是我们杭州这边的啊，我挺高兴啊，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可算是找个对象，这把家再安定好，那你说做老人的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不对？那跟大伙说可能啊要去美国，这回我再郑重的跟大伙啊说一句，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我不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你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伙强调一下咱们这活动，那就森百这药。那人都讲了，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路，所以森百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550一盒，拿五盒森百多给一盒。这回咱们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永远能记住这么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我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也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是情啊，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550一盒，拿上五盒森百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森百，我多给你三盒，我多给啊，都能吃得起，都
都能用得起，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这回行吧？你现在你抓一副中药汤剂，是不是得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参柏呢，多给6盒，完事呢再额外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拿上10盒参柏，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到6盒，啊，12盒多给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就单独买，这一盒都得700-800块钱，这送给你的，你拿回去吃，啊，不用花钱，对身体好，对不？以往来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这钱，这回呢是额外多送给你2盒，不用花钱，你吃去呗。拿上20盒的参柏，额外再多给你10盒参柏。你看第一次，啊就没有这个活动，对不对？哎，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是现在呢，拿上20盒参柏，额外再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可是5大盒的，货真价实啊！这你要在外边买，最少也得4000多块钱，合适吧？其实参柏在5月就已经执行了749的这个价格啊！我现在说句实在话，我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一盒的这价格给大伙开展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啊？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想我。其实说实话，我也离不开大伙。你看咱们有些人啊，知道我要走之后啊，这天天哭啊，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为啥呀？不开心了，对不对？啊，不高兴了，啊，你说你再伤心难过，你这病再加重了呢，那咱不白忙了吗？所以当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怎么帮大伙解决这问题呀？我就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参柏药厂包括小辉，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你说我这边一走啊，他找谁去？是不是他得找库房把药再给停了呢？那大伙你报上名来你也得不到这药啊，所以说这事儿啊还得我去解决啊，所以我不能走，不管出现啥事都得由我去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大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啊，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说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你供应药吗？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咱先管眼下，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你多备点啊，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的身体啊，它多一道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它10年20年的，你想想那啥不出来了，是不是？那退休工资那不都给你攒起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参柏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的多给你10盒的参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记住，这药厂这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不会说哎呀我先报上名没有了到时候啊药厂给你补，不可能了啊，他巴不得你这个活动赶紧结束呢。所以就咱们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讲话了，早起的鸟它才有食吃啊，对不对？你等都起来了，那食儿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啥也没赶上，啥也没捞着啊，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心里不得劲儿，你身体也不得劲儿，因为你的病情没有保障了啊，一定想办法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啊，最后这一回。

0: 所以一定要千万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错过。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师啊，你好！
0: 你好。
3: 现在你不走了，哎呀，我可高兴了。也感谢你争取了这回机会。刚才我跟常安老师订了4盒深柏舒心颗粒，但是我怕不包准，合计在您这儿再给我登记一下，我要20送10深柏那个。我想跟老伴一起吃。
0: 可以。

0: 这几年呢，我照顾他，给我累的我身体不行了。
1: 啊，
0: 这回看他恢复的好，我决定也试试。
1: 哎呦，咱要是身上有病啊，早就该用药，知道吧？有病你记住，别拖。这个病，尤其是咱们上岁数的这老年人，就没有一个病说是拖好的。你寻思啊，咱们身体的零部件随着年纪的增长，功能都在退化，完了再加上你这病突然就起来了，它只能是啥呀？越来越重。所以有病的时候该用药就早点用。那咱这回呢，算是赶上机会了，啊？为啥呢？他省钱呢，20盒森柏送10盒森柏，完事呢还有5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咱这回如果说老两口身体都不好的话呢，就每人订上一份，自己用自己的，省得说，你也不舍得吃啊，他也不舍得用，对不对？所以赶上这个机会了，用用合适，行。
0: 行，哎，关键吧，就是这回合适。
1: 啊，
0: 这活动多合适啊！说实话，以前吧，我看老爸爸有变化，有心动啊，也想用点。那时候啊，没招啊，家里条件不允许，只够一个人用的。当听你说要涨价了，哎呀，我都愁了好几天，550啊，我们用的都吃力，要到700呀，100%吃不起了。
1: 是。
0: 啊，没想到你不但不涨价，活动还赠送，合着一盒药啊，360多块钱。这会儿啊，我俩一起吃吧，能吃得起了。
1: 啊。
0: 所以啊，就是麻烦老师啊，这40盒啊。你可得一定一定帮我登记上。
1: 行，这你放心，一会儿呢我就跟学校说一声，完了之后给你预定上啊。
0: 哎，
1: 完了，刚才我听你说你照顾老伴儿，老伴儿啥病啊？
0: 老伴儿吧，他是脑中风，到现在一共犯2次了。
1: 那这是大
0: 事。第一回吧，啊，没什么大事儿，天天犯，这回吧就严重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行了，吃饭嘴也漏了，喝水吧他还呛。当时大夫还说啊，算是抢救挺及时的，要不就更危险了。
1: 就是啊。
0: 我记得差不多这时候吧，哎，我正洗衣服呢，他在阳台上抽烟，抽一半吧就对坐地上了，我就听咕咚一声，一看昏过去了。赶紧打电话给送医院了。这是万幸啊，我在家，我要不在家那都不行了，不
1: 那肯定啊。
0: 在医院大夫说这又有新的地方梗住了，当时血压都190了，在医院输液打针，半个月啊才折腾完回家呀。
1: 哎呦，
0: 刚回家那会儿吧，走路也不行，得扶着得扶着人，就在地上蹭着走，那鞋都磨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他这主要是右边不好使，踩不稳的。总像翻翻的，就这样事儿似的。
1: 那个脚啊，就往里翻翻着啊。
0: 是啊，你说我每天呢扶着他，给他揉腿啊啥的，我怕啥？怕他肌肉萎缩。
1: 的确，因为他右侧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他吃不上劲儿，所以时间长了，他慢慢的就萎缩了。再有一个呢，他右边有病变，他这个供血血液循环也差一些。其实他的主要问题是淤堵在脑袋上了，那脑血管淤堵嘛，淤堵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了，也就是说脑袋这个支配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有的是肌张力比较高，所以他那个脚啊就翻翻着，有的是走路啊这个腿打不了弯，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讲话的硬瘫，有的是软瘫啊。
0: 但是吧，这么说吧，从哪的用上深买塑形颗粒呀，哎，我发现身体越来越好，用了有半个月吧，他就感觉浑身轻松了，自己就是捣鼓，好像卸去几十斤东西一样，每天走道吧，这个腿脚也能使上劲儿了，等用到3-4个月时候，大便好了，不便秘了，左边以后他这不运动量少吗？大便得3-4天都排不下来，排了吧还特别的干，没事吧总得吃点那个通便的药。这回呀，可行了，自己能

0: 能排下来了，
1: 啊，
0: 就可以进了。
1: 哎呀，那挺好。
0: 那天一测可顺畅了。
1: 啊。
0: 脑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这不都用了半年多了吧？
1: 嗯。
0: 后脑勺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那疼，大夫说是动脉硬化带的。
1: 嗯，脑供血不足，不通则痛嘛。啊。
0: 是。记忆力也不好，
1: 嗯，
0: 就比如刚跟他说话吧，
1: 嗯，
0: 你这事儿吧就忘了，
1: 忘了
0: 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1: 啊。
0: 你说我俩吧看电视剧，昨天演了啥他都能记得
1: 啊，
0: 说话呀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那挺好，
0: 清楚不少，
1: 嗯，
0: 最好的是自己能下楼了，那脚都不翻翻了，走到可稳的了。
1: 哎呀，那好啊！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啊，
0: 血压现在130呢，可好了。
1: 哎呦，那挺好。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不少心吗？
0: 对。
1: 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不那么愁的慌了。啊，这家里有病人呐，这家属心焦，愁的慌，尤其是这种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你看不着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0: 是。你看他吧，现在用的确实好。我这照顾他呀，我就觉得我这心脏啊，有时候心慌了。完了吧，睡觉也不行。
1: 嗯。
0: 这腰吧还有点疼，整天搀他走道，多累人的。这回吧赶上这个便宜活动，我想着吧我也得吃点。趁现在不严重，赶紧换换医呀。你等严重住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回老师啊，这肾和肾胆呀，你可得一定啊一定的别给我落下。还有那报上名都给我留好了。
1: 你放心吧，只要是给你登记报上名，就少不了你的。啊，另外一个呢，就你这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去照顾他，这样是劳心呐、费神呐。而且咱们说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形成了淤堵，啊，就影响到了咱们的心脏功能，啊，影响到了咱们的睡眠。说时间久了，慢慢肯定的心脏病，啊，如果说你要是累倒了，你说你指望老伴去照顾你，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本身他有病啊，对不对？
0: 是。
1: 你看他自己没事溜达呀，自己照顾自己那行。你让他照顾自己的基础上，完了之后再去照顾你，我觉得就挺难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啥呢？老伴儿是越来越好，完了之后呢，你用上森柏树金颗粒，保证你不再犯病，对不对？你的病情再减轻，那咱老两口不就都没问题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你放心吧。这块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登上记。
0: 太谢谢你了。
1: 没事，好嘞，给老伴带个好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森柏树金颗粒打破医院要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古咬深白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树金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

0: 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3: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之行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

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了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度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跟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这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所以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啊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啊、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而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当时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得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

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肝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要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痛。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会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儿，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呀、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儿，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就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字儿，加脏字儿，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除，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我说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儿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他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

0: 是不是不能怕麻烦了？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这真差事。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哈，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痛。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途径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

0: 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十五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1碗啊，就是煮。

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有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了？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并掉，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四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四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净液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四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四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四高。那这四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四高当中的一高或者是两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四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不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
所以每年我们能够。

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他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那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5岁。但是对他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他。啥原因？他胖。你知道他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他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他的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走道都晃，都扑通扑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都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我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我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得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我说我没办法呀，我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催，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键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检测指标在我们呢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又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可挺着呗，挺着呗，难受的也挺着。
我说你做过体检吗？我三四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片。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我说没劲儿。他说小便呢冒泡泡，他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就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我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我说就感觉走什么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呀，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扒着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的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三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这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两次，一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我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啊，就直接就是十位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着那个小粒粒的一碗，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位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位地碗。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两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说小妹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呀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取消了，
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

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我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的。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啊。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一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啊、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人家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啊，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我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儿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那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就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道也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一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一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一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他看看我，他说小孟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真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我想想，说那我再住一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一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一个月，哎，这回这一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啊、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油子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我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

0: 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三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七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哎呀，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还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加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偏方续命啊！啊，我说这个林加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你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凤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3: 你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打好几次了，我这次的，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3: 啊，
4: 您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3: 就是你想用这个10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3: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今年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不小、
3: 啊、
4: 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3: 啊。
4: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3: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3: 四高。

0: 刺刀一个没少。
1: 对呀，他现在这个脚都疼的都要命啊！哎，现在我这冠心病，尤其是这困扰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治那个血压，那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0到100，
0: 哎呦我的！
1: 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就是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就但是吧，这药吧越吃越多，这病反而是越来越重，越吃越重。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啊，老师。其实
0: 老
1: 我
0: 师，
1: 身，
0: 你是
1: 对
0: 个急
1: 呀，
0: 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1: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叨叨那干啥呀？活着还有啥意义呀？你说呀？
0: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呀，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每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个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这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它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所以我听节目中哈，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问题呀，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根本原因呐都是血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都是有病这个坏血，
0: 对，
1: 所以
0: 就
1: 我
0: 是。
1: 现在呀，你说我吃这些药，我就着急想吃上那个十万块钱吧。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
0: 没问
1: 遭
0: 题，
1: 罪了。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啊，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儿，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儿，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到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来块九吗？那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嘛？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
1: 对呀，我
0: 样
1: 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倍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个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你说行不行？
1: 行了，那
0: 啊，
1: 谢谢你
0: 那你
1: 了。
0: 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那太感谢了，王老
0: 哎，不
1: 师。
0: 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嘞，谢谢王老师，
0: 你这个
1: 谢谢。
0: 病不算大事啊，好事，这
1: 哎
0: 个
1: 呀，
0: 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1: 哎，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
1: 哎，
0: 见，
1: 再见，王老师啊，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91.6。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
6: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加速器。它既能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还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把越来越多人从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创造。科技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使之更加可感可及。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这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
5: 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联合临江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癌症早期免费筛查加专题讲座大型公益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临江百姓家门口。
6: 活动围绕学术讲座、强基层与免费筛查惠民生两大板块展开。在学术讲座环节，吉林省人早筛为题，传递癌症可控可治、关键在早的科学理念。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副主任赵博士 则就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中应用进行系统讲解，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视野，为当地肿瘤规范化诊疗注入了新动力。义诊筛查现场来自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依托癌症风险筛查小程序，高效完成520余人次筛查，项目涵盖超声、肠胃镜、肿瘤标志物等。专家们耐心问诊，及时反馈，并对阳性病例落实专人登记与跟踪随访，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临江市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建立与省级医院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深耕肿瘤早筛领域，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暖心的服务，筑牢区域百姓生命健康防线。
5: 近日，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世纪村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推动环保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垃圾划分标准、正确投放方式以及日常分类实用技巧，大家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学习分类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随后，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倡导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亲友共同参与，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此次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接地气，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常识，切实夯实了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为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坚实保障。
5: 近日，建国小学5年级学生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奔赴临江国境大桥、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开展实地研学，将思政课堂搬进国门一线，让学生在实景中感悟红色初心，践行时代使命。
6: 活动中，学生们在专业讲解员讲解下，不仅了解大桥的历史渊源与红色价值，还缓缓走上大桥，在近距离抚摸桥身斑驳的历史印记，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志愿军的热血豪迈。在口岸周边的红色展板前，学生们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边境发展历程与国门守护的故事。走进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学生们首先参观了临江实景沙盘，工作人员结合沙盘清晰讲解临江的边境区位、口岸分布等知识，让学生直观认识家乡的边境城市属性。研学尾声，学生们手持鲜艳的红领巾，为坚守国门一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系上红领巾，工作人员微笑着接受这份敬意，并回以庄重的敬礼。此次研学，学生们严守纪律，认真记录在看、听、思、问的过程中，深化对国门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实现了以行见之、以知促行的育人目标。
4: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7: 那或者什么东西，哎，这个看好你拿走吧，但是第二天醒来之后呢会特别的后悔。像这样有的也可能是说，嗯，我现在就把这个劲，当时也是很不是说喝多了，那我就是想把这东西给你，到后来呢觉得你可能不太值得，我就后悔了，我就不想给你。像这样的情况，有的可能交付了，有的没有交付。尹律师，就像他这个听众他就说，那我是在喝多的时候把这个钱啊，就觉得啊，跟送给你了，房子也给你，我不要了。但是其实不是自己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像这样的情况，如果遇到了，我们怎么样去主张这个其实不是我真实的，我并不是想给你，这个能要回来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严律师，
1: 其实如果说我们当时在做这种意思表示的时候有重大误解的话，其实是你可以从你这个行为发生一年内要求撤回这个行为。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醉酒状态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这个处分行为可能你主观意识就是很薄弱的。但是咱们这个听众可能有一点不好的是什么，他这个事情放了很久。
7: 对，
1: 正常的话你说我前一天的行为，我后一天我是不是就应该对我这个行为进行一个更正，对不对？
7: 对，
1: 哎，你留存相关的证据的话，可能你现在就会更积极主动一点，这50万就会更好要。
7: 嗯，
1: 所以说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理智的状态下啊，我们说的这个不理智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头脑一热，或者说是就是很武断的做一个决定。我们说的这个不理智是，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意识模糊醉酒的状态下表达的这种意思的话，我们认为不是真实意思。在你就是理智恢复了以后，你应该尽快的去把你这个错误的意识撤回，然后留存相关的证据，才会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嗯，
7: 对，如果说遇到了这一些情况，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别忘了您的身边还有我们普法热线，还有苏邦律所是您的生活中的一个朋友。那如果说想要咨询法律问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另外呢还可以拨打一下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随时在我们的节目中为您做解答。好，三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我们来接一下，这是打进5199的我们的听众穆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穆先生您好。
8: 你好，我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这个是给别人吧打工，完了他欠我钱，欠我钱我给他告了，在那个农安县法院，完了我们都上那个执行厅了，执行厅那个法官呢，总让我们自己找人，这我们怎么办呢？
7: 好，
1: 你起诉是怎样了？立案了还是？
8: 立完了，我们那个他就说都交给那个法官了。
1: 啊，你是走到强制执行了是吗？
8: 对对对对。
1: 啊，强制执行的时候，你可以先让法官去查实一下对方有没有财产，把所有的财产全查完了。嗯，
8: 我也不知道他查没查呀。完，他一想就是让我们自己找人。完了，他说的，你要知道他搁哪旮了，完了我们去抓去，我上哪找去？
1: 嗯，你这样啊，因为执行的话，首先是查财产，就是所有的这个手段用尽了以后，可能他还没办法偿还你的这个钱的话，咱们最严厉的措施是司法拘留。但是司法拘留的时候，确实需要咱们配合。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联系一下你的执行法官。你要求看一下他这边的财产都有哪些，是不是不足以抵偿你的债务，对不对？如果说他名下有车有房，那你正常就做拍卖了，你不是必然需要拘留他呀，对不对？如果说他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的话，你可以让他限制高消费、失信人，这都是你的权利。然后这些都上了以后，你再想着去怎么去找他去进行司法拘留。因为司法拘留，为什么我不说司法拘留是最严厉、是兜底的呢？因为这个司法拘留就相当于限制人身自由了。你是一个民事案件，能达到限制人身自由的高度，一般起
9: 就是启动这个程序都不会是这么简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要是真的最后一刻了，你还是必须得配合，就是哪怕你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因为你们既然他能欠你钱或者是欠你工资，你们肯定之前也有联系，找人打听打听。你要打听到他人在哪，一般的执行案件只要拘留都能适当的给你清偿，甚至是说在这个拘留的过程中他还会找其他的担保人来给你做这个债务的担保，所以说是你这个执行就双重保险了，你知道吧。
8: 那我都告法官，我说你可以给他下那什么，就是那个给他拉黑呀，给他下高消，我说你可以发公告，我配合法呀。
9: 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写书面申请，因为有的时候你沟通了，可能法官有的时候会忘记，你书面申请递交了，他必须得归卷，他归卷了就得有相应的后果跟着。
7: 穆先生，您一直是跟法官去催呀，但有没有一个书面申请像严律师跟您说的？
8: 我那回我都给他一个公安联控的费用书我都给他了，给他那天他说他这个没用去。
7: 其实像这样的执行的问题也确实是有好多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外，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执行难，像听众穆先生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呢还可以拨打一下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像执行你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跟法官去沟通，如果有了对方的线索，应该怎么样把这个扣住，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钱早点要回来，我们的苏邦律师都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的。这是回答听众穆先生。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欢迎收听收看。
1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打进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靳先生有什么问题。靳先生您好，哎，电话接通。
11: 哎，喂，您好，您好，尹律师。
7: 您讲。
11: 我这是要问个事儿啊。
7: 你说。
11: 我那天骑电动车，然后我就在那个路上正常行驶，我也没超速，也没喝酒，也没干啥的。就正常行驶，然后呢对面就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然后我俩撞上了。这老头是逆行，我正常行驶嘛，我俩撞上了。按照这个法律上来说，这个我这个有责任吗？
7: 交通方面
9: 您有责任，但是对方也有责任。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 那是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安全注意义务的。就即便说是他逆行，可能咱们也有其他的方式去规避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可能双方在这个他逆行或者你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咱们都没有及时的刹停，我就这样说，对不对？哎，造成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话，其实你们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责任比例。这种事情的话，你就走交警，让交警给你出事故认定书。交警出了事故认定书，你们按照事故认定书去走赔偿就行。嗯，
11: 啊，他那个交警他那个认定书他出来了，但是出来了我看他的上面还给我画了责任，我觉得出的不对呀，他们证明那老头逆行整的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9: 给你划分责任比例是多大呀？
11: 20%。
9: 嗯，那我觉得也还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就我刚刚跟您说的，如果说你有个刹停的这种行为，他撞上来，那你可能是100%你不用担责，对不对？但是你也没有停下来，你们俩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了一个相撞的话，那你可能就有一定的责任，知道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但是你如果认为说是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我还想走一下复议复核，嗯，你可以走，因为这个是咱们正常的救济途径，嗯。
11: 啊，那如果对这个复议就走那个复议复核的。
9: 对，是的。
11: 啊，行，我知道了。
7: 嗯。好，
9: 嗯，好的，
7: 丁先生，哎，好的，我们再会。现在听众可能觉得，哎，我要走复议复核，

0: 他所出的这个认定呢，我不太不服，我觉得这个不对，那可能这个20%的我也不应该去来负这个责任，这个也不要紧，你也可以像提取这样的一个复议啊、复核啊，像我们尹律师给您做的。如果还不懂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或者是有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这样随时有法律问题都可以咨询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范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打进5199，范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我这个给人别人贷的款，贷的款吧是三户人保的，三户人保的吧，这人吧花钱这人吧。他呢现在跑了，跑到现在搁长春知道，但是我是找不着，我眼睛瞎了。然后我现在我求求你们律师帮我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0: 好，尹律。
2: 三户联保你已经代偿了他的欠款了是不是？
1: 对。
2: 你代偿了的话，你可以通过法院去追索向他要你代偿的部分。
1: 那不知道他电话，不知道他在哪儿呢？在长春在哪块啊？
2: 那你三户联保，你看，我跟你这样说，三户联保的话，正常他这个人应该户籍是在你们所在地的这个，是和你是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
1: 对呀，我玉屯的。
2: 哎，对，那你就在你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就可以，因为我们虽然说民法典上规定的。我们的管辖权是以经常居住地为准，但是你现在你不知道他在长春哪个区住，对不对？那我就先以户籍所在地去立，因为这样立案的话，一般法院也会受理。受理了以后，法院会通知对方。法院通知对方的话，如果说是对方不到庭，那可能就缺席判了。如果对方到庭，对方说你看你这个你这个法院受理我这个案件不对。我现在在长春绿园区居住，你应该在绿园区法院审我这个案子，那就让法院正常移送呗，管辖权移到他那边以后，你在绿园也能审这个案子，所以说你正常提起程序就行了。
1: 就是说我到我们当地法农安县法院。
2: 对对对对，
1: 这个，
2: 你去农安法院立案
1: 立案。
2: 对，
1: 我在立上案。
2: 嗯，
1: 完了之后法院会通知他呀，他那完了，法院能替我找这个人呗？
2: 法院这块送达的时候是什么呢？首先按户籍地这些去送，如果说送达不了的话，对，送达不了的话，他还可以公告送，就是登报纸说你把他起诉了，然后定一个时间让他去开庭。他要是不去开庭的话，法院就缺席判了，好吧？
1: 就直接就判他了。
2: 对对对。看完你就申请强制执行往下走就行啊。
1: 那谢谢你啊。
0: 哎，好的，范先生。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好。如果说后续呢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也可以继续的咨询。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3年前租了一个冷库，我最近跟我的老婆发生矛盾了，我的老婆偷偷把锁子弄坏，把货给转移了，价值是100万，想问一下，说我这个能起诉吗？就是我不想离婚，能不能单纯起诉就妻子把这个货给我拿回来？如果说要是想离婚的话，这个能不能按他转移财产来处理，然后这个冷库方需要承担责任吗？是这样的一个事儿。
2: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冷库是完全交给你管理了，还是说是正常他还有一个管理的义务在。如果他还有一个管理的义务在的话，那他可能需要承担一个失职的责任，因为我东西放在你这儿，你没给我管理好，对不对？如果说人家是完全交给你了，人家就是直接没有监管了，那你就不能去找人家了啊。然后再有就是你现在想走你怎么走？你走婚内财产分割呀，其实婚内财产分割是有严格

0: 格的这种前置条件的，就是要么是你一方就是生重大疾病了，另一方明确有夫妻共同积蓄不用于救治的话，你可以要求分割。甚至你这个的话也倒是可以，但是你得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证明就比较怎么说不好证明吧，因为你们俩毕竟共同生活嘛，你得有一个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货物转移不是你俩共同协商一致定下来的事儿，哎，甚至于说是他偷偷转移的，因为他偷偷转移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去走一个分割，或者说是你正常去报警查实一下，我觉得也好，你就留存了一个这个相关的证据嘛，这是。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再有就是你说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离婚的时候多分财产，是构成的，因为我们这个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嘛，对不对？他要是在离婚前有这些小动作，想恶意的多占的话，那这个法律肯定是不支持。你留存有相应的证据，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要求他少分不分相应财产都是可以的。
1: 这是回答这位朋友两个问题，一个冷库房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哈，还有一个是离婚他这个可不可以按照财产来转移进行呢？我们的尹律师都给您做了解答，这是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那在婚姻中呢，我们也想和听众朋友说哈，就如果感情走到尽头，那如果说与其这样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很多朋友可能心里有一些顾虑，那如果想要离婚，我签离婚协议呢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呢又怕想签这个婚前的协议可能会怕伤感情，离婚呢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而且网上找到模板也不敢用，找律师是不是觉得也很贵很麻烦？那现在不管对方是出轨啊、冷暴力啊、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的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或者像刚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样的婚内啊、婚前啊、婚内就把财产转移等等，或者担心这个婚前的财产婚同，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法言法语，你听起来也可能听得有点懵，这个不需要您自己研究。现在呢您拨打富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富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的免费咨询，我们也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0: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0: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年。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

0: 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讲。
2: 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妈吧，她是一个那个退休教师，然后退休之后那个学校又给返聘回去了，然后现在又把我母亲给辞退了。我想问一下，我们这种情况能维权吗？
3: 那个这种如果说是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有退休工资了的话，那你就是再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了。再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的话，那双方可能就是一个临时的这种劳务合同关系，所以说这种的话就不能按照咱们常说的嗯了二嗯了这些要赔偿，这种辞退的话可能咱们就没有其他的救济方式了，就是没有额外的赔偿。嗯，
2: 我就是想提前2个月吧，一个月工资也没有差呀，我这个是能要回来的不？
3: 这个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付出了这个，我有一个付出，你就得给我相应的报酬，对不对？无论是劳动报酬还是劳务报酬，对不对？这个你肯定是要对等对价给付给我的，如果他没有给付的话，你是可以去起诉他的。
2: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您。
0: 好的。对，关于像这样的一些职场，可能是我们职场的都一些年轻人来咨询，但像一些劳动者在退休之后还要发挥余热，有的单位给返聘呢，或者是一些单位找一些这样的工作人员呢，他是一些超龄的老人。这里呢我们也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哈，就是5月25号呢有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是对外发布了，然后是在7月1号起就施行。这个呢也是我们国首次明确对超龄劳动者一个权益的专门的规章了，它像用人单位呀和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然后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还有像劳动安全卫生啊、工伤保障都有合法的权益。7月1号起施行的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陆续为听众朋友介绍，如果说啊您关注呢，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我们在普法小贴士和普法一分钟，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呢都有这样的文章来为您做介绍，您也可以陆续的关注。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39的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车，有个车抵押出去了。我车抵押的就是贷款了，然后贷款的话就是逾期了几个月，然后的话现在被那个贷款公司把这个车给我收走了，就找人收走了啊。然后这个是他们属于违法，我这能先要回来吗？
3: 能。 因为什么呢？你车辆抵押是什么？车辆抵押是为了担保你履行债务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不履行债务了，
4: 对对对，
3: 你要实现你的抵押权，你也得通过法院。通过法院也不是直接把这些车就给他了，是法院要通过拍卖你这个车，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还他的这个欠他的这个车贷，然后剩下如果还有余款的话给你，如果没有余款的话，那可能你还要再还部分，你得把这个债务给人家还完，这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就是之前你这种情况比较多，现在都比较正规化了，你这种情况就很少了。所以如果你的车在，你车辆是不是登记在你名下了？
4: 对对对。
3: 哎对，现在是什么？登记在你名下的车辆被他人拿走了，对不对？你正常你可以去通过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他返还。返还回来以后，你们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再以另一个案件去诉就可以了。嗯。
4: 嗯，就是说他不管我的话，我就直接起诉他，是吧？
3: 对，可以。
4: 报警是不好使，警察说那个啥属于民事，不管我们。
3: 就是这种，就是他不能私利救济，他必须得通过法院走拍卖，不然的话他这种拿他是不合法。嗯。
4: 行，那我到时候去那个啥。
0: 咱
4: 们说，哎，好嘞，谢谢
0: 主持人。哎，好的，哎，好，这位王先生再会。那我们还有两个听众打进电话，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5199这位刘先生，崔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会接您电话。刘先生您好。
5: 好。
0: 您好，您讲。
5: 我问律师，我那个别欠我钱吧，我写诉状，证据啥都有，欠条啥都有，就差个他的身份证。现在法院要身份证，我一人
0: 呢。嗯，欠你的身份证了。
3: 嗯，你好，是这样的，你好，是这样的。身份证这种的话，两个解决方式啊。一个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去跟法院的立案窗口沟通，让立案窗口给你开协查函，你拿着协查函去他的户籍地派出所调。调出来以后，你拿着这些材料再去和你的立案材料一并提交给这个立案窗口。如果说是你的立案窗口这边就是工作人员人家明确给你告知了，你没办法把协查开给你个人的话，那你就得找律师了，因为咱们公民的调查取证权可能不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因为律师毕竟有这个身份在啊。然后你可以找律师，找律所委托他给你做一个立案。委托立案的过程中，他就会给你调取这个材料信息了。因为我们所也有相应的业务，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是要委托立案呢？不能那个什么，因为委托立案可能比你单独调要花的这个费用更多一点。但是一般。

0: 方是什么呢？律师他都不会接你单独委托调这个户籍信息的这个委托，因为这种的话，现在咱们个人身份信息保护特别严格，他也害怕你这个信息调取给你以后，你在其他的地方再使用侵犯人家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是我们所的话只接你委托立案，你委托立案了以后，我们调出来的材料不给你，直接给窗口去调。然后这也就规避了这种风险，好吧？
1: 那个法院能不能给那个调解啊？
0: 你得先让法院那个给你出协查，出协查你去调信息，法院即便调解也得案件进入程序了以后才能调解。
1: 那个法院能不能给
0: 协
1: 办
0: 查
1: 那
0: 呀？
1: 个啊？
0: 你的意思是法院能不能给你开协查函，是不是啊？
1: 啊？
0: 你去法院窗口去跟他沟通，这就
1: 这
0: 在
1: 什
0: 于
1: 么
0: 就得
1: 函
0: 看
1: 呢？
0: 你怎么沟通。有些法院的话给出，有些法院不出，叫协查函，查户
1: 协
0: 籍
1: 查
0: 的
1: 函
0: 协查
1: 呢？
0: 函。对。
1: 法院给出协查函，完了去找那个他的单位。
0: 不，你去派出所去调他的户籍。
1: 就是法院能不能给出协查函呢？
2: 刘先生，您可以到法院去申请一下，去申请。你问我们，我们没法回答你。到法院申请看看，给你调。然后如果说想要对方的这样的身份信息，尹律师也和您说了，您只有说委托律所，然后来才能够去调，自己肯定是调不了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协查函呢？那好了，谢谢吧。
2: 好，刘先生，好，我们再会。好，再来看一看，听众崔先生，这是打进301的这位崔先生。
3: 啊，
2: 你好，你好，您讲。
3: 你好，律师，我有个就所说的13年的一个案子，我是两岸系统的，那时候我有工作涉及什么那啥呢？就我们04年到05年年初加考试。这个两岸系统有个那个改革，竞争是上岗嘛，考试上岗嘛。我这个咋的呢？就是我是四级政府领导的，我这就免试，没有竞争这个。我们有文儿，没有就是竞争上岗，就属于免试上班了。完这么的，我就稀里糊涂这也上班。领导说你就免试了，就可以上班了。我这么着就上班。到13年的时候，这个归松山市粮食局就没我名了，没我名当中，但是我就人粮局不接受我了，没招，就是因为这事，我就是打官司了。打官司之后吧，我们乾隆县法院给我判了是13万多块钱，完了我就不上班了。结果人家粮食局找的那上那个松山市法院呗。完要判我45000多块钱，完我也签字，先拉倒就不上班了。你这跟领导都干翻了，你就不上班了。就我现在咋的呢？我生啥气呢？一个我的工作给我整没了，是不是啊？二个啥呢？我现在打官司也没打回去，我的交的医保社保全我个人交的。我现在这个咨询这事儿，我这官司还能不能打了？还能不能？就我这个医保社保，我个人交的10多年，能不能追究回来？
2: 听明
0: 你
2: 白。
0: 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您这个案件的话，应该是经过一审、二审的程序了，二审最后给你认定的是4万多的赔偿，但是最好你之后把你的这个加我们的微信，把你这个二审的结果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这4万多的赔偿究竟是认可什么了？是认可说你们存在劳动关系，是基于补偿款给你的，还是基于赔偿款给你的？我们得确定。确定了以后，如果说你的二审结果认定了你们一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你可以拿着二审的判决书去找社保局，去找社保局要求社保局给你的这个用人单位下这个限期补缴社保的通知，他就应该给你补。如果说是你看我已经自己花钱补了，那你话说回来，我花的是我的钱，我帮你单位去承担这种这份理应你承担的这个钱款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钱款给我，对不对？你也通过，你也可以通过社保部门跟你们协商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说你在第一次诉的时候，你的这个劳动关系确认的时间不是太理想的话，那就是你部分的时间能给你补缴，部分没有认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你就没办法去补缴了，知道吧？哎，所以说是你这个经济。
3: 哎，你好，听到吗？
0: 我认为你应该能和单位主张，但是你究竟能主张多少的话，得区分于你们二审的时候认定你们劳动关系存在的时间的长度去定，好吧？
3: 啊，好的。但是我那个那啥呢，这个二审判决上哪上的调出去了？我那个都扔了，已经十多年了。
0: 二审的判决的话，你是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的二审，对吧？不听
3: 啊，对对对。
0: 对，那你就去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它有档案窗口。你去档案窗口，拿着你的，你是当事人本人对吧？
3: 当事人本人。
0: 对，你拿着你的身份证原件去，就可以调出来了。
3: 啊，
2: 好。好，
3: 行，反正我们
2: 调出来之后，您可以对再和我们联系。或者说现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56，调出来之后您可以把您的二审的判决拍一下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可以帮您分析一下。
3: 麻烦你电话等一下，等拿笔啊。
2: 您记一个，您先记一个微信号是2463456。
3: 等拿纸啊，笔找回来。纸。
2: 如果对2463456。
3: 好的，
2: 然后你记一下
3: 微信号是吧？
2: 对，微信，然后你标注一下，你说我是916的听众，这就知道了。
3: 0431。
2: 不是，0431，您是2463456的是一个微信号，用微信来添加，搜索朋友。
3: 246。
2: 对，3456。
3: 2463456。
2: 对，就可以了。
3: 微信是吧？
2: 对。好，
3: 你添加这个，这叫什么律师啊？叫什么呢？
2: 您直接添加就是素邦的律所的律师，然后您标注一下是916的听众，这样就可以，可以继续沟通。
3: 916听众。
2: 对，好的。
3: 完了，加这个微信哈，完了就能连上了，是吧？
2: 可以后续继续的咨询。
3: 好的，谢谢。
2: 好，崔先生，
3: 谢谢。
2: 好的，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众水晶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有一个事儿是异地经济合同关系，能在当地打官司吗？说一审已经判决了，钱没有给，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样维权？
0: 异地经济合同纠纷，正常我们的合同纠纷管辖是什么呢？就是合同履行地和被告所在地，这是有管辖权的。就比如说你我不知道你这是怎样的异地合同啊，就比如说我们网购的这种合同，所有的这个有链接的地方我们都是可以管的。比如说我现在收货地是在长春的宽城区，那宽城区人民法院可以管。发货地是在浙江杭州上城区，那上城区人民法院可以管。然后我下单的时候，我的这个 IP 地址是在长春市的高新区，那我可以在高新区法院去立案。所以说是这个就是区分于你这个合同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合同。所以说是你要是之后还想咨询的话，你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整体把你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我给你看一下管辖。
2: 对，
0: 这是管辖问题。但是我听你现在咨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审的判决已经判完了。
2: 对，
0: 一审的判决已经判完了的话，那就说明您这案子的管辖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就是你一审判决的内容你是不是认可，认可的话那你可能下一步就是走执行。如果一审判决不认可的话，你是需要在一审判决送达你15日内，你可以提起上诉的。基本。

0: 上大致是这样。你要再有其他问题的话，你到时候在微信发给我就可以。
1: 那这位朋友，您有没有听清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看您头像是个姐姐哈。那这样，如果说您想要继续的去沟通，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您这个执行啊或者打官司呢，都可以后续的和我们的律师来咨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也是微信平台啊，这个稍微有点长，但他好像是问一个保险。想问他说，尹律师，我妈在正常上班期间，下班回家路上被车撞了，对方全责，电动车也给撞散架了。我妈是大面积擦伤，当时救护车到急诊进行包扎，然后两个膝盖动不了，就是说了一些他的这个挺长的一个症状，说现在在家休养，行动不便，我在照顾，然后肇事是把事情交给保险公司处理了，现在是我们和保险公司对接。他说，我就想问，这种对方，对方全责，保险公司怎么个赔付？医疗、误工、精神损失费、交通费、衣服的损坏、电动车的损坏、治疗的费用，包括来回的这个打车费用，对方保险公司是不是都会承担？就是现在就是按正常的流程，对方全责。他主要想问这个保险公司能赔多少？这都是对方来赔的，想问问你。
0: 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合理的这个支出都是对方去担。就比如说你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然后如果有误工的话，误工费、营养费，然后交通费，然后再剩下的你说的这些精神损害赔偿、伤残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这得看你的伤情。如果你够伤残了，有这三项；不够伤残的话，就没有这三项。然后再就是额外跟您说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你刚刚也说了，这是在下班过程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我们也说了，这种事情的话，你是可以获得双赔的，你也可以去走工伤。双赔只有一项不能双赔，就是医疗费。如果医疗费你在交通事故这边主张了的话，那你工伤这块就不用再主张医疗费了。如果说你在工伤主张的话，那你这个交通事故这边就不再给你赔偿医疗费，所以说你自己去走一个选择就行。
1: 它还有一个就是衣服损坏，还有电动车损坏，这个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来赔偿呢？
0: 可以要求赔偿，因为这个的话，咱们在赔偿里边列为财产损失。正常他如果说有这个交强险的话，交强险20万里边有2000块钱是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如果超出2000块钱的话，就得看他有没有伤险，有伤险上险赔，没有伤险的话是车主赔。
1: 对，像这样的尹律师提醒您，因为是我看您是正常上班期间嘛，下班的路上被车撞，所以看看能不能够申请一个工伤赔偿啊等等。如果自己觉得哎呀，就问了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同样可以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24634056，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详尽的解答。我们的节目呢，时间过得很快，非常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回答。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0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样，如果说来到长春，也可以到素邦律所带着资料来到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到楼下就能看得到很大的一个字"素邦律师楼"，都是可以找到的。那非常感谢收听。本周我们的普法热线，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056246340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山黑水，问青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 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

0: 悲意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前天都给大家出题了，答的怎么样啊？啊，领到了叶黄素眼贴没有？我相信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认真听课，仔细答题，学养生知识，还领到叶黄素眼贴，多好啊，是不一举两得？这个好事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啊，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来电话了，说慧心呐，你净整这好事，听养生知识了还答题，那还得叶黄素眼贴。对呀，你们跟我多少年了？7年呢，整整装装7年，这7年多深的感情啊，咱们家乡人啊，为了你们听得明白，我呢讲得明白。

你能听懂，我能把它讲明白，我就得用咱们家乡话，大白话，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有点土的话。说那老师可土了，咬文嚼字我能不会吗？带研究生带那么多，那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不识字的，有小学二年级的，还有初中毕业的，我跟谁呢？我跟谁俩的呀？咱们家乡人就是老哥哥老姐姐坐这唠家常，进宾进宾，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我不能摆谱啊，啊也不能端架，我要是那样的人，你们能跟我走这么多年吗？不能啊，啊，所以呀、啊，这些年，这是啊，以心换心，我对你们好，你对我也好。咱们这感情啊，往后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我有这口气儿，我就能给你们讲。哎，每天到点儿讲中医养生知识，大家对号入座的来收听，结合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呢，我们还要讲解养生文化啊，然后呢，也要出题，出题答题。奖品呢是叶黄素眼贴，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两天呢，除了答题之外呀，我们来电话问的最多的就是固本延龄丸，还有就我们医院那个乌羊补心汤，我发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惦心上了，不少来电话问的，啥时候给整来？这个事儿呢？我是想正在办，厂家呢正在联系，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准备出来。因为这个乌羊补心汤啊，这个方子呢是前年、去年包括今年连续三年在我们院乃至在天津、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我们的三甲医院做冬病夏治的一个方子，就是联合固本延龄丸用的。固本延龄丸呢，它针对的是老慢病，就是你岁数大，你病多，你就吃固本延龄丸，它达到28味大药，五脏同治，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没副作用，五脏同治。凡是吃过的老伙伴都反映，哎，这效果真好，多少年的风湿吃完好了，哎，多少年的心脏病吃完好了，啊，肺气肿、咳嗽，这吃完都好了，不少病，心脑血管病。那么这当中，在前年的时候，啊，我们院这个老慢病患者住院的时候，我就无意当中，在心内科，包括内分泌科，因为我们院我主管这几个科，一个是心内科。心内科主要是心脏病，一个呢是精神医科，就是脑血管病，再就是内分泌科，就是糖尿病。这几个科室我给联合用的这个乌羊补心汤，因为发现他们呢除了年纪大病多，再一个脾胃不好，就是多少年的老胃病，那么好的药固本延龄丸，人家吃好使，他吃也好使，但是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你比方说心脏病治好了，但是呢他这个失眠还差点儿，比方说脑梗治好了，但是呢他这个腰疼腿疼还差点儿，睡不着觉。哎，我说这差在哪儿呢？后来我一号脉，号脉呀就发现他这个右手关脉，这个人呐，我们大活人你记住啊，这手上的脉，左手是心肝和肾，右手是肺脾肾，他的右手关脉是滑，而且呢是沉滑无力。哎，你这么放在这儿摸不着，但是呢你摁，你使劲往下一摁，它滑，咕噜咕噜滑，证明什么？痰湿。舌苔是啥样？大家照镜子看啊，舌苔中间发白，挺厚的，有薄的，有厚的，还有白色的，还有。

黄色的，嘴里发黏。有的老姐姐反映这嘴里头酸，还有的反映这嘴里酸臭酸臭的，不是味儿，酸个牙的，不是味儿。这一看，要不就是胃病，多少年的老胃病啊，要么呢就是肠息肉，老肠炎，哎，脾胃不好。这样的人他吃药就影响吸收了啊，再就是肾虚，肾虚啊不一定非得说你肾囊肿了、肾结石了，说有蛋白尿了，那不定型的病了吗？肾虚分肾阴虚、肾阳虚、肾阴阳两虚，肾阳虚包括肾气虚。那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肾虚，那么这当中是看不着摸不着的啊。有不少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哥你肾虚啊，肾虚就是双手的尺脉，他的尺脉跳得沉呐，他没劲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尿没劲儿啊，他有肾囊肿、肾结石啊。没有的话，他也是有尿憋不住啊。人家他不尿大泡尿啊，喝点水就尿啊，那就肾虚。这样的人就身体都不好，就赖板，一体多病。那这种情况说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啊，我就给开药了，就是先吃固本延龄丸，打好底儿，把五脏这个底儿打好。你盖房子还得打底儿呢，是吧？固本延龄丸吃了三葫芦之后，就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它开上了，开汤药，何首乌、银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就这几味药，而且都是同仁堂的上等上的好药。吃上之后，哎，立竿见影啊，早一袋晚一袋这汤药喝下去，当天睡好觉，三天有劲儿，第七天能吃饭，大便拉出来一大条子。更有意思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不知道，在我们医院吧，有个老大姐，心内科的，来住院治冠心病，大便常年拉稀呀。他说拉到什么程度，一天拉三遍，岁数大了，一犯心脏病，他走到慢呢，那屎他夹不住，说有大便了赶紧往厕所跑，到厕所了一看，那短裤上就粘上了，憋不住，有时候拉完了擦完了拉完了，吭哧吭哧用不少纸啊，那一卷纸他用一半擦不净啊，擦完还有，擦完一使劲又出来了，还有，那擦完了回去吧，等到回去往那一躺，他觉着不得劲儿，哎，就往下坠。他以为排气是放个屁，排气一排，哎，好了，大便又出来了，经常这样，哎，大便就没见过成条的时候。哎，在我们医院给他调心脏病，后来我一看，给他吃固本延龄丸，吃了三葫芦之后，他心脏是好了，也能睡好觉了。脑梗呢，左边那胳膊麻，这都好了，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气血双调，阴阳双修，筋骨同治，凡是这类病吃上三葫芦到五葫芦之后都能效果很不错。但是老姐姐就这大便不行，哎，怎么变这个大便呢？哎，都不好。哎呀，我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给她开的汤药，就是开的这个乌羊补心汤，何首乌、银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熬汤药，让我们药局给他熬。我开完了，把方打出去了，到楼下到药局，加急，我打个电话，我说把这个药快点给我熬出来，熬出其腹，给老姐姐喝上了。头一天，她说有劲儿了，手脚热乎了。第二天早晨呐，我一上班啊，我一上班我就正开房门，我天天早晨是七点半我就到单位，我去的最早。我们科室我去的最早，我到护士那把钥匙拿来一开门，哎，我刚进屋老姐姐来了，冲我摆手，李主任你来你来，我说干啥呀，你来，把我拽到他住那个病房，非得把我拽到他那厕所，因为他住的那个房间里有厕所，他住的是包间，两张床，他跟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呢调脑梗，有个厕所，他拉完大便他没冲，他给我留着呢让我看。哎呀，你说我是看是不看呢？我不看，你说我是大夫，我看，你说那大便哪有

的，那一听找着我还没戴口罩呢，老姐姐来你来你看看我看看看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他拉那个大便啥样啊，能有咱们家吃饭的筷子那么长一条子，就像吃饭的筷子那么长一大条子在那儿呢，把他乐的呀，哎呀我这么多年没见着过这样大便，你看这一条子，我说看完了看完了，那我扫一眼我知道是一大条子大便得了呗，大姐看完了你赶紧冲下去赶紧冲下去啊，一摁坐便哗啦冲下去，为啥找我看，他高兴，这么多年都是破破糟糟的憋不住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拉裤兜子里，通过吃我开这个汤药大便一大条子，你说一大条子他便完他能不舒服吗，哎呀肚子也舒服了，口臭也没了，原来老太太有口臭他自己知道他有口臭，他一跟你说话他就戴口罩，一找我看病去戴口罩，我说老姐姐你张嘴我看舌苔，哎呀不行我这嘴里不是味儿啊，我这戴口罩我都不好意思，我说你张嘴呀、啊、那我也得看呐，他那嘴里酸臭酸臭的，这就是胃病脾虚年头多了嘴里有味儿，烂牙花子牙龈都萎缩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把我就刺激一下，你说有胃肠疾病的肾不好的先后天脾肾二脏都亏的老年人咋能活得好咋能长寿，所以我就做总结了，我在研讨会上哎，那各大医院的科室主任我开会我就说了，说固本延龄丸呢作为我们今年五脏同治冬病夏治的主打方子，你看各大医院冬病夏治岁数大病多得病年头长这都属于老慢病，今年还是固本延龄丸首选，为什么说还选固本延龄丸呢，连续五年固本延龄丸的有效率治愈率都是第一名，也尝试过用其他药物作为冬病夏治，患者反应治愈率和有效率不一样啊，连续五年你看我们选过什么呢，选过寿星补脂啊，选过固本延龄丸葛芥保肾丸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但是连续五年固本延龄丸的有效率达到 98.7% 呀、啊、说明什么，100个人吃98个好使，所以今年冬病夏治还是首选固本延龄丸，但是今年呢我就想到要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它制成成药了，去年前年都是开汤药把方子给药局，药局就照方从同仁堂进来最好的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哎，干什么？熬成汤药给患者发。但是你这样一来，一个他，你保质期，你汤药一般现在大夏天的，你在冰箱里你能放7到10天就不错了，超过8天到10天头上你就不能喝了。所以你看大夏天一般大夫开汤要开杞副，你开杞副你7天你喝了了然后再来调，你要哪个大夫一堆给你开15副他那坑你呢，15副你没等喝完呢就算你放冰箱里那药也变质了，所以汤药只适合短期喝，7天一改方7天一调可以，但是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大夏天的让你们熬汤药多费劲呢、啊，一个烫着熬不好糊了又泡，再一个就抓这个中草药，我现在把这个成分在头一个月我就告诉你们了，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我都告诉你们了，但是就现在这个中药材我真有点不放心，说买同仁堂的上等的那可贵了，一副药得达到167，那锁阳和淫羊藿可贵了，何首乌那都非常贵，那干姜、大枣、甘草这不贵，锁阳和淫羊藿上等的非常贵，要是药材质量不好你们熬了汤药效果不好白搭工啊，钱也花了工也搭了，大夏天的熬汤药最后效果不理想，所以呢今年我跟厂家也联系了，那把它制成成药啊，就喝的

心脏，腿脚麻，你看腿凉、腿麻、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那腿脚没知觉，冰凉的，这就是要得周围神经病变。为啥往足三里上给你扎维生素 B 十二啊？啊，为什么呀？为什么要你吃甲钴胺呢？那不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吗？麻木冰凉啊，慢慢的脚趾头就黑了。那糖尿病人脚趾头不是一天黑的，先是麻木冰凉，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没知觉，就像穿袜子似的，时间长了它就黑了。所以糖尿病的根儿是啥？糖尿病的根儿就是脾和胃和肾。所以明天我要好好给你们讲讲消渴，上中下三消。上消肺热均伤，口干口渴；中消胃火炽盛，能吃消谷善饥。一旦肺脾气虚之后，气阴两虚之后，能吃还拉稀，能吃和便溏并见，这人还能吃还拉稀。哎，然后呢，最后到下消就糖尿病并发症了，就肾虚了，分肾阴虚和肾阳虚。一旦阴虚就五心烦热，阳虚呢手脚冰凉。慢慢的并发症都来了，并发到心脏，你肾阳虚手脚冰凉，你心脏能好吗？不得冠心病吗？手脚冰凉，循环不好，气血流通不上来，你脑袋不得脑梗吗？它是这样来的并发症啊。由于时间关系，明天我给你们讲这个糖尿病消渴上中下三消是咋回事啊。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就是它的末梢，讲到糖尿病跟脾胃的关系。像那个老姐姐心脏病那么多年怎么吃药都吃不好，后来你看吃固本延龄丸吃的挺好，哎，通过开这个乌羊补心汤她大便呢也好了。你看这样呢，我们患者啊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你的脾和肾啊。那今天我要出的题就是什么呢啊，我们有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它藏精；后天之本是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没有脾胃，你吃的东西能造出气血来吗？造不出来吧？啊，你就记住，先天之本肾，藏精，主骨头，通脑海；后天之本脾，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现在呀，你看我们这人呐，都有毒，这些毒它损害我们的五脏。你除去汽车尾气的毒，你看现在那汽车，大汽车、小汽车，三万、五万的、百八十万的，多少钱都有。汽车尾气对我们的伤害，得气管炎的多。再就是饮食物毒，农药化肥呀。你说你吃那个黄瓜顶花带刺儿溜直溜直的，过去咱那园子里那黄瓜都七扭八歪的，是不？现在大冬天你吃那黄瓜都顶花带刺儿，我是不敢吃。我硬是吃土豆子、吃豆腐，我也不吃冬天的黄瓜，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农药化肥导致人都不生虱子了，过去生虱子，虱子还下几子呢，现在你生虱子吗？现在小孩都不认识虱子，长啥样啊虱子啊？化肥农药我们人都有毒啊。再就情志毒，什么叫情志毒？现在人压力大呀，年轻人上班啊，下岗没正式工作，做买卖压力大不挣钱，孩子上学，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在长病，老年人呢，老年人你有病你不敢告诉姑娘儿子，你自己手有钱行，你没钱呢跟儿子说话你都不敢大声，寻思好几天呐，儿子妈这心脏太难受了，你领妈查查去呀，我这两天单位忙，你等两天不行啊，先买点药吃吧。这还好儿子，要那不咋地的他审的你，是不是？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的难全在我心呢，啊！所以咱们治病啊，要治到根儿上，别乱吃药，别瞎吃药，别谁说好你就跟风，乱吃不行。今年我们要抓住这几个节气，冬病夏治，阳历。

0: 六七八这仨月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在前一阶段我给大家弄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那个药谁要没拿着啊，也真是，那你别说吃亏，但是你没赶上，没有了。那个要是有风湿的、类风湿的啊、颈椎病、腰间盘的、骨关节病的，只要吃它你就能好。骨骼风痛胶囊它还不贵，是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品，我给大家弄了吧。那一场活动调了三次货才够，因为订的人太多了，现在陆续大家都拿到了，就开始吃。这是风湿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冬病夏治。接下来我们针对的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岁数还大，病还多，你那病年头还长，这就是老慢病、一体多病，身上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还有糖尿病，还有脑梗，还做支架了，还有高血脂，还有风湿，哎，没好地方了，眼睛也不好。那这个时候就适合用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大家吃过知道，从前年我开始给大家弄的吧，大葫芦装的，五脏同志，国药准字号的，28味大药，那28味大药全是同仁堂出来的，好药。所以说老伙伴们呢，现在药材很主要。为啥你们吃药是这药没有过去药劲儿大了呢？因为它养殖的多。那你同样你说扣大棚，上农药化肥，产量高，劲儿小了，对不对？所以说医药考虑野生的。为啥这么多年咱们大家普遍反映说慧心老师找来的药啊好使？我是严格把药材关，药必须，要不你同仁堂出的，要不都是道地药材。你看固本延龄丸大家吃着效果很好，所以手上有的，你老慢病身上有病超过2种的啊，现在开始拿出来吃。关于啊这个乌羊补心汤，我正在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尽快的吃上。给你们弄药啊麻烦啊，要考虑价格，不花钱更好。我的中心思想就不花钱，你说不花钱让你们吃了还好使，我这脸上多有光啊，我也高兴，你们也高兴。但是呢，现在看不花钱能不能办到不好说。固本延龄丸那造价可高了，我正在给大家安排这个事儿，最好是让大家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这两个同时都能用上，那可太好了。我现在就在琢磨这个事儿，所以说老伙伴们等啊，好饭不怕晚，就等等。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出题啊，人有两个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今天的问题是后天之本是什么？人以五脏为中心，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决定你能活得长寿健康。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什么？答题啊，答对了还是能得到叶黄素眼贴2大盒。这题多简单呢，这是送给你们的啊！你看工作主说，慧心老师你给出题，你说咱们家乡人我能给你们出太难的吗？你要认真听，你没听那你就答不上。你看今天从头到尾我讲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啊，问题是后天之本是什么？打电话答题，答对了有叶黄素眼贴啊。这是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呀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呢开始接听，给大家解答问题。然后呢你要是回答问题就打400电话啊，明天一定按时听节目。明天我要讲糖尿病消渴症，上中下三消都是咋回事，大家到时候准时收听。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下养心，长下养脾，四季养五脏。 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不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5: 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叫什么名字啊？
5: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我叫姚淑云，今年77岁。
0: 哎呦，姚大姐，挺好的吧？
5: 李老师讲课我可愿意听了。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哎呀，我听你讲课有好几年了，但是吧没连续听，有时间吧就听，就是你那个方法有福吧，天天找我都有300-400下。
0: 嗯，那你说效果好不好吧？
5: 好，确实好。嗯，他 确实好，也不便秘，就有福可好了。
0: 哎，拉筋跺脚拍打都要做啊。
5: 那都拍。
0: 哎，拉姐姐。
5: 那个就是吧，我右键盘突出。
0: 嗯。
5: 我是从去年三月份得的。
0: 嗯。
5: 今年这不是一年多了吗？
0: 嗯。
5: 嗯，完了，我现在吧就是咋的呢，老师，那个腰吧有点酸了溜疼。
0: 嗯。
5: 后屁股就那窝那块一走道一就来回一走道就它就一动了一动那块那就那你那时候告诉就叫环跳那块。
0: 嗯、对。
5: 完了另外吧我还有就那个大腿里头就那小肚子块不是叫腹股沟吗这块。完了这块就咋一走道吧就像往里抽着疼似的。
0: 哦。嗯。
5: 完了。
0: 姐姐。
5: 哎。
0: 这个压迫神经了。
5: 哦。
0: 压迫神经的你是哪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5: 啊啊。
0: 压迫坐骨神经。而且呢肾气不足寒凝肝脉。
5: 啊。
0: 肝肾有寒。
5: 啊。
0: 肝有寒的你腿肚子得抽筋儿。
5: 对呀、
0: 啊。啊肾有寒的腰膝酸软从屁股蛋子往下这腿都是凉的。
5: 嗯对你说的对了。
0: 嗯所以你还得有个事儿、尿憋不住。
5: 那
0: 哎然后呢就像总下坠似的大便吧也不好。
5: 对呀、啊、一天能便两三次。
0: 那就不行了你、你这是时好时坏。就末两天吧可能一天变一遍。
5: 嗯
0: 你们吧说不干燥就是好大便。
5: 那不干燥。
0: 人大便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
5: 有时候就那事儿有时候就这两天就不对了。
0: 你呢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哎挺好啊。
5: 嗯
0: 不好的就破破糟糟的一天变好几遍。
5: 嗯那这两天就是。
0: 哎，所以这个病是哪来的？这叫脾肾阳虚。
5: 啊。
0: 哎，肝脾不调来的。所以过去吧，你那小肚子就好坠胀。
5: 嗯、
0: 肚脐眼儿周围就发硬，小肚子大腿根儿那块就好抽筋儿，就好疼。
5: 对呀、啊。对，现在就是那啥，大腿根儿那块儿，就小屁股窝那块儿。就那叫环跳的
0: 叫一叫的就好抽筋儿。
5: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一个是肾虚
5: 啊
0: 你得有啥耳朵响腰膝酸软没劲儿、
5: 耳朵有时候响有时候就不响
0: 那要24小时都响你还能睡着觉了吗
5: 就是这些
0: 那啥病不都是以小引大呀
5: 嗯
0: 咱们老伙伴都好说这么一句话哎呀不丁霸那样那就等丁霸那样就完了啊、所以这都是间歇性所以这个虚症吧虚症的特点它是间歇性的好两天坏两天
5: 对
0: 所以大伙儿都不当回事啥叫虚劳没劲儿特别是脾肾你看你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今儿个好明个坏这是脾肾虚呢尿频腰膝酸软这俩病加一起脾肾双虚你得有脑供血不足脑梗
5: 啊对得过脑梗这个得脑梗吧就是十来年了
0: 嗯
5: 你咋这么精明呢我真得过脑梗
0: 老姐姐这人干啥不得吆喝啥你看病大夫你不就得成天琢磨这点病吗那琢磨40多年了咋得的咋回事儿
5: 嗯
0: 为啥咋说这么准呢
5: 对呀、
0: 你
5: 说
0: 不你胆不好
5: 胆呢
0: 口干口苦胆和胃都不咋地你那胆也不好胃也不好
5: 对呀
0: 你说吧你那胃啥感觉
5: 还吃饭还行胃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吃喝点水了吃点药啥的完了就该干的了
0: 这不就刚才我说打嗝反酸烧心吗
5: 那就该干的
0: 哎该干不得劲儿吗 所以这是胆不好。
5: 啊。
0: 哎，你张嘴看舌头，你的舌头尖儿。

0: 是红的，
1: 两
0: 边也发红。
1: 对呀、啊，
0: 他怎么得的呢？他就是出现 啊肝经有热，肾气不足，长期时间长换成肝郁化热，你得有腿肚子抽筋这个毛病，眼睛干巴不得劲儿。
1: 嗯，那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病啊，大姐啊，
1: 这太对了，腿肚总好抽筋儿啊。
0: 嗯，
1: 我都现在都插电褥子呢。
0: 它凉上来，为啥叫寒凝肝脉呢？脾肾受寒。你说这个病是会心我不治，不治再犯病脑梗之后，就抽筋儿，那条腿该走道拖地了。
1: 那现在走道就有点被那啥疼。
0: 嗯。
1: 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这左腿吧，我就是不是屁股窝这块和那个腹股沟那块，完我左腿脚肚子，你说抽筋儿，对，确实是抽筋儿，完了吧，就是脚脖子疼呢。
0: 脚脖疼，当然脚脖疼了，压排神经了，你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
1: 哦、
0: 不光脚脖子疼，你那脚趾头也木个张的。
1: 哎呀，脚趾头就这两天不咋了，摸一个脚趾就嘚儿嘚儿的，今天大拇脚趾头完了又跑第四个脚趾上了，又就嘚儿嘚儿几下子，完了后来就好了。
0: 对，确切说从哪儿呢？从屁股蛋子开始。屁股蛋子到大腿后边那根筋，到跛拉盖后边那弯儿，到腿肚子，到脚脖子，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脚趾头也麻酥酥的。
1: 我有时候还脚麻，就是脚面子麻，就你说那叫，就那块也有一哪多长了、啊，也有点疼。
0: 哎，这门面骨，所以他
1: 就、啊、
0: 这
1: 门面骨不对。
0: 你肾虚非常严重。
1: 啊。
0: 肾主骨头，你这走道吧，走走，这腿就发软，就像打颤似的。
1: 我走十步八步，我就得站下呀。
0: 哎，走走就软了，走走就软了，所以这个病咋治啊？健脾养肾。
1: 啊。
0: 你睡眠保证不好，你睡觉做做梦。
1: 不好不好，睡觉不好。
0: 健脾养肾要心脾肾同治，这三个脏器，心养心安神，让你睡着觉；脾健脾和胃，让你吃得好拉得好。一肾呢，就是天肾经壮骨髓，得让骨头结实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大姐呀、啊，你说这个病吃啥？吃，哎呀，吃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使。
1: 乌羊补心汤。
0: 哎，这个药啊，是这个我们院前年冬病夏治啊，扶正固本先后天同治的一个最好的方子。用了一人多高的大熬药罐子，三大罐子，够、
1: 哎、
0: 天熬都供，那都供不上。
1: 那现在、
0: 哎、
1: 就病太多了，现在。
0: 这个情况，老姐姐呀、
1: 啊，
0: 你可以咋的呢？
1: 我还两个膝盖吧，冰凉的，两个膝盖凉完，有时候啊，也就像发酸似的。
0: 嗯，这就是肾虚呀、啊，肾虚不告诉你，刚才我说的那条线儿，你没记住吗？从胯骨到屁股蛋子，到大腿弯儿，到跛拉盖儿，到小腿、腿肚子前边门面骨，脚脖子、脚后跟，啊，脚背、脚心、脚趾头，这都是麻木、冰凉、抽筋儿的位置，就这一条线儿下来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就这左腿呀、啊，也真是就像你说的一样。
0: 他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啊，哎呀，这样能喝上乌羊补心汤啊，这个病能好。老姐姐，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
1: 我没有，我买这个咱们就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了。
0: 嗯，骨骼丰痛胶囊呢，你先吃着，它是专门治风湿骨病的，因为你腰间盘不好，你吃它能好。
1: 是啊，我听你讲课完，我说我买吧，我就报名。那六月六号那天给我拿来的，拿了我就开始吃了。
0: 嗯，吃很对症啊。
1: 嗯，哎呀，那太好了，我就听你讲课讲太好。

0: 的那是。
1: 靠牌吃，然后这当中要配上啥呢？固本延龄丸最理想。因为你有脑梗啊。
0: 啊，对。
1: 啊，骨骼风痛胶囊不治脑梗啊。哎，我是有啥说啥，这个药它治啥不治啥，我得告诉你。这个情况冬病夏治，治风湿骨头病，骨骼风痛胶囊那是手拿把掐，专药专治。你还有脑梗，还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骨脏虚劳，用固本延龄丸。对症，你等着吧，我给你们张罗张罗这个事儿啊。
0: 行，老师，那你说还吃点啥冬虫药？就是管这个，有什么脾胃了、肾了？
1: 病比较多。你现在呀，要说吃点冬虫药，你得吃六样。你说治心的、安神的、治脾的、治肾的。所以说，要不咋说一个固本延龄丸解决五脏六腑的事儿呢？你等几天，我给你们张罗，然后你听广播啊。
0: 谢谢老师，精力不齐，完我就吃那稳心颗粒。
1: 手上有吃点，再不用买了，因为你肝心脾肺肾到脑袋都有病，要综合性的吃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治。一个固本延龄丸，如果再配点呢脾肾双调的，那么我们这个病啊，有六个月也就好了，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啊。老姐姐，你这样，你听广播，我呢近期会尽快的给大家张罗啊。
0: 真谢谢老师，
1: 不客气，老姐姐。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好好吃，你吃着一天比一天觉着腿有劲儿啊。
0: 那就好，那就太谢谢老师给整这么好的药。你说
1: 不客气，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谢谢老师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你辛苦了。
1: 不客气了，哥哥叫啥名？
3: 叫赵刚。
1: 家在哪儿住？
3: 梅河口。
1: 啊，梅河口，今年多大了？
3: 79。
1: 挺好的吧？
3: 挺好的，老师啊，多亏你呀、啊！你到什么地界跟我讲什么药，我都费劲巴力的。没有你，我身体能这样吗？
1: 只要你们身体好啊，我累点忙点不算啥啊。
3: 哎呀，你费多大劲呢？这说实在的，我就为我们老人着想啊。
1: 老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看茫茫人海，你们能听到我讲课，跟我相伴7年了，我能给你们看病、
3: 哎、
1: 这不也是缘分吗？
3: 有缘分。
1: 所以吧，咱们都好好活着，争取让他80岁不长病，90岁还能走能撂，60岁啊能打球跳舞，100岁哎我们无疾而终啊。啥叫无疾而终？100岁到寿了，躺那睡觉没了。这就修来的福啊。哎，老哥哥，您那别客气、你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老师啊，我要告诉你了，我吃这个固本延龄丸，现在我吃1年来的了。现在吃挺好啊。现在我这个睡觉心情强了。姐，现在还对我啥样呢？现在还起夜多。
1: 现在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我躺着睡着了，反正10个点没问题，但是就起夜多点。
1: 现在起夜起几趟啊？
3: 5-6趟吧。
1: 那太多了，影响你睡眠了。
3: 一个多点就起一回夜。
1: 有没有这个感觉？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呢？
3: 有。
1: 这就是典型的心肾不相交。什么叫心肾不相交呢？心火旺

0: 上蹿，烤的你睡不着觉还闹心。
1: 嗯。
0: 肾虚、腰膝酸软、尿频、尿急，它会让你睡不好，夜尿频多啊。
1: 啊。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脾肾双虚呀、啊，心血不足啊。老哥哥，你大便可不正常啊。
1: 啊，两天能便一次。
0: 便一次是不是前边那个头干呐？
1: 对。
0: 就像拉不净似的。
1: 对。
0: 啊，所以呢，老伙伴们听好，你看年龄大了，这个脾肾这俩脏器是非常主要的。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那么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两条腿酸沉，没有劲儿，睡眠呢，他也睡不好。
1: 嗯。
0: 那一旦肾虚呢，肾不纳气，夜尿频多，腰膝酸软，有点尿就想尿，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咋整啊？这个时候要脾肾双调，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啊，老哥哥呀，哎呀，你们呐一给我打电话啊，我这心里就在想，咱们家乡老哥哥呀条件都不好啊，老姐姐们都没钱，还总得病，这些年呐可没少吃药啊。啊，嗯，你这样大哥，固本炎灵丸吧，它治的是五脏，肝心脾肺肾，但是五脏当中有两脏就是脾和肾最主要。
1: 嗯。
0: 肾虚治不好，睡不好，还老做梦。
1: 嗯。
0: 这是脾虚，所以大哥啊，固本炎灵丸接着吃。
1: 嗯，我现在没有了，老师啊。
0: 要没有了，我给你们张罗。
1: 那你多费心了
0: 啊。同时呢还有个事儿，看起来呀我真要从我们院里呀，从厂家看怎么研究，给你们调点儿乌羊补心糖浆啊。
1: 哎呀，老师啊，我就想这样说你，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多点能有啊，我要吃点儿
0: 乌羊补心糖浆吧。这个乌是啥呢？乌是何首乌。
1: 嗯，
0: 何首乌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阳呢有两个阳，一个是阴阳祸，一个是锁阳。
1: 嗯，
0: 它补肾阳固肾气，延年益寿的。
1: 嗯，
0: 哎，另外还有干姜、黄芪、大枣、甘草，它呢补心养血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呢，这个方子乌羊补心汤，它是前年我开的方子，在我们医院作为冬病夏治给老年人吃的。老年人岁数大，一身都是病，五脏虚劳，气血不足，就老慢病，人家胆蔫儿，到我们院去冬病夏治去，我给开的这个方子。哎呀，用熬药那个大罐呐，三大罐抱天熬都供不上啊。
1: 啊，
0: 人多，大伙吃的好。
1: 老师多能有啊。
0: 今年呐，委托厂家呢，生产成了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叫糖浆，它里头呢不含糖，糖尿病的人能吃。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呢，要是能配合固本炎灵丸吃，那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一个呢固本炎灵丸也没有，乌羊补心汤浆也没有，我张罗张罗。
1: 老师啊，多少能张罗来啊？
0: 行不行的我尽快告诉你们。
1: 嗯，
0: 因为吃固本炎灵丸和乌羊补心汤浆最好的机会就是不能超过七月份，六月末。
1: 嗯。
0: 啊，最好就是六月份吃。
1: 嗯，
0: 效果最好。你要再吃晚了，八月份、十月份，你再晚了，它影响吸收。
1: 嗯，
0: 那再晚了，天凉了。
1: 嗯，
0: 咱们东北这嘎达过了八一就凉飕啊。
1: 对。
0: 嗯，所以说呢，要赶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的时间就是阳历的六月份、七月份。
1: 啊、
0: 嗯，你这样，大哥，我呢，近期呀、
1: 啊。

0: 跟厂家跟我们院里呢研究研究，然后在节目当中我告诉大伙儿啊。
1: 嗯，老师，那你多费心了。
0: 没关系，老哥哥您别客气。好，老哥哥，那咱就这样，你听我信儿啊。
1: 骨骼风痛胶囊我接着了。
0: 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治风湿骨病的专药专治。
1: 我现在就膝盖疼、
0: 啊。那你吃啊，骨头病就风湿、类风湿、骨头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是最对症的。
1: 治四粒。
0: 一天三次，一次四粒，可以。
1: 啊。
0: 嗯，最多最重的，说我这风湿都变形了，那你就吃五粒。要没变形、没压迫神经，就吃四粒啊。
1: 啊啊。
0: 嗯。
1: 啊，我都饭后吃的。我这老师说了这饭后吃
0: 骨骼风痛胶囊，早晚都饭后吃可以
1: 啊，
0: 饭前饭后都不影响吸收啊。
1: 嗯、啊、
0: 嗯，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 五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办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不知道大伙听没听过这句话，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的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得有个好身体，往好了算，就算20000多天，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谈啥以后啊？你说我攒多少多少钱，我能咋咋地？一个月开7000-8000，开30000，又能咋地呀？有钱你就多花，钱少呢你就少花，没钱咱就不花。但你没有身体不行啊。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老伴儿就在我旁边呢，他说老师啊，跟你通电话我可激动了，老伴儿也激动，就在旁边呢，说这一年多亏了有导师，多亏了有申百的药，要不我老伴儿这脚就得截肢了。老伴儿糖尿病足，有糖尿病已经有15年了，这几年改打胰岛素了。他讲话，老伴儿平时没啥爱好，就爱喝点小酒，去年得了场脑梗，这酒戒了。他说老伴儿打确诊上糖尿病，那脚一年四季就没热乎过，总是凉的，成天总吵吵脚疼，成天总吵吵那脚麻。后来这脚呢就裂口子，开始是小裂口啊，多长时间都不爱愈合，就始终就疼啊。一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出血了就拿那药膏剪一小块给贴吧上，但始终那位置呢就是不爱愈合，就是不长新肉，所以整来整去一来二去的感染了，那肉就开始溃烂，到医院找大夫给处理啊，人家都不爱给处理，大夫也说了，你再这么发展呢，你很快就得截肢了，因为整个脚趾头那颜色都变了，那指甲都黑了，因为他那个总脚疼，哪也去不了，所以自己呢也就不爱出不爱动换了，在家没事啊就听半导体，这不吗，无意当中听到您讲课了啊，就这么的，你看用上申百的药，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前溃烂不愈合那地方呢也开始逐渐的长新肉芽了，这一晃到现在这俩脚基本上不麻了也不疼了，而且这脚摸起来热乎了，有温度了，之前那俩脚摸起来冰凉冰凉的，你现在那俩脚你啥时候摸都是温乎的热乎的，而且现在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也非常好，就现在胰岛素一天就打10多个单位，之前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呢，现在你看胰岛素也减下来了，而且身体乏力感也没有了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要好。这老大姐就说，去年呢得过一回脑血栓，在屋里边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这打用上申百以后，现在走路也稳当了啊，说话也不像之前那大舌头似的了，那去年说话那都听不明白，你看今年说话这不也清楚了吗？往年这一年得住个3回2回医院，打吃上申百以后一次医院都没去过， 啊，老大姐。

别讲话了，我这太知足了，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有这么个机会，要这么便宜，完事还给零脂包纸油，所以我和老伴一商量，多订点儿，我俩都好好用用，一共订了2年的，吃呗，老大姐讲话了，一年少去一回医院，那不啥钱都省出来了。另外，你包括咱们烟台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3了，就跟我说，遇着你我受益了，我以前血压特别高，兄弟姊妹两个都是死于高血压这病的。她说我这个是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血压平时特别高，就天天都得吃那降压药，就这么吃降压药。那血压还是降得不理想，成天的脑袋迷迷糊糊、胀得乎的，走路就像脚底下踩在棉花团上似的，自己有好几次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的起不来呀。78岁那年发生过一次脑梗，好在当时没留下后遗症。大夫也说了，你要再犯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平时啊，就特别小心，心里这个负担可大了。你说一旦脑血栓了，一旦瘫痪了，那怎么整啊？没人伺候啊。他说平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总感觉有口气上不来，堵嗓子眼那儿，走路快了或者拿东西拿重了拿沉了都不行。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这是，心脏堵住了，心血管啊。你这得支架，你看我都80岁人了，我还支啥架呀？那邻居有一个60多岁，心脏下俩支架，没2年的人就没了，所以我打心里排斥这东西，所以我这平时呢，救心丸都不离手，心脏经常不舒服，一疼起来我就赶紧把这救心丸给它顶上，但是吃的时间一长，我这小腿啊还有点浮肿，所以救心丸呢我也不敢一直吃了，因为我这肾也不好，我怕再给肾吃坏了。老姐姐讲话，要不怎么说我命不该绝呢？打吃上300的药之后，我也就吃了10多天吧，我这心脏明显就舒服了，最起码它不那么憋闷的慌了，不那么咋咋约约的疼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等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就开始平稳了。所以，我也借老大姐这话跟大伙说句，这可能是咱们参百这药最合适的一次。你听好了，这是最合适的一次活动。我第二句话呢，想说的就是啥呀？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把握住机会。那假如说你那条件可以，你多备上点儿，赶上了这一大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你就说我自己熬药，不就5味药吗？你到药铺抓上，你抓上30天的，或者说你抓上半个月的，你试试得多少钱？就咱这300来块钱，肯定是不够你抓上半个月的。所以这东西呀，它很明显，它不怕你比，为啥？那大伙都会算账，对不对？那药成本在那摆着呢。另外一个呢，就你自己熬的那药，它那效果也不行，对不对？咱别说药材了，你就熬药的那个工艺，它都相差甚远。所以你相信大兄弟我说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所以以后啊就没这机会了，你趁现在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可能我们有不少的新朋友，可能在那合计呢，参百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会有效果吗？可能就在你等的这过程当中，在你合计的这过程当中，你的病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像我们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的。
那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我再寻思寻思，我再琢磨琢磨，我再合计合计，对不？哎，那么你这么一等，结果呢，这个好时机、好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当你发现我们错过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再也遇不到这人了；错过一件事的时候，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以前有一同事啊，一小护士，她最早处那对象，那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而且工作也好。在我们北京移动通信上班，那也是国营单位呀，一周休息2天，待遇多好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每一次看见我都很有礼貌，每一次看着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唯独就啥呢？那孩子个矮了一点，1.7米左右的身高，所以除了个头不高，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真是哪哪都挺好。但是呢，就我说的这同事，那就挑，啊就挑啊，总嫌弃这男的个矮，而且嫌弃他长得也不够帅气。他说他喜欢那种个头高大的、长得帅气的，一瞅打人眼的那种。其实你寻思寻思，你瞅着打人，那别人瞅着他不也同样是打人吗？对不对？那你瞅他好看帅气，那别人瞅着不也一样好看帅气吗？对不？那别人不也惦记吗？那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对不对？你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一说起来，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哎呀，没太相中，那再合计合计吧。”后来呢？你别说，后来又遇到了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这个也高，完了还特别会说，你像我们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就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讲话呢。不着调，根本一打眼就看出来，那不是个过日子的人。你讲话了，在一起玩行，吃吃喝喝行，但是呢，我们单位这小护士，就喜欢这样的。所以你看，没多长时间他跟之前的那个个矮的那就吹了，不处了，黄了，完了就跟这个大个的处上了。时间不长，你别说，俩人就登记结婚了。但是呢，就一直没举办婚礼，就登记了，扯本了，接着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就怀孕了。那个时候经常能看到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不用问，指定是家里边出现矛盾了，而且这男同志动手打人了。但你说我一男同志，我看着了，我也不好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过得肯定不顺心，为啥呢？你就看不到他以前脸上的那笑模样了，俩人肯定总吵吵，完事这男的爱动手。后来生完孩子没多长时间，听说这小护士，他就跟这男的离了。完了之后呢，生下来这孩子，人家男方也不要，人不要。所以这孩子你看不到1岁，成单亲家庭的了。最后没办法，那孩子只能放在自己爸妈那儿帮着照看着。再后来有一年，我去那个影像室取片子的时候，我看着这小护士之前就最早处的那个小个不高的那男朋友了，陪着爱人做产检，哎呦，还跟我打招呼呢。你一瞅这男的那就细心。背个书包，完了旁边呢装个水瓶子，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我估计是一些吃的一些用的，搀扶着爱人在那等着做产检，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我就不住的感叹，你说我那同事就那小护士，当初你说如果你要跟这男的那多好。所以人的命有的时候呢，他真是你自己选的，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你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也就再也没有了。就像深百的钥匙的，你说老师我等下一次，
我等下回的，下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药厂也不是我的，这你知道我担了多大的事不？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就像我那天看见有句话说的，他说，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人在年轻时，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去20岁的时候你想去的地方，你发现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不？世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什么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等有条件的，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大寿，我给老伴买了一件像样的羊毛衫，老伴一直舍不得穿啊。老丈人过66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我们回到北京，老伴把那羊毛衫又收起来了，我说买回来了你就穿呗，你收起来干啥呀？老伴说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其实我明白他舍不得穿啊，留着过年过节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呀，一年365天，更多的那不都是平常日子吗？这前两天找出来了，这不说要去美国吗，这不给找出来了吗？好嘛，打开一看，那被虫子给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一件像样的羊毛衫，你滴溜起来好吗，全都是窟窿眼子。这老伴穿上之后，哎呦给我那个乐呀，我说拉倒吧，你可别穿了，赶紧的去商场咱得买一件吧。这老伴一脸后悔呀，不停的在那哎呀哎呀的，可惜了可惜了啊。就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你更何况我们身体呢？你记住，人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因为我们是一天天的渐老，所以啥事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就看这病吧，一开始它好治，但是呢你耽误了它就越往后治得越费劲啊，而且这病治起来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像前两天我们沈阳有位老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大哥今年78了，老伴今年75，这老两口呢都是厂矿退休的。这老哥哥说，我是前年12月份查出来我这病的，他说我当时一吃东西啊就感觉嗓子干啊，吃点东西总噎嗓子，总感觉吞咽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咽炎呢，因为我从3岁就有咽炎呢，一开始就合计咽炎犯了，吃了不少的那个治疗咽炎的，没什么改善。老伴就说不行，上医院查查吧，都吃这么长时间药了也没见好。正好医院呢有个认识的大夫，结果一查呢，大夫说你这是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就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大夫说那看不出来，得手术之后才知道。完我就问大夫需要怎么手术啊，那大夫就给我形容说这个位置不太好，如果是胃呀肠子呀，直接呢从胃肠子上哎下刀就行了，关键你这个位置它是在那个食道上，你就得从那个嘎鸡窝这下刀啊，穿过肺在食道上手术。我就问他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呀，你像一般的大夫不爱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夫就说不好讲啊，风险挺大啊。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有糖尿病冠心病，以前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大夫说你这有慢性病这就不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了，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

充血，时间长了它就淤了，淤了慢慢就堵了啊，淤而成结嘛。所以病人吃点东西他就感觉卡嗓子，喝点水都感觉噎得慌堵得慌啊，因为他有个东西在那堵着呢啊。我说那我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跟老伴一讲，老伴说过完年手术吧啊，年前不吉利。我说大夫也说了风险50%，我也怕呀，主要我担心最后下不来手术台。所以他说老师啊，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一直没做手术，所以吃点你像馒头啊花卷啊吃不下去，平时只能吃个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所以去年这一年瘦了能有20多斤。他说我还合计呢，实在不行的话手术吧，这不就在这个时候跟你结缘了啊。尤其你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赌啊，你说这话呀我太认可了啊，我当时就感觉你这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啊。他说我自己的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也大，我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反而这姑娘让我操心，我这病啊就是跟她生气带操心，讲话了连气带泪得的啊，中医讲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啊去那个药房买药，买回来我就自己熬，我喝了能有10多天呢。我先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不那么乏力了。你等用上那个参柏这药以后，我这嘴唇呢以前不总是干吗，我这脚尤其后脚跟都裂口，甚至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就这体质啊，说我是什么干燥综合征。但是你像我用上参柏以后，这嘴唇呢脚底板啊它也不那么干了，眼睛也能湿乎了，心脏呢也能好受点了，身上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之前总像后背背个人似的，这喝上参柏之后就觉得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觉也特别好。你看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吃东西啊也不感觉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嗓子眼儿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用参柏真能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它一辈子药，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现在吃东西比之前强多了。所以我跟老师这儿啊，我得订上40盒的参柏啊，我必须得订40盒参柏，因为我这病特殊，我想多吃2年。其实呢你看我特别能理解他，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就4个字，人生苦短，对吧？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这人就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你把身体养好，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是气死的啊，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对不？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情绪有关，长期的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呐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你那脑血栓，你那高血压，你那糖尿病，你那肿瘤恶性病，是不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古人讲，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1000种忧。啥事得学会宽心，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记住，不如意的事儿10有8-9，所以啥事儿你得往宽了想，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命不好。

一身病。那你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的呀？对不？最起码没十多岁的时候生场大病，你最起码20多岁的时候没得那场大病，对不？你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得学会自我安慰啊，是不是？你不能啥事光想着自己的不好。那你要那么想的话，那你还有活路了。你像我有一患者，这姑娘20多岁就淋巴恶性病嘛，20多岁还没对象呢，讲话那人生那不刚刚开始啊，刚参加工作不久，结果就发现自己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青啊，身上净出现那血点子啊，然后淤青斑点啊就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到医院一看，大夫讲话了，我们这儿看不了你这病，你还是上大医院看吧。啊，做那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啊，说直白点，那就是血液病，啊，这病移植不起呀，吃药还太贵，那还得活着呀。这姑娘啊，就不断的治疗，结果你看，那头发也剃了，脸上因为病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啊，身体免疫越来越差，医院通知得尽快进肠治疗。什么叫进肠治疗啊？就患者他需要进入到那种无菌的空气病房，为骨髓移植做准备。因为骨髓移植前需要进行全身做那个疗，那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啊，容易发生感染，所以需要进入到那个无菌病房。啊，专业管这个词儿叫啥呀？叫无菌舱。有人说，那这费用贵吗？贵吗？一天的费用能吃2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贵吧？就是一天的费用啊，够你吃2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我有个患者进舱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对吧？你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啊，说一外地人到了一个地上，找了个出租车司机，说来，你把我拉到你们本地消费最高的那个地上啊，不差钱，你把我拉到那儿就行。这出租车司机寻思都没寻思，走吧，直接也干哪去了，干医院去了。大伙一听觉得是个笑话，说明啥呀？说明到医院花钱他是没边儿的，你不要消费最高吗？啊，这地上消费就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这姑娘你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了1年多，我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啊，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累，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当好日子过啊。你像我有个患者姓梁啊，就那个梁山的梁，比我小，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个小鸟一样，把你爱人拿着小勺往你嘴里啊一口一口的给你喂饭的时候，哎呦，真是死的心都有。他说我是22年出的事，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脑血栓了，突然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当我爱人喂我饭的时候，一勺一勺喂我，就跟喂那小动物似的，我那心里太难受了。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我就在那窗户上，我往下看啊，有一群人在那干活，一个个都50-60岁，啊，晒个皮肤黝黑，身上都发

阳光，坐在沙子上吃着盒饭，完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以前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啊，自己挺厉害的，啊，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这个强，比那个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跟人家一比，我啥都不是，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顺着这楼跳下去，但是你让我爬那窗户我都爬不上去，有的时候想下楼。上外边去，想下去溜达溜达，做不到。就那一刻，他讲话了，我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房子大小啊都不重要了，人只要没病就行啊，只要别瘫痪喽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老师啊，我活到今天啊，我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别跟谁较劲。”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儿、爱人好一点，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可能你今天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得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好一点，比什么都强。这位老师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话。说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边没有大病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你说的这话，所以我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会不会查出肺上肿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深百的药你吃一点，你离恶性病、离肿块它就会远一点，你离三高的危险就会远一点。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像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看一辈子了，在医院干了一辈子，所以我知道人有病是多难啊，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不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可能你就认为啊，不就涨200块钱吗？你认为这200块钱不怎么地，但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儿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啊，两口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有病你就越得治啊，对吧？这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去帮衬那小的呀？就现在这种经济状态，讲话了，你没有几年能过得去吗？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这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越应该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讲话了，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靠在你大兄弟的这肩膀上。别人说你不是要走吗？这两天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前一段时间说孩子在美国定亲结婚，啊，完了之后呢，对象是我们杭州这边的，啊，我挺高兴，啊，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可算是找个对象，这把家再安定好，那你说做老人的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不对？那跟大伙说可能啊要去美国，这回我再郑重的跟大。

0: 说一句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我不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你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伙强调一下咱们这活动，那就深摆这药。那人都讲了，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路，所以深摆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550一盒，拿五盒深摆多给一盒。这回咱们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永远能记住这么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我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也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是情啊，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550一盒，拿上五盒深摆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六盒深摆我多给你三盒，我多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这回行吧？你现在你抓一副中药汤剂是不是得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深摆呢，多给6盒，完事呢再额外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拿上10盒深摆，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到6盒啊，12盒多给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就单独买，这一盒都得700-800块钱，这送给你的，你拿回去吃啊，不用花钱，对身体好，对不？以往咱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这钱，这回呢是额外多送给你2盒，不用花钱，你吃去呗。拿上20盒的深摆，额外再多给你10盒深摆。你看第一次啊就没有这个活动，对不对？哎，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是现在呢，拿上20盒深摆，额外再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可是5大盒的，货真价实啊！这你要在外边买，最少也得4000多块钱，合适吧？其实深摆在5月就已经执行了749的这个价格。啊，我现在说句实在话，我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一盒的这价格给大伙开展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啊，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想我。其实说实话，我也离不开大伙。你看咱们有些人啊，知道我要走之后啊，这天天哭啊。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为啥呀？不开心了，对不对？啊，不高兴了，啊，你说你在伤心难过，你这病在加重了呢，那咱不白忙了吗？所以当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怎么帮大伙解决这问题呀？我就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啊，你深摆药厂包括小辉，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你说我这边一走啊，他找谁去？是不是？他得找库房把药再给停了呢。那大伙你报上名了，你也得不到这药啊。所以说这事儿啊，还得我去解决啊。所以我不能走，不管出现啥事儿，都得由我去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大伙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 啊，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说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你供应药吗？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咱先管眼下，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你多备点啊，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的身体啊，它多一道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它十年二十年的，你想想那啥不出来了，是不是？那退休工资那不都给你攒起来了？所以六月十号到十八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六盒参柏多给你三大盒，拿上十二盒参柏多给你六大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两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参柏的多给你十盒的参柏，额外再多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记住，这药厂这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不会说哎呀我先报上名没有了到时候啊药厂给你补，不可能了啊，他巴不得你这个活动赶紧结束呢，所以就咱们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讲话了，早起的鸟它才有食吃啊，对不对？你等都起来了，那食儿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啥也没赶上，啥也没捞着，啊，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心里不得劲儿，你身体也不得劲儿，因为你的病情没有保障了啊，一定想办法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这一回，所以一定要千万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错过。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六月十号到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参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十二盒参柏，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参柏，额外多给十盒，再送五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六月十日到十八日，参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 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六合。

0: 生牌送三大盒，拿十二盒古窑生牌送六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两大盒，拿二十盒古窑生牌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师啊，你好！
3: 你好。
2: 现在你不走了，哎呀，我可高兴了。也感谢你争取了这回机会。刚才我跟常老师订了四盒深买塑性颗粒，但是我怕不包准，合计在您这儿再给我登记一下，我要20/10深买那个。我想跟老伴一起吃。
3: 可以啊。
2: 这几年了，我照顾他，给我累的我身体不行了。
3: 啊！
2: 这回看他恢复的好，我决定也试试。
3: 哎呦，咱要是身上有病啊，早就该用药，知道吧？有病你记住，别拖。这个病，尤其是咱们上岁数的这老年人，就没有一个病说是拖好的。你寻思啊，咱们身体的零部件随着年纪的增长，功能都在退化。完了，再加上你这病突然就起来了，它只能是啥呀？越来越重。所以有病的时候该用药就早点用。那咱这回呢，算是赶上机会了，啊？为啥呢？它省钱呢，20盒深买送10盒深买，完事呢还有5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咱这回如果说老两口身体都不好的话呢，就每人订上一份，自己用自己的。省得说你也不舍得吃啊，他也不舍得用，对不对？所以赶上这个机会了，用用合适，行。
2: 行，哎，关键吧，就是这回合适。
3: 啊。
2: 这活动多合适啊！说实话，以前吧，我看老爸爸有变化，有心动啊，也想用点。奈何呀，没招啊，家里条件不允许，只够一个人用的。当听你说要涨价了，哎呀，我都愁了好几天，550啊，我们用的都吃力，要到700呀，100%吃不起了。
3: 是。
2: 啊，没想到你不但不涨价，活动还赠送，合着一盒药啊，360多块钱。这会儿啊，我俩一起吃吧，能吃得起了。
3: 啊。
2: 所以啊，就是麻烦老师啊，这40盒啊。你可得一定一定帮我登记上。
3: 行，这你放心，一会儿呢我就跟学校说一声，完了之后给你预定上啊。
2: 哎，
3: 完了，刚才我听你说你照顾老伴儿，老伴儿啥病啊？
2: 老伴儿吧，他是脑中风，到现在一共犯2次了。
3: 哎，那这是大
2: 第一回吧。啊，没什么大事儿，天天犯这回吧，就严重了。
3: 啊，
2: 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行了，吃饭嘴也漏了。
3: 嗯，
2: 喝水吧，他还呛。当时大夫还说啊，算是抢救挺及时的。要不就更危险了。
3: 就是啊。
2: 我记得差不多这时候吧。哎，我正洗衣服呢，趴在阳台上抽烟，抽一半吧，就对坐地上了，我就听咕咚一声，一看昏过去了，赶紧打电话给送医院了。这是万幸啊，我在家，我要不在家，那都不行了，
3: 那肯定啊，
2: 在医院大夫说，这又有新的地方梗住了。当时血压都190了。在医院输液打针，半个月啊，才折腾完回家。

0: 回家那会儿吧，走路也不行，得扶着、
1: 啊、
0: 得扶着人儿。
1: 嗯。
0: 就在地上蹭着走。
1: 啊。
0: 那鞋都磨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
1: 嗯。
0: 他这主要是右边不好使。
1: 嗯。
0: 踩不稳的。
1: 啊。
0: 走向翻翻的，就这样事儿似的。
1: 啊，那个脚
0: 啊，
1: 就往里翻翻着啊。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每天呢扶着他给他揉腿啊啥的、
1: 嗯、
0: 我怕啥，怕他肌肉萎缩啊。
1: 的确啊，因为他右侧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他吃不上劲儿，所以时间长了他慢慢的就萎缩了。再有一个呢，他右边啊有病变，他这个供血血液循环也差一些。其实他的主要问题是淤堵在脑袋上了啊，脑血管淤堵嘛，淤堵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了，也就是说脑袋这个支配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有的是肌张力比较高，所以他那个脚啊就翻翻着，有的是走路啊这个腿打不了弯，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讲话来硬瘫，有的是软瘫啊。
0: 嗯、
1: 哎，
0: 但是吧，这么说吧，从哪他用上深买塑形颗粒呀、啊？
1: 嗯，
0: 哎，我发现身体越来越好。
1: 啊，
0: 用了有半个月吧，他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1: 啊，
0: 自己就是捣鼓，好像卸下几十斤东西一样。
1: 啊，
0: 每天走道吧，这个腿脚也能使上劲了。
1: 嗯，
0: 等用到三四个月时候，大便好了，不便秘了。
1: 嗯。
0: 左边以后他这不运动量少吗，大便得三四天都排不下来
1: 啊，
0: 排了吧还特别的干，没事吧总得吃点那个通便的药。这回呀可行了，自己能排下来了
1: 啊，
0: 费劲了。
1: 哎呀那挺好。
0: 一天一次可顺畅了
1: 啊，
0: 脑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这不都用了半年多了吧。
1: 嗯，
0: 后脑勺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的疼大夫说是动脉硬化带的。
1: 嗯，脑供血不足、不通则痛嘛。啊，
0: 是记忆力也不好。
1: 嗯，
0: 就比如刚跟他说话吧，你这事儿吧就
1: 忘了。
0: 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1: 啊！
0: 你说我俩吧，看电视剧，昨天演了啥，他都能记得
1: 啊。
0: 说话呀，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那挺好，
0: 进步不少。
1: 嗯
0: 啊，最好的是自己能下楼了，那脚都不翻翻了，走到可稳当了。
1: 哎呀，那好啊！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哎、
0: 血压现在130呢，可好了。
1: 哎呦，那挺好。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不少心吗？
0: 对。
1: 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不那么愁的慌了啊，这家里有病人啊，这家属心焦愁的慌，尤其是这种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你看不着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所以有的时候心里烦气，你这就好多了啊。
0: 是哎，你看他吧，现在用的确实好。
1: 嗯。
0: 哎，我这照顾他呀，我就觉得我这心脏啊，有时候心慌了。
1: 嗯。
0: 完了吧，睡觉也不行。
1: 嗯。
0: 这腰吧还有点疼，整天搀他走道，多累人的。
1: 嗯。
0: 这回吧赶上这个便宜活动，我想着吧我也得吃点。
1: 是。
0: 趁现在不严重，赶紧换换医呀。
1: 嗯。
0: 你等严重住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回老师啊。
1: 嗯，
0: 这顺和身板呀，你可得一定啊、一定的别给我落下。还有那报个油都给我留好了。
1: 你放心吧，只要是给你登上记报上名，就少不了你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你这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去照顾他，这样是劳心呐、费神呐，而且咱们说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形成了淤堵。啊，就影响到了咱们的心脏功能啊，影响到了咱们的睡眠，说时间久了慢慢肯定的心脏病啊，如果说你要是累倒了，你说你指望老伴去照顾你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本身他有病啊，对不对？
0: 是
1: 你看他自己没事溜达呀，自己照顾自己那行，你让他照顾自己的基础上完了之后再去照顾你，我觉得就挺难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啥呢，老伴儿是越来越好，完了之后呢，你用上森柏树荫颗粒，保证你不再犯病，对不对？哎，你的病情再减轻，那咱老两口不就都没问题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你放心吧，啊，这块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登上记。
0: 哎，太谢谢你了。
1: 没事，好嘞，给老伴带个好啊。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上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生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生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生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生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山黑水，让心灵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 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馨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

0: 月十二号到六月十四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馨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馨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昨天前天都给大家出题了，答得怎么样啊？啊，领到了叶黄素眼贴没有？我相信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认真听课，仔细答题，学养生知识，还领到叶黄素眼贴，多好啊，是不一举两得？这个好事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啊，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来电话了，说慧馨呐，你净整这好事儿，听养生知识了还答题，那还得叶黄素眼贴。对呀，你们跟我多少年了？7年呢，整整装装7年。这7年多深的感情啊，咱们家乡人啊，为了你们听得明白，我呢讲得明白，你能听懂，我能把它讲明白，我就得用咱们家乡话、大白话，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有点土的话。说那老师可土了，咬文嚼字我能不会吗？带研究生带那么多，那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不识字的，有小学2年级的，还有初中毕业的，我跟谁呢？我跟谁俩的呀？咱们家乡人就是老哥哥老姐姐坐这唠家常，进宾进宾，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我不能摆谱啊，啊也不能端架，我要是那样的人，你们能跟我走这么多年吗？不能啊，啊，所以呀，这些年，这是啊，以心换心，我对你们好，你对我也好。咱们这感情啊，往后呢，10年、20年、30年，只要我有这口气儿，我就能给你们讲，哎，每天到点儿讲中医养生知识，大家对号入座的来收听，结合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呢，我们还要讲解养生文化啊，然后呢，也要出题，出题答题。奖品呢是叶黄素眼

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两天呢，除了答题之外呀，我们来电话问的最多的就是固本延龄丸，还有就我们医院那个乌羊补心汤，我发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惦心上了，不少来电话问的，啥时候给整来？这个事儿呢，我是想，正在办，厂家呢正在联系，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准备出来。因为这个乌羊补心汤啊，这个方子呢是前年、去年，包括今年，连续三年在我们院乃至在天津、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我们的三甲医院做冬病夏治的一个方子，就是联合固本延龄丸用的。固本延龄丸呢，它针对的是老慢病，就是你岁数大，你病多，你就吃固本延龄丸，它达到28味大药，五脏同治，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没副作用，五脏同治。凡是吃过的老伙伴都反映，哎，这效果真好，多少年的风湿吃完好了，哎，多少年的心脏病吃完好了，啊，肺气肿咳嗽这吃完都好了，不少病，心脑血管病。那么这当中，在前年的时候啊，我们院这个老慢病患者住院的时候，我就无意当中在心内科，包括内分泌科，因为我们院我主管这几个科，一个是心内科，心内科主要是心脏病，一个呢是精神医科，就是脑血管病，再就是内分泌科，就是糖尿病。这几个科室我给联合用的这个乌羊补心汤，因为发现他们呢除了年纪大病多，再一个脾胃不好，就是多少年的老胃病，那么好的药固本延龄丸，人家吃好使，他吃也好使，但是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你比方说心脏病治好了，但是呢他这个失眠还差点儿，比方说脑梗治好了，但是呢他这个腰疼腿疼还差点儿，睡不着觉。哎，我说这差在哪儿呢？后来我一号脉，号脉呀就发现他这个右手关脉，这个人呐，我们大活人你记住啊，这手上的脉，左手是心肝和肾，右手是肺脾肾，他的右手关脉是滑，而且呢是沉滑无力，哎，你这么放在这儿摸不着，但是呢你摁，你使劲往下一摁，它滑，咕噜咕噜滑，证明什么？痰湿。舌苔是啥样？大家照镜子看啊，舌苔中间发白，挺厚的，有薄的有厚的，还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嘴里发黏，有的老姐姐反映是嘴里头酸，还有的反映这嘴里酸臭酸臭的，不是味儿，酸个牙的，不是味儿，这一看要不就是胃病，多少年的老胃病啊，要么呢就是肠息肉，老肠炎，哎，脾胃不好，这样的人他吃药就影响吸收了啊。再就是肾虚，肾虚啊不一定非得说你肾囊肿了，肾结石了，说有蛋白尿了，那不定型的病了吗？肾虚分肾阴虚、肾阳虚、肾阴阳两虚，肾阳虚包括肾气虚，那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肾虚。那么这当中是看不着摸不着的啊，有不少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哥你肾虚啊，肾虚就是双手的尺脉，他的尺脉跳得沉呢，他没劲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尿没劲儿啊，他有肾囊肿、肾结石啊，没有的话他也是有尿憋不住啊，人家他不尿大泡尿啊，喝点水就尿啊，那就肾虚，这样的人就身体都不好，就赖板，一体多病。那这种情况说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啊，我就给开药了，就是先吃固本延龄丸，打好底儿，把五脏这个底儿打好。你盖房子还得打底儿呢，是吧？

魏延龄丸吃了三葫芦之后，就把这个乌阳补心汤给他开上了，开汤药，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就这几味药，而且都是同仁堂的上等上的好药。吃上之后，哎，立竿见影啊！早一袋晚一袋，这汤药喝下去，当天睡好觉，三天有劲儿，第七天能吃饭，大便拉出来一大条子。更有意思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不知道，在我们医院吧，有个老大姐，心内科的，来住院治冠心病，大便常年拉稀呀。她说拉到什么程度，一天拉三遍，岁数大了，一犯心脏病，她走到慢呢，那屎她夹不住，说有大便了赶紧往厕所跑，到厕所了一看，那短裤上就粘上了，憋不住，有时候拉完了就擦完了，拉完了吭哧吭哧用不少纸啊，那一卷纸他用一半擦不净啊，擦完还有，擦完一使劲又出来了，还有，那擦完了回去吧，等到回去往那一躺，他觉着不得劲儿，哎，就往下坠，他以为排气是放个屁，排气一排，哎，好了，大便又出来了，经常这样，哎，大便就没见过成条的时候。哎，在我们医院给他调心脏病，后来我一看给他吃固本延龄丸，吃了三葫芦之后，他心脏是好了，也能睡好觉了，脑梗呢，左边那胳膊麻，这都好了。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气血双调，阴阳双修，筋骨同治，凡是这类病吃上三葫芦到五葫芦之后都能效果很不错，但是老姐姐就这大便不行，哎，怎么变这个大便呢，哎，都不好。哎呀，我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给他开的汤药，就是开的这个乌阳补心汤，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熬汤药，让我们药局给他熬。我开完了把方打出去了，到楼下到药局加急，我打个电话，我说把这个药快点给我熬出来，熬出其副给老姐姐喝上了。头一天她说有劲儿了，手脚热乎了，第二天早晨呐，我一上班啊，我一上班我就正开房门，我天天早晨是七点半我就到单位，我去的最早，我们科室我去的最早，我到护士那把钥匙拿来一开门，哎，我刚进屋老姐姐来了，冲我摆手，李主任你来你来，我说干啥呀，你来，把我拽到他住那个病房，非得把我拽到他那厕所，因为他住的那个房间里有厕所，他住的是包间，两张床，他跟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呢调脑梗，有个厕所，他拉完大便他没冲，他给我留着呢让我看。哎呀，你说我是看是不看呢，我不看，你说我是大夫，我看，你说那大便哪有不臭的呀，那一听找着我还没戴口罩呢，老姐姐来你来你看看，我看看看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他拉那个大便啥样啊，能有咱们家吃饭的筷子那么长一条子，就像吃饭的筷子那么长一大条子在那儿呢，把他乐的呀，哎呀，我这么多年没见着过这样大便，你看这一条子，我说看完了看完了，我那我扫一眼我知道是一大条子大便得了呗，我大姐看完了，你赶紧冲下去，赶紧冲下去啊，一摁左边哗啦冲下去，为啥找我看，他高兴，这么多年都是破破糟糟的憋不住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拉裤兜子里，通过吃我开这个汤药大便一大条子，你说一大条子他便完他能不舒服吗，哎呀肚子也舒服了，口臭也没了，原来老太太有口臭，他自己知道他有口臭，他一跟你说话他就戴口罩，一找我看病去戴口罩，我说老姐姐你张嘴我看舌苔，哎呀不行，我这嘴里不是味儿啊，我这戴口罩我这不好意思，我说你张嘴呀，那我也得看呐，他那嘴里酸臭酸臭的，这就是胃病脾虚，年头多了嘴里有味儿，烂牙花子，牙龈都萎缩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把我就刺激一下，你说有胃肠疾病的肾不好的
先后天脾肾二脏都亏的老年人咋能活得好，咋能长寿？所以我就做总结了。我在研讨会上，哎，那各大医院的科室主任，我开会我就说了，说固本延龄丸呐，作为我们今年五脏同治、冬病夏治的主打方子，你看各大医院冬病夏治，岁数大、病多、得病年头长，这都属于老慢病，今年还是固本延龄丸首选。为什么说还选固本延龄丸呢？连续五年固本延龄丸的有效率、治愈率都是第一名，也尝试过用其他药物作为冬病夏治，患者反应、治愈率和有效率不一样啊。连续五年，你看我们选过什么呢？选过寿星补脂啊，选过固本延龄丸、葛芥保肾丸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但是连续五年固本延龄丸的有效率达到 98.7% 呀、啊、说明什么？100个人吃98个好使。所以今年冬病夏治还是首选固本延龄丸。但是今年呢，我就想到要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它制成成药了。去年前年都是开汤药，把方子给药局，药局就照方从同仁堂进来最好的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哎，干什么？熬成汤药给患者发。但是你这样一来，一个他你保质期，你汤药一般现在大夏天的，你在冰箱里你能放7到10天就不错了，超过8天到10天头上你就不能喝了。所以你看大夏天一般大夫开汤药开杞副，你开杞副你7天你喝了了，然后再来调。你要哪个大夫一堆给你开15副，他那坑你呢，15副你没等喝完呢，就算你放冰箱里那药也变质了。所以汤药只适合短期喝，7天一改方，7天一调可以。但是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大夏天的让你们熬汤药多费劲呢，一个烫着熬不好糊了又泡，再一个就抓这个中草药，我现在把这个成分在头一个月我就告诉你们了，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我都告诉你们了。但是就现在这个中药材我真有点不放心，说买同仁堂的上等的那可贵了，一副药得达到167，那锁阳和淫羊藿可贵了，何首乌那都非常贵，那干姜、大枣、甘草这不贵，锁阳和淫羊藿上等的非常贵。要是药材质量不好，你们熬了汤药效果不好，白搭工啊，钱也花了，工也搭了，大夏天的熬汤药最后效果不理想。所以呢，今年我跟厂家也联系了，那把它制成成药啊，就喝的制成糖浆样，就像我们喝的小瓶装的那个止咳糖浆啊，哎，那个糖浆样的，它跟你抽那血糖不一样，我们手指头扎一下抽那个血，那测的是你昨天晚上吃完，你今天你血糖就高，测你当天的糖化血红蛋白是测你3月的，最近3月你血糖什么样，空腹不超7，餐后2个小时不超11，你不是糖尿病，超了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老年人一旦得了糖尿病，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合并症，侵犯末梢毛细血管，眼睛、肾、心脏、腿脚麻，你看腿凉、腿麻、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那腿脚没知觉，冰凉的，这就是要得周围神经病变。为啥往竹三里上给你扎维生素 B12 啊？啊，为什么呀？为什么让你吃甲钴胺呢？那不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吗？麻木冰凉啊，慢慢的脚趾头就黑了。那糖尿病人脚趾头不是一天黑的，先是麻木冰凉、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没知觉，就像穿袜子似的，时间长了它就黑了。所以糖尿病的根儿是啥？糖尿病的根儿就是脾和胃和肾。所以明天我

也不得脑梗吗？他是这样来的并发症啊。由于时间关系，明天我给你们讲这个糖尿病消渴上中下三消是咋回事啊。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就是他的末梢，讲到糖尿病跟脾胃的关系。像那个老姐姐啊，心脏病那么多年怎么吃药都吃不好，后来你看吃固本延龄丸吃的挺好，哎，通过开这个乌羊补心汤他大便呢也好了。你看这样呢，我们患者啊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你的脾和肾啊。那今天我要出的题就是什么呢啊，我们有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它藏精，后天之本是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没有脾胃，你吃的东西能造出气血来吗？造不出来吧啊。你就记住，先天之本肾，藏精，主骨头，通脑海，后天之本脾，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现在呀，你看我们这人呐都有毒，这些毒它损害我们的五脏。你除去汽车尾气的毒，你看现在那汽车，大汽车小汽车，3万5万的，180万的，多少钱都有。汽车尾气对我们的伤害，这气管炎的毒，再就是饮食物毒，农药化肥呀。你说你吃那个黄瓜顶花带刺儿溜直溜直的，过去咱那园子里那黄瓜都七扭八歪的，是不？现在大冬天你吃那黄瓜都顶花带刺儿，我是不敢吃。我硬着吃土豆子吃豆腐，我也不吃冬天的黄瓜，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农药化肥导致人都不生虱子了，过去生虱子，虱子还下几子呢，现在你生虱子吗？现在小孩都不认识虱子长啥样啊，虱子啊，化肥农药，我们人都有毒啊。再叫情志毒。什么叫情志毒？现在人压力大呀，年轻人上班啊，下岗没正式工作，做买卖压力大不挣钱，孩子上学，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在长病，老年人呢，老年人你有病你不敢告诉姑娘儿子，你自己手有钱行，你没钱呢跟儿子说话你都不敢大声，寻思好几天呐，儿子妈这心脏太难受了，你领妈查查去呀，我这两天单位忙，你等两天不行啊，先买点药吃吧。这还好儿子，要那不咋地的他审的你，是不是？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的难全在我心呢啊。所以咱们治病啊要治到根儿上，别乱吃药，别瞎吃药，别谁说好你就跟风乱吃，不行。今年我们要抓住这几个节气，冬病夏治，阳历的六七八这仨月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在前一阶段我给大家弄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那个药谁要没拿着啊，也真是，那你别说吃亏，但是你没赶上，没有了。那个要是有风湿的、类风湿的啊、颈椎病、腰间盘的、骨关节病的，只要吃它你就能好。骨骼风痛胶囊它还不贵，是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品，我给大家弄了吧。那一场活动调了三次货才够，因为订的人太多了，现在陆续大家都拿到了，就开始吃。这是风湿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冬病夏治。接下来我们针对的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岁数还大病还多，你那病年头还长，这就是老慢病一体多病，身上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还有糖尿病，还有脑梗，还做支架了，还有高血脂，还有风湿，哎，没好地方了，眼睛也不好。那这个时候就适合用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大家吃过知道，从前年我开始给大家弄的吧，大葫芦装的，五脏同治，国药准字号的，
28味大药，

0: 那28味大药全是同仁堂出来的好药。所以说老伙伴们呢，现在药材很主要。为啥你们吃药是这药没有过去药劲儿大了呢？因为它养殖的多。那你同样你说扣大棚，上农药化肥，产量高，劲儿小了，对不对？所以说要考虑野生的。为啥这么多年咱们大家普遍反映说慧心老师找来的药啊好使？我是严格把药材关，药必须要不你同仁堂出的，要不都是道地药材。你看固本延龄丸大家吃着效果很好，所以手上有的你老慢病身上有病超过2种的啊，现在开始拿出来吃。关于啊这个乌羊补心汤，我正在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尽快的吃上。给你们弄药啊麻烦啊，要考虑价格，不花钱更好。我的中心思想就不花钱，你说不花钱让你们吃了还好使，我这脸上多有光啊，我也高兴你们也高兴。但是呢现在看不花钱能不能办到不好说，固本延龄丸呢造价可高了，我正在给大家安排这个事儿。最好是让大家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这两个同时都能用上，那可太好了。我现在就在琢磨这个事儿，所以说老伙伴们等啊，好饭不怕晚，就等等。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出题啊，人有两个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今天的问题是后天之本是什么？人以五脏为中心，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决定你能活得长寿健康。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什么？答题啊，答对了还是能得到叶黄素眼贴2大盒。这题多简单呢，这是送给你们的啊。你看工作主说，慧心老师你给出题，你说咱们家乡人我能给你们出太难的吗？你要认真听，你没听那你就答不上。你看今天从头到尾我讲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啊，问题是后天之本是什么？打电话答题，答对了有叶黄素眼贴啊。这是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呀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呢开始接听给大家解答问题。然后呢你要是回答问题就打400电话啊，明天一定按时听节目。明天我要讲糖尿病消渴症，上中下三消都是咋回事，大家到时候准时收听。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精神佐。

0: 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不及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好。
4: 哎，老姐姐
5: 你
4: 好啊。
5: 您辛苦了。
4: 不客气。叫什么名字啊？
5: 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嗯，
5: 我叫姚淑云，今年77岁。
4: 哎呦，姚大姐挺好的吧。
5: 李老师我讲课我可愿意听了。
4: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哎呀，我听你讲课有好几年了，但是吧没连续听，有时间吧就听，就是你那个方法有福啊，天天找我都有30-40下。
4: 嗯，那你说效果好不好吧？
5: 好，确实好。嗯，他确实好，也不便秘，就有福可好了。
4: 哎，拉筋跺脚拍打都要做啊。
5: 那都拍。
4: 哎，老姐姐，
5: 我那个就是吧，我又咽盘突出。
4: 嗯，
5: 我是从去年3月份得的。
4: 嗯，
5: 今年这不是一年多了吗？
4: 嗯
5: 嗯，完了我现在吧就是咋的呢，老师，那个腰吧有点酸了溜疼。
4: 嗯，
5: 后屁股就那个窝那块，一走道一就来回一走道就它就一动一动那块，就那你那时候告诉我就叫环跳那块。
4: 嗯，对。
5: 完了另外吧我还有就那个大腿里头，就那小肚子块不是叫腹股沟吗？这块完了这块就咋一走道吧就像往里抽着疼似的。
4: 哦，嗯，
5: 完了。
4: 姐姐，
5: 哎，
4: 这个压迫神经了。
5: 哦，
4: 压迫神经的，你是哪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5: 啊，
4: 压迫坐骨神经，而且呢，肾气不足，寒凝肝脉，肝肾有寒，肝有寒的，你腿肚子得抽筋儿。
5: 对呀，
4: 啊，肾有寒的，腰膝酸软，从屁股蛋子往下，这腿都是凉的。
5: 嗯，对，你说的对了。
4: 嗯。

0: 你还得有个事儿，尿憋不住。然后呢，就像总下坠似的，大便吧也不好。
1: 对呀、啊，一天能便两三次。
0: 那就不行了，你这是时好时坏。就末两天吧，可能一天便一遍。
1: 对。
0: 你们吧，说不干燥，就是好大便。
1: 那不干燥。
0: 人大便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
1: 有时候就那事儿，有时候就这两天就不对了。
0: 你呢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哎挺好啊。不好的就破破糟糟的，一天变好几遍。
1: 那这两天就是
0: 所以这个病是咋来的？这叫脾肾阳虚。肝脾不调来的。所以你过去吧，你那小肚子就好坠胀。肚脐眼周围就发硬，小肚子大腿根那块就好抽筋就好疼。
1: 对呀、啊，对，现在就是那啥大腿根这块，就是小屁股窝那块，就那叫环跳那块疼。
0: 跳一跳的就好抽筋儿。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一个是肾虚。你得有啥？耳朵响，腰膝酸软没劲儿。
1: 耳朵有时候响，有时候就不响。
0: 那要24小时都响，你还能睡着觉了吗？
1: 就是这些。
0: 那啥病不都是以小引大呀？咱们老伙伴都好说这么一句话：哎呀，不丁爸那样，那就等丁爸那样就完了。所以这都是间歇性。所以这个虚症吧，虚症的特点它是间歇性的。好两天坏两天，
1: 对，
0: 所以大伙儿都不当回事。啥叫虚劳？没劲儿，特别是脾肾。你看你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今儿个好，明儿个坏，这是脾。肾虚呢，尿频，腰膝酸软。这俩病加一起，脾肾双虚，你得有脑供血不足，脑梗。
1: 对，得过脑梗。这个得脑梗吧，就是十来年了。你咋这么精明呢？我真得过脑梗。
0: 老姐姐，这人干啥不得吆喝啥？你看病大夫，你不就得成天琢磨这点病吗？那琢磨40多年了，咋得的？咋回事？为啥咋说这么准呢？
1: 对呀、啊，
0: 你
1: 说
0: 苦，你胆不好。
1: 胆呢、
0: 肝口苦，胆和胃都不咋地，你那胆也不好，胃也不好。
1: 对呀、啊、
0: 你说吧，你那胃啥感觉？
1: 还吃饭还行，胃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吃喝点水了，吃点药啥的，完了就该嘎的了。
0: 这不就刚才我说打嗝反酸烧心吗？
1: 完就该嘎的。
0: 哎，根嘎不得劲吗？所以这是胆不好。你张嘴看舌头，你的舌头尖儿是红的，两边儿也发红。
1: 对呀、啊，
0: 他怎么得的呢？他就是今天肝经有热，肾经不足，长期时间长换成肝郁化热，你得有腿肚子抽筋儿这个毛病，眼睛干巴不得劲儿。
1: 那对对对。
0: 这个病啊，大姐啊，
1: 太对了，腿肚总好抽筋啊。我都现在都插电褥子呢。
0: 它凉上来，为啥叫寒凝肝脉呢？脾肾受寒。你说这个病是会心，我不治，不治再犯病，脑梗之后就抽筋，那条腿该走道拖地了。
1: 那现在走道就有点被那啥疼。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这左腿吧，我就是不是屁股窝这块和那个腹股沟那块，完我左腿脚肚子，你说抽筋，对，确实是抽筋。完了吧，就是脚脖子疼呢。
0: 脚脖疼，当然脚脖疼了。压迫神经了，你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不光脚脖子疼，你那脚趾头也木个张的。
1: 哎呀，脚趾头就这两天不咋了，摸一个脚趾头就滋儿滋儿的， 今天大拇脚趾了，完了又跑第四个脚趾上了，又就滋儿滋几下子，完了后来就好了。
0: 对，确切说从哪儿呢？从屁股蛋子开始。屁股蛋子到大腿后边那根筋，到跛拉盖后边那弯儿，到腿肚子，到脚脖子，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脚趾头也麻酥酥的。
1: 我有时候还脚麻，就是脚面子麻，就你说那叫，就那块也有一哪多长了，也有点疼。
0: 哎，这门面骨，所以大
1: 家。啊，这门面骨的。
0: 你肾虚非常严重。
1: 啊。
0: 肾主骨头，你这走道吧，走走，这腿就发软，你像打颤似的。
1: 我走十步八步，我就得站下呀。
0: 哎，走走就软了，走走就软了，所以这个病咋治啊？健脾养肾。你睡眠保证不好，你睡觉做做梦。
1: 不好不好，睡觉不好。
0: 健脾养肾要心脾肾同治，这三个脏器，心养心安神，让你睡着觉；脾健脾和胃，让你吃的好拉的好。一肾呢，就是天肾经壮骨髓，得让骨头结实啊。这个病啊，大姐呀，
1: 哎，
0: 你说这个病吃啥？吃，哎呀，吃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使。
1: 乌羊补心汤。
0: 哎，这个药啊，是这个我们院前年冬病夏治啊，扶正固本先后天同治的一个最好的方子。用了一人多高的大熬药罐子，三大罐子，抱天熬都供，那都供不上。
1: 那现在就病太多了，现在。
0: 这个情况，老姐姐呀，你可以咋的呢？
1: 我还两个膝盖吧，冰凉的，两个膝盖凉完，有时候啊，也就像发酸似的。
0: 嗯，这就是肾虚啊，肾虚不告诉你，刚才我说的那条线儿，你没记住吗？从胯骨到屁股蛋子，到大腿弯儿，到跛拉盖儿，到小腿、腿肚子前边门面骨，脚脖子、脚后跟，啊，脚背、脚心、脚趾头，这都是麻木、冰凉、抽筋儿的位置，就这一条线儿下来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就这左腿呀，也真是就像你说的一样。
0: 他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啊，哎呀，这样能喝上乌羊补心汤啊，这个病能好。老姐姐，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
1: 我没有，我买这个咱们就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了。
0: 嗯，骨骼丰痛胶囊呢，你先吃着，它是专门治风湿骨病的，因为你腰间盘不好，你吃它能好。
1: 是啊，我听你讲课完，我说我买吧，我就报名。那六月六号那天给我拿来的，拿了我就开始吃了。
0: 嗯，吃很对症啊。
1: 嗯，哎呀，那太好了，我就听你讲课讲太好了，我就
0: 靠牌吃。然后这当中要配上啥呢？固本延龄丸最理想。因为你有脑梗啊。
1: 啊，对。
0: 啊，骨骼丰痛胶囊不治脑梗啊！
1: 啊，
0: 哎，我是有啥说啥，这个药它治啥不治啥，我得告诉你。哎，这个情况冬病夏治，治风湿骨头病，骨骼丰痛胶囊那是手拿把掐，专药专治。你还有脑梗，还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
1: 那
0: 肾虚劳，用固本延龄丸，对症，你等着吧。我给你们张罗张罗这个事儿啊。
1: 行，老师，那你说我还吃点啥冬虫药？就是管这个，就是什么脾胃了、肾了。
0: 嗯，病比较多。你现在呀，要说吃点冬虫药，你得吃六样。你说治心的、安神的、治脾的、治肾的。所以说，要不咋说一个固本延龄丸解决五脏六腑的事儿呢？你等几天，我给你们张罗，然后你听广播啊。
1: 谢谢老师，精力不齐，完了我就吃那个稳心颗粒。
0: 手上有吃点再不用买了，因为你肝心脾肺肾到脑袋都有病。
1: 嗯，

0: 要综合性的吃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治。
1: 嗯，
0: 一个固本延龄丸，如果再配点呢脾肾双调的，那么我们这个病啊，有六个月也就好了，抓住重病下治这个机会啊。
1: 哎，
0: 老姐姐，你这样，你听广播，我呢近期会尽快的给大家张罗啊。
1: 真谢谢老师，哎呀，
0: 不客气，老姐姐。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好好吃，你吃着一天比一天觉着腿有劲儿啊。
1: 哎，
0: 嗯，
1: 那就好，那就太谢老师给整这么好的药。你说
0: 不客气，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哎，
1: 谢谢老师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了。哥哥叫啥名？
3: 叫赵刚。
0: 家在哪儿住？
3: 梅河口。
0: 啊，梅河口。今年多大了？
3: 79。
0: 嗯，挺好的吧？
3: 挺好的。老师啊，多亏你呀、啊、你到什么地界跟我讲什么药，我都费心巴力的。没有你我身体能这样吗？
0: 嗯，只要你们身体好啊，我累点忙点不算啥啊、哦。
3: 哎呀，你费多大劲呢？得说实在的，我就为我们老人着想啊。
0: 老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看茫茫人海，你们能听到我讲课，跟我相伴7年了，我能给你们看病、
3: 哎、
0: 这不也是缘分吗？
3: 那缘分。
0: 嗯。所以吧，咱们都好好活着，争取让他80岁不长病，90岁还能走能撂，60岁啊能打球跳舞，100岁哎我们无疾而终啊。啥叫无疾而终？100岁到寿了，躺那睡觉没了。
3: 嗯，
0: 这就修来的福啊。
3: 嗯，
0: 哎，老哥哥。您那别那么客气、哎、你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老师啊，我要告诉你什么，我吃这个副本年龄丸，现在我吃1年来的了。
0: 嗯，
3: 现在吃挺好啊。
0: 啊，
3: 现在我这个睡觉比以前强了。
0: 嗯，
3: 是啊，现在还就有啥样呢，现在还起夜多。
0: 嗯，现在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我躺着睡着了，反正10个点没问题，但是就起夜多点。
0: 嗯，现在起夜起几趟啊？
3: 5-6趟吧。
0: 那太多了，影响你睡眠了。
3: 一个多点就起一回夜。
0: 嗯，有没有这个感觉？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上厕所尿尿呢？
3: 嗯，有。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肾不相交。什么叫心肾不相交呢？心火旺，它往上窜，烤的你睡不着觉还闹心。
3: 嗯，
0: 肾虚腰膝酸软，尿频尿急，它会让你睡不好，夜尿频多啊。哎，所以这个病啊，脾肾双虚呀、啊，心血不足啊。老哥哥，你大便可不正常啊。
3: 啊，两天能变一次啊。
0: 变一次是不是前边那个头干呐？
3: 对。
0: 就像拉不净似的。
3: 对。
0: 啊，所以呢，老伙伴们听好，你看年龄大了，这个脾肾这俩脏器是非常主要的。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那么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两条腿酸沉，没有劲儿，睡眠呢他也睡不好。
3: 嗯，
0: 那一旦肾虚呢，肾不纳气，夜尿频多，腰膝酸软，有点尿就想尿，是不是啊？
3: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咋整啊？这个时候要脾肾双调，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啊，老哥哥呀，哎呀，你们呐一给我打电话啊，我这心里就在想，咱们家乡老哥哥呀条件都不好啊，老姐姐们都没

0: 钱，还总得病，这些年呐可没少吃药啊。啊，
1: 对呀、
0: 啊。嗯，也这样，大哥，固本延龄丸吧，它治的是五脏，肝心脾肺肾，但是五脏当中有两脏，就是脾和肾最主要。
1: 嗯、
0: 肾虚你不能长寿，脾虚、
1: 嗯、
0: 你说吃不好睡不好还老做梦，
1: 嗯，
0: 这是脾虚。所以大哥啊，固本延龄丸接着吃。
1: 嗯，我现在没有了，老师啊。
0: 要没有了，我给你们张罗。
1: 那你多费心了。
0: 啊，同时呢，还有个事儿，看起来呀，我真要从我们院里呀，从厂家看怎么研究，给你们调点儿乌羊补心糖浆啊。
1: 哎呀，老师啊，我这样说你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多的能有啊，我要吃点儿。
0: 乌羊补心糖浆吧，这个乌是啥呢？乌是何首乌。
1: 啊。
0: 何首乌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阳呢、
1: 啊、
0: 有两个阳，一个是阴阳祸，一个是锁阳。
1: 嗯、啊。
0: 它补肾阳固肾气，延年益寿的。
1: 嗯、
0: 啊。哎，另外还有干姜、黄芪、大枣、甘草，它呢补心养血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呢，这个方子乌羊补心汤，它是前年我开的方子，在我们医院作为冬病夏治给老年人吃的。
1: 嗯。
0: 老年人岁数大，一身都是病。五脏虚劳，气血不足，就老慢病，人就打蔫儿。到我们院去冬病夏治去，我给开的这个方子。哎呀，用熬药那个大罐呐、啊，三大罐抱天熬都供不上啊。
1: 啊，
0: 人多，大伙儿的好。
1: 老师多能有啊。
0: 今年呐，委托厂家呢，生产成了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叫糖浆、
1: 嗯、
0: 它里头呢不含糖，糖尿病的人能吃。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呢要是能配合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一个呢固本延龄丸也没有，乌羊补心糖浆也没有，我张罗张罗。
1: 你这老师啊，多少能张罗来啊？
0: 行不行的我尽快告诉你们。
1: 嗯，
0: 因为吃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最好的机会就是不能超过七月份，六月末。
1: 啊、嗯，
0: 啊，最好就是六月份吃。
1: 啊、
0: 嗯，效果最好。你再吃晚了，八月份、十月份，你再晚了，它影响吸收。
1: 啊、
0: 嗯，那再晚了，天凉了。
1: 嗯，
0: 咱们东北这嘎达过了八一就凉飕啊。
1: 对。
0: 嗯，所以说呢要赶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的时间就是阳历的六月份七月份。
1: 啊，
0: 你这样大哥，我呢、啊、近期呀、啊、跟厂家跟我们院里呢研究研究，然后在节目当中我告诉大伙儿啊。
1: 嗯，老师那你多费心了。
0: 没关系，老哥哥您别客气。好，老哥哥，那咱就这样，你听我信儿 啊。
1: 五个方子就拿我接着了。
0: 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治风湿骨病的专药专治。
1: 我现在就膝盖疼。
0: 那你吃啊，骨头病就风湿类风湿骨头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是最对症的。
1: 治四粒。
0: 一天三次，一次四粒可以。
1: 啊。
0: 嗯，最多最重的，说我这风湿都变形了，那你就吃五粒。要没变形、
1: 嗯、
0: 没压迫神经就吃四粒啊。
1: 嗯、
0: 哎、
1: 我都饭后吃的，我这老师说了这饭后吃。
0: 骨骼风痛胶囊早晚都饭后吃可以。
1: 嗯、
0: 饭前饭后都不影响吸收啊。
1: 嗯、
0: 嗯，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 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馨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馨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馨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达人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

0: 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儿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儿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了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滤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素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它就不一样了，那就是钱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再解决起来这个病就容易了。哎，所以说呀，我们现在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跟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这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沾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哎，鼓起了一个印儿，所以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呐！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

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发酸，然后呢啊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这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些什么心发他汀、诺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啊、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着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得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

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浓度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自身的血液稀释和过滤和变干净这结果一样吗？这血不苦了，这血不腥了，这血不甜了啊，这血不酸了，你告诉我你这三高也好，心血管脑血管是不是就好多了？只要血液一干净，给心脑的压力瞬间就降低了，给肝和肾的负担压力也降低了，这个脏器功能随着它的负担压力降低，功能开始一恢复，你心脏就不憋了，你脑袋就不沉了，哎，你该过滤的就好了，你肾排泄也快了，你看这给血液搞干净了之后这作用是不是很大呀，对吧？所以啊还是记住那句话啊，要第一个把我们的病血啊制成好血，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无痛。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它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出，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这显而易见呢，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抓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那不可能的。那你看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雪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就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根儿，加藏字，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

0: 变成清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这个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我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儿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啊、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雪莲呢、啊、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痛。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0: 资质，清除代谢废物，以多余脂质改善睡眠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您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松茸20克，三七15克，三七15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4碗水煎成1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呀，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15，山楂15，松茸20，藏3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1碗水啊。其实啊，你3碗和4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1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10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4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了。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5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3-4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所以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

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有人说为啥咋3到5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并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净液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是不是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救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不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那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药，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

粒儿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啊。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么多这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四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一高两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十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是综合性的。”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各样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那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啊，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他。啥原因？他胖。你知道他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他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他这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多大都晃，都咕咚咕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说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说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三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我说我没办法呀，生意好的天天有人推，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节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检测指标在我们那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就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可挺着呗。挺着呗，难受的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说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店。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他说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这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
他说：“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那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都没劲儿。所以小便呢冒泡泡，啊，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就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我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我说就感觉走什么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我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呀，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呀。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这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1年到2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2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吧嗒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3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这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我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呢？就直接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着那个小粒粒的，一碗，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味地丸。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说小妹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也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取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就给你1/4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
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

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两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去，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眼皮啊嘴啊早上起来不肿了。我说那不就对了吗？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啊。我说你这不就得劲儿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啊、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啊。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儿了，我看字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啊、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那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都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到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孟，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正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你想想，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得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儿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的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陈孟大夫，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老太太说孟大夫这样，我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3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

0: 能降到临界那块儿，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哎呀，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啊，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儿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的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加油，我说你三个一起吃。我说这个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10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加油回去了解决动脉硬化，你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10味换血方啊，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山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主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焕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3: 你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都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3: 啊，
4: 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3: 就是你想用这个10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3: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啥问题，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之前嘛65岁，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大不大、
3: 啊、
4: 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
3: 啊。
4: 哎呀，这身上的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3: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3: 这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那现在这脚都疼，这都要命啊！哎，现在我这冠心病，尤其是这溃疡，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那个血压，那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那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

0: 慢性病，这但是吧，这药吧越吃越多，这病反而是越来越重，越吃越重。
1: 嗯。
0: 哎呀，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啊，老师。
1: 啊。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0: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找着那干啥呀？活着有啥意义啊？
1: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不懂，你看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每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个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这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这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我听你节目中哈、啊，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问题呀，都是血症。
1: 对，就是血症。
0: 对呀、啊，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
1: 啊。
0: 你说我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呀、啊，都是有病急的坏血。
1: 对，就是。
0: 现在呢，你说我吃这些药，我就着急，想吃上那个十二块钱吧。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费了。
1: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志，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这不都属于血液里的飘零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的一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来块钱吗？那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这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0: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适合我呀。
1: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的滴滴一粒粒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啊、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你说行不行？
0: 行了，
1: 那
0: 谢谢你。
1: 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0: 嗯嗯，行，那太感谢了吗？
1: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嘞，谢谢孟老师。
1: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啊，好事，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0: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的。
1: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你65还年轻呢，行不行？
0: 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哎，再见，
0: 再见，孟老师啊，
1: 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北部有中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23度。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4: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门诊部主任李富强专题讲解近视手术的相关问题，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视眼手术的相关问题啊。如果你有相关的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李富强医生，他是医学博士、主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门诊部主任，吉林省防盲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吉林省预防医学会青少年近视防控与眼病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眼科科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吉林省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吉林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指导组委员，吉林省眼科质控中心秘书，吉林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生物与医药专委会副主任，吉林省健康数字研究会微创与维周手术期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门诊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青联委员，擅长飞秒激光和准分子激光手术矫治治疗近视以及散光屈光不正的诊断和治疗，并且呢还擅长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
3: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4: 好，那首先有请李医生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李医生下午好。
5: 下午好，主持人啊，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李医生。
4: 好，欢迎李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啊，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近视手术的一些相关问题。其实激光手术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哈、啊，也有考虑过，比如说近视的朋友，你觉得到一定年龄哈、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手术方式。所以呢，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一个问题一定就是安全哈、啊，想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到底安不安全。
5: 好的，主任，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在世界中国已经有30多年历史，这个手术呢不断的发展。
4: 哦，李医生打断一下，您的这个信号可能不大好，我们听的不是非常清晰，麻烦您稍微调整一下，可以吗？
5: 啊，现在可以吗？
4: 啊、哦，好一些，好一些。
5: 啊、好好，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啊，在全世界范围以及引入到中国以后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呢，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啊，这个手术已经是非常安全了，手术做的是非常成熟，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啊，大可不必担心。
4: 嗯，那就是这个近视眼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哈，眼睛多少度数可以做手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伴有散光，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个激光近视手术呢？
5: 是这样的，就是只要在100度以上的近视，如果要选择激光的话，哈，1000度以下的这个100度到1000度都可以采用激光的手术方式来解决。当然了，现在啊，超过1000度的近视，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这种晶体植入。1800度以内的近视都可以用晶体植入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说，整个这个近视的度数的这个范围啊，从100度到1800度都可以解决。那么伴有散光的这种近视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在600度以下的散光也都可以用过手术的方式来同时解决掉。
4: 嗯，那这个年龄上有没有要求啊？
5: 年龄的要求呢，我们是一般要求是18到45周岁是一个最佳的年龄。
4: 哦，18到45周岁。
5: 是的，是的。
4: 嗯，那这个近视手术，会不会有感染哈、啊？特别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夏天做这个手术会不会遭罪？
5: 嗯，这个手术呢，应该说哈，我们给它界定为一种叫眼表手术，也就是说在眼睛的表面来做，并不深入到眼球内部。当然，这个感染也有一定存在的发生的概率，但是这个概率呢比较低。只要我们在手术当中哈、啊、操作得当，大家呢就在术后呢配合用这个滴眼液呀、好好的配合，一般来讲问题是不大的。
4: 嗯，就暑期特别是很多学生朋友啊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手术，您觉得是可以的吗？
5: 可以的，暑期也没有问题，这个手术啊不分春夏秋冬，暑期也非常安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4: 嗯，然后手术整个过程大概会是多长时间？
5: 手术的过程呢时间都不长，那激光手术呢基本上啊，如果两个眼睛一起做手术的话，10来分钟啊手术就结束了，所以说整个时间还是很快的。
4: 哎呦，那这个真的是哈、非常的快啊！那为什么很多患者会说，之前听朋友可能做过这个手术啊，或者是陪着家属去过，在手术室其实时间还是挺长的。那您作为医生，整个这个工作流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打消一些朋友的一些焦虑？
5: 好的，虽然这个手术啊做得非常成熟了，时间也非常快，但是呢，我们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要按照标准的流程去做。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的准备过程呢，也会占据一部分时间，包括术前、术中、术后，比如说我们进到手术之后，要进行严格的消毒，每一个近视手术患者要给他的眼部、眼球上，还有眼部周围都要进行认真的消毒，所以说这个过程呢也是占据了一部分时间，包括我们要给他术前呢，来利用这个表面的麻醉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呢，就是表面麻醉，不打针。那么这些呢也都会经过一些时间，所以说呢，大家可能感觉我从进手术室到出来呢，需要不止这10几分钟。那么我们术前、术中、术后这些准备和术后的这种观察呢，也都占据了一部分时间。所以说这是整个手术的流程。那么其实，在手术台上呢，真正的时间呢，每个眼睛也就是5到6分钟啊。所以说这个手术呢，整个过程大家就基本上有一个了解了。
4: 嗯，这个手术疼吗？
5: 这个手术在手术当中是一般不会感觉到疼痛的，可能是有微小的疼痛，但是不会有大的疼痛。在术后呢，如果说我们在选择这种微创的全飞秒的话，疼痛感也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微创的全飞秒呢，主打也微创无痛， 啊，那么如果选择其他的方式的手术呢，比如说和半飞鸟，可能术后会有大概4到5个小时的不适感，但是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疼痛这种感觉。表层手术呢，术后可能有1到2天的不适感，或者有一些轻微的疼痛。总体来讲，这个手术的痛感啊，并不是很大。
4: 嗯，那这个近视手术需不需要住院啊？比如它有一些前期的检查，或者是后续的一些康养。
5: 嗯，这个手术呢不需要住院啊，它可以完全在门诊就解决掉啊。比如说我们前期的检查呢，应该在术前至少1天以上啊，来到门诊进行一个术前的评估啊。这个评估呢会，比如说这个屈光度数呀，啊，眼部的条件呀，眼底的条件呀，啊，这些都要进行一个评估，综合评估合格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手术的话呢，就会选择一个日期，还是在门诊就把这个手术给解决掉了。术后呢也不需要特殊的护理，只需要按照要求，好好的滴用这个滴眼液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定期的在门诊复查，所以整个过程呢就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特殊的护理。
4: 哦，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它不需要住院，然后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一些过多的检查，而且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时间也是比较快的。那检查一直到手术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呢？
5: 如果说时间很宽松，不是那么太着急的话，建议大家术前至少提前3天来检查。这样的话呢，检查之后呢，一方面有个心理的缓冲，另一方面有一个滴眼液这个充分的一个滴用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为什么这个节目在这个时间做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哈，高考刚刚结束，有很大一部分这个高三这个莘莘学子啊，他高考毕业之后他准备要报考警校啊军校啊，那么呢他在出成绩报志愿之前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比较紧张了，所以很多的学生会选择在近几天的时间来蜂拥而至的来做检查等待手术，甚至还有很多是外地的朋友。那么这部分朋友呢，我们会尽量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呢，至少1天之前来检查，那么最快是第2天能做到手术，这样的话就把大家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说最少是1天，那么3天以上呢是更加充分。
4: 那也就是说这2天其实门诊手术量是比较大的啊。
5: 是的是的，这几天确实很大。
4: 对，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朋友，我们可以稍稍的哈错峰来进行。
5: 对，错峰比如说8、9月份都可以，那么6、7月份正好是高三毕业的学生集中在做手术的时期。
4: 所以说哈，如果是您这个时间相对宽裕，不妨往后窜一窜。就是还有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咨询的，说这我做完这个手术了，我是不是眼睛就完全回归正常，一劳永逸了？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由于我的用眼习惯不好啊，或者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我这个视力还到回退了？也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能保持多长时间？
5: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哈，现在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一般来讲，手术之后视觉的这个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98%、99%的人都是非常稳定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年轻的孩子们哈，他在做完手术之后，可能用眼仍然是过度的一个疲劳状态啊。如果说持续的一个过度疲劳状态，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发生新的近视。啊，这个新的近视呢，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不是反弹了呀，或者说是复发了呀？实际上呢，它不是反弹和复发，因为我们在为每一位患者做手术的时候，就会量体裁衣的，根据他的度数啊、情况呀，给他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在做完之后啊，基本上我们接近100%的这个患者都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视力和视觉效果。那未来几年之后又出现新的近视，那一定是跟平时当中不良的用眼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概率也是有的。
4: 其实大家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想做这个手术，但目前还在观望的一个点，可能就是怕他一是怕反弹，二是呢会有觉得能不能有可能术后会有一些后遗症，特别是年龄到大了之后啊，或者是步入老年之后，这个眼睛还会有其他一些病症啊，那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5: 这个问题呢，大家不用担心哈，因为大家所担心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并发症啊，以及到将来我们年龄增长之后所出现的眼部疾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啊。那 简单的讲，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做了近视手术，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得了一些老年人得的眼病之后，那么该怎么治疗，还是正常的是怎么治疗，到时候只需要跟那个时候的医生告诉他们我曾经做过近视手术，那么他们会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啊，但是呢不会影响他将来后续的治疗。比如说未来啊，等到年龄大了之后得了白内障呀，得了眼底疾病啊，这些都是不影响将来的这种治疗策略的。
4: 嗯，也就是他这个手术本身不会引起其他的眼部疾病，是不是这个意思？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那还有很多朋友会问说，哎，我这个手术是不是做完了之后，马上我的眼前就明亮了，马上我的视力一下子就是，1.5，马上非常的正常。他这个手术之后多久达到最佳的这种矫正效果呢？
5: 我们从临床观察来看哈，如果是做飞秒手术以及晶体植入手术，就我们所说的 ICL， 那么术后第二天，大部分人在检查视力的时候都能够达到这个1.0以上的视力，1.0以上的视力，有的甚至确实是主持人达到说的能达到1.2甚至1.5啊，但是呢，这个在短期内它只是这个视力表查到了这个这么好的程度，但它的视觉质量可能需要有个短时间的一个恢复，比如说1周左右，那么它看东西会越来越清晰，不仅把视力表能看到很好，看东西的质量也会不断的上升。所以说1周左右的时间是一个恢复期。另外呢，达到最佳的这种稳定期一般是到1到3个月哈。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都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和学习。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基本上第二天你都可以去上班去上学。
4: 嗯，就是我做完手术第二天，不需要说我要。避免用眼时间过长啊，或者是我不可以用眼这种情况，是不是就都是正常的？
5: 对，是正常用眼的。所以近视手术宣传的一口号就是我们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做完手术短时间内，比如2-3天能适当的休息一下呀，那是更好的，让眼睛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恢复。
4: 我感觉这个手术的感觉很奇妙哈，就是
5: 是的，它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手术，
4: 对，看不清东西，然后就会觉得前方不需要戴眼镜也越来越清晰，这个感觉还是挺美妙的。那
5: 是的，
4: 比如说我已经在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做这个手术了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我先判断一下我是否适合这种手术的方法和类型？
5: 主要呢就是这个手术呢有3个大的方面的一个这个考虑。一方面是你的度数啊，也度数，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度数的范围啊，其实是很宽泛的啊，也就是大部分人从度数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适合的，只不过是要选择哪一种的问题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要考虑这个角膜的厚度啊，第二点是角膜厚度。那么第三大点是角膜形态。那么大家可能对第一个事情呢，第一个要素比较好掌握，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自己戴多大度眼镜，是吧？那么第二个要素和第三个要素，大家基本上是无法通过自身的感觉和感受来判断的，它只能够通过到医院客观的检查来判定。所以说这三大因素哈，屈光度数、角膜厚度还有角膜形态，那有两个因素都是需要到专业正规的机构来进行评估检查之后才能够确定的。90%左右的人最终都是适合的，当然也有10%左右的人由于这个角膜形态的原因或者角膜厚度过薄，那么就不可以选择这个手术了。当然现在角膜厚度过薄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晶体植入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做得也非常成熟了。
4: 嗯，所以说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面诊之后啊，医生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告诉您是否适合哪个类型的手术，或者适不适合来做手术。李医生想和您探讨一个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哈，很多朋友说我发现好多眼科医生他自己啊，他都戴眼镜，他为什么不选择做这种手术呢？您作为这个就是经验丰富的这种手术啊，这个外科医生，您怎么觉得这种是医生的选择，还是说哪种情况是更适合自己？
5: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确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种眼科医生，包括做近视手术的眼科医生都是戴眼镜的。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探讨起来哈，就是对这个手术呢自身没有主动的强烈的这种要求，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吧，它确实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手术，它可以解决的人可能都有一些，比如说对职业的一种需求的一个愿望， 啊，或者一种要求啊，比如说哈，有的孩子十八九岁，他要去参军报国啊，或者要去当警察保卫人民健康，还有的是因为要一些公务员的考试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呀，就因为我不想戴这种框架眼镜，我觉得影响我的美观。那么这些呢，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做这个近视手术可以说相对是一个刚性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啊我没有顾虑的去选择。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手术对我啊，我戴着眼镜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说还喜欢戴眼镜啊，并不是说一定要特别讨厌去把这个眼镜摘掉，那么呢就不是一个刚性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手术。
4: 可能很多面诊的朋友看到，哎，这个马上要给我做近视眼手术的医生他都戴眼镜，可是可能不大敢问啊，说医生你咋不做手术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把大家的这个顾虑给拆解了啊，医生可能还是选择佩戴眼镜，他一是他没有觉得这个很不方便，不喜欢不习惯，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哎，你看他医生他都不做这个手术，一定是术后啊或者是多年之后啊有一些不适啊，或者是有什么后遗症，不是啊，没有这种情况的，只是根据
5: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4: 对，只是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而选择，有的人做了手术，有的人继续保持戴这种框架啊，所以大家不用有过多的猜忌。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术后这个并发症，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别我近视的问题解决了，又来了其他的眼部疾病，让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得不偿失哈？那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并发症或者哪些现象吗？
5: 我们在临床当中观察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在术后的这种干眼的问题啊，就是干眼症啊，可能是你主持人也听过这个。目前来讲哈，在这个全世界包括中国这个人群当中啊，干眼症的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做没做手术，很多人觉得眼睛干啊，包括小朋友，包括中青年的人，包括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干眼症，这个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干眼症基础的朋友呢，他在手术前他虽然有一些这个措施抵抗干眼症的一些准备，但是呢术后干眼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仍然是会存在啊，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所以说这干眼呢一般来讲成为近视手术之后存在比较高的一种并发症啊，特别是在这种像半飞秒手术啊、表层手术啊这种创口稍微大一点的手术，它会存在的概率和时间比较长，另外呢，还有部分患者呢感觉到哈，这个手术之后呢，夜视力啊没有以前好了，眩光的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些都是在临床当中是能够观察到的。当然，随着这个手术做完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些情况会慢慢的会改善，但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4: 所以说大家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有这种后续的随访随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另外很多朋友会说，我现在呢正在戴着隐形眼镜，那我是不是需要停戴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选择进行激光手术？
5: 是的，如果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隐形眼镜呢是透明的隐形眼镜，那么需要停戴至少一个星期以上。如果我们戴的是这种有带颜色的、带花纹的这种美瞳，那么需要停戴至少两个星期以上。还有的朋友呢，在手术前戴的是那种硬性的角膜接触镜，硬性的隐形眼镜，就是 RGP 啊什么的，这个要停戴一个月以上。还有一部分这个高三的学生啊，他在高中阶段，他常年佩戴这个叫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的这种隐形眼镜，那么这种眼镜呢，要停戴三个月以上。所以不同的这种隐形眼镜呢，停戴的时间是有不同的要求。
4: 所以说哈，这个近视眼手术虽然听上去很轻松很简单，时间也很快，但其实它的禁忌啊以及注意事项还是挺多的。那李医生刚才介绍您的时候啊，介绍说您在这个青少年的近视这个防控上哈，也是有从事相关的工作。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上的一位听众他来咨询哈，说孩子6岁，已经眼睛观察了有1年的时间，眼轴呢一直在长，而且是超过平常的。他说呢，度数做过快散之后呢，远视储备没有了，做过快散之后还有一些远视储备，但是现在有的医生建议我先戴一个防控镜，有的医生建议先不戴，想问问李医生哈，能不能帮我综合研判一下。
5: 好的， 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哈，这是很多青少年儿童家长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呢，他是六岁，我听到哈，六岁。那么六岁实际上在我们认知里头啊，他应该说可能是。

0: 现在这个近视啊，这个近视盲的人太多了，而且它这里边有一些很多的因素的干扰，我认为可以再观察半年。
1: 嗯
0: 啊，如果他真正出现近视的时候，比如说散瞳之后也出现近视的，那么我们可以给他采取一些主动的干预措施，比如说戴这种防控镜，让他发展的慢一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绝对不能期望说他不发展。
1: 嗯嗯。
0: 啊，因为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学习强度的在一点点加大，他一定会有增长的。因为目前来讲，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他的课余时间和户外运动的时间确实是非常不足的。
1: 嗯，
0: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户外运动，增加孩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运动的这种时间。正常来讲要求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就是你想有多少孩子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1: 很难，真的很难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家长的焦虑，我们这个心情非常非常的理解。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啊，李医生的回答能够帮到您。我觉得说的非常的中肯啊，我们不能说为了不戴眼镜而先把眼镜戴上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很
0: 多。对对对对。
1: 就是我现在。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你比如说一个6岁的小孩，他就把眼镜戴上，他对他造成那种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1: 是
0: 的。或者说频繁地跟随着父母进入的各种近视防控机构，这孩子以为我怎么了，我天天进医院进这个，是吧？
1: 所以说您啊，大可不必太焦虑。这个近视呢，现在你看，咱们日后会有防控的手段，让它长得慢一点。然后大了之后呢，如果说真的觉得戴眼镜很不方便，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先进的手术治疗的方式哈、所以说我们该学习学习，该营养营养，该户外户外，把我们能做的都做好，其余的就交给专业的医生，好不好？那今天也
0: 不要焦虑，
1: 不要焦虑哈。今天特别感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讲了很多和眼科相关的健康方面的知识，以及眼科手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希望哈，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特别是小朋友哈、延缓这种近视的发生，都能够眼睛明亮，然后学习好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
5: 在《求是》杂志

0: 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加速器，它既能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还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把越来越多人从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创造。科技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使之更加可感可及。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这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
1: 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联合临江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癌症早期免费筛查加专题讲座大型公益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临江百姓家门口。
0: 活动围绕学术讲座、强基层与免费筛查惠民生两大板块展开。在学术讲座环节，吉林省肿瘤医院院长王教授以结直肠癌早诊早筛为题，传递癌症可控可治、关键在早的科学理念。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副主任赵博士则就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中应用进行系统讲解，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视野，为当地肿瘤规范化诊疗注入了新动力。义诊筛查现场来自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依托癌症风险筛查小程序高效完成520余人次筛查，项目涵盖超声、肠胃镜、肿瘤标志物等。专家们耐心问诊，及时反馈，并对阳性病例落实专人登记与跟踪随访，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临江市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建立与省级医院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深耕肿瘤早筛领域，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暖心的服务筑牢区域百姓生命健康防线。
1: 近日，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世纪村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推动环保理念走进基层，贴近。

0: 众。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垃圾划分标准、正确投放方式以及日常分类实用技巧。大家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学习分类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随后，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倡导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亲友共同参与，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此次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接地气，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常识，切实夯实了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为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坚实保障。
0: 近日，建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奔赴临江国境大桥、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开展实地研学，将思政课堂搬进国门一线，让学生在实景中感悟红色初心，践行时代使命。
2: 活动中，学生们在专业讲解员讲解下，不仅了解大桥的历史渊源与红色价值，还缓缓走上大桥，在近距离抚摸桥身斑驳的历史印记，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志愿军的热血豪迈。在口岸周边的红色展板前，学生们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边境发展历程与国门守护的故事。走进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学生们首先参观了临江实景沙盘，工作人员结合沙盘清晰讲解临江的边境区位、口岸分布等知识，让学生直观认识家乡的边境城市属性。研学尾声，学生们手持鲜艳的红领巾，为坚守国门一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系上红领巾，工作人员微笑着接受这份敬意，并回以庄重的敬礼。此次研学，学生们严守纪律，认真记录在看、听、思、问的过程中，深化对国门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实现了以行见之、以知促行的育人目标。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支援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北化的北京小姑娘，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她在跟别人交往当中，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如何去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皮实，他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些并不是我教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和生活教给了他。
6: 他一直是跟你的工作环境一直在一起，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
5: 他是一个配合度很强的小朋友，现在想来也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小宝宝，给他起的名字叫顺宝，顺利的顺，宝贝的宝。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加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3、4点，然后呢，他呢也要跟着我熬到3、4点。有的时候他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两个椅子中间，有时候揪在一个椅子上，就是他可以无处不睡。他从一岁。

0: 8个月下疗区去工作，一直到差不多2岁半，从一开始只是他能够发发传单，到他可以通知讲堂，到他可以陪伴别人去聊天，给人开导，到 ICU 里的去探访，所以他是我们这儿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工作时长却是最长的一个志愿者。
1: 我觉得你爱人也挺了不起的，
0: 是
1: 能一直这么支持你。
0: 所以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是我没有丢到婚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已经是不幸的女人了。我觉得一个人心里如果住一个人的话，他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就哪怕你们的在物理条件不在一起。然后他呢就是更辛苦，他是孩子在这儿的时候他每周末都要来，真是无动力下。
1: 在你心目当中不认为有特别困难的事情，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0: 对，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幸运，因为我选择了困难，因为我要在北京，我选择也选择不到，我根本也碰不到。但是人生只有在困苦当中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真实，才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这块所有的头发没有一根黑头发，全是白的，那是因为我住在医院，我在头5年当中我每天都是殚精竭虑，熬心血，害怕有人给你打电话，害怕 ICU 出事，2点到3点就是一个死亡线，你就天天担心，你在躺在那儿睡不着，过了3点多你才敢睡觉。我觉得睡觉就是一个每天复活的过程，就是你死了然后醒了就活了，就那种我都不知道哪天熬的累的就无法复活了。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跟顺宝讲所有我的事儿，我要给他讲一遍，然后要给他讲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多么多么爱他。那时候他很小就天天听，后来他都能复述了，他说妈妈你别给我讲了。
2: 从事志愿工作34年，他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欢迎继续收听。刘启芳认为，做公益像在职场一样，病人就是自己的客户。急轻急新工程的目的是募集更多救人的资金，为了救助更多人，随时随地帮项目募集资金，逐渐成了刘启芳的习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一次在飞机上，他向邻座乘客介绍了急轻急新工程，事后对方居然捐了4万元。8年来，他牵头为吉新工程募集慈善捐款5000多万元，在他影响带动下，全国志愿者参与线上募捐，捐款人数和额度连续3年全国第一。
1: 跟农民打交道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0: 跟农民打交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通过跟农民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学习他们的沟通方式，甚至去欣赏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这种坚守的这种幽默。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片黑土地上，每一个东北的老百姓都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二人转演员，你会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呢，你也学会了跟他们同频的沟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从你是一个外地人变成你是个本地人。比如冬天的时候就大棉猴，然后呢大棉靴，然后下乡的时候到人家，如果要是有暖炕的话，就盘个腿儿上去跟人聊天唠嗑。你从一个别人叫你刘总，到后来大家叫我刘主任，因为在村里大家都觉得主任的官最大，所以他们就叫我刘主任。所以听别人叫我刘主任就知道啊，这是我们救助的患者。
1: 做的是一份经常跟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工作很艰难其实，但是你好像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些温暖的瞬间。
0: 比如像高大哥，他的爱人手术成功以后，我去看他，然后呢，他的妻子身体非常弱，这种病也折磨他10多年，快20年了。他说：“刘主任，他说我很担心，我活不了多久，然后浪费了你这么辛苦为我跑动，还跑来了钱，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条件，给我治好了病，但是我身子弱呀。那如果假如说我活不了多久的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后来他的爱人高大哥就很生气，就说你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你欠了我20多年的饭，我伺候了你20多年，他说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做20多年饭，我就不可能放你去见阎王爷。如果换成以前我不了解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懂风情哈、但是当我了解他们的之后，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一种乡村的这种爱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屋子

0: 是那么温暖，都是那么幸福，他们每一句朴实的话都是一份真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就是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1: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6: 碧血染裂骨，铁窗念忠魂。
7: 红莲并
1: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鸿祎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8: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1: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8: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9: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8: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人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景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0: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1: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1: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2: 我1999年呢开发廊，但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 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啊，我就告诉他，中文中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中文中烈士哭泣，尽量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1: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8: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3: 喉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1: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真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4: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5: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16: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与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吴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北部有中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最高气温通化26度，其他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吉林粮食品牌4个共享湾区活动在广州举行；
4: 全省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首期节目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
2: 吉林排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再次入选国家级行业10佳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一幅以项目促转型、创新谋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铺展开来。请听报道。
5: 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3.99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 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生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6: 现有车间101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5: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7: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5: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8: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2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乃至未来人造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5: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气象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14号，吉林粮食品牌4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吉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明显，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展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4: 6月13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经营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喜凤：
9: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2: 中科融合感知智能研究院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车汉树：
10: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2: 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走进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A2 展馆，在300余家展商的光电秀场中，亲身触摸从基础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创新。展区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的科技体验。
11: 走进 A2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12: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2: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

0: 晶圆润如玉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1: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形变，从而有利于光源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2: 那来到 A2 展期，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3: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城的一起的发展，我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会让国内产业去做极度布局。
0: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全省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首期节目，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请听报道。
0: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2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5: 1924年8月呢，张景臻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他呢，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景臻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景臻的一切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0: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景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5: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仁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编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景臻呢和韩仁本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和20通讯站为基础，建立呢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三件呢就是张景臻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由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并且呢穿过的大衣，并且呢配戴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痕迹。
6: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那个才能给
5: 指认这些物件，不认人啊。
0: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景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候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

0: 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规划研究处四级调研员于立辉：
1: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即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2: 金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其中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成功入选10家案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杨靖宇将军曾在此领导南满游击队开展长期抗日游击斗争。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生动探索出革命遗址、考古筑基、科学保护、活化展示、精神传承的发展路径，为全国同类抗联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让尘封的铁路历史可看、可感、可触摸，为吉林文物活化利用与城市文化建设再添新亮色。请听报道。
0: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4: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5: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0: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6: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3: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船运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请听报道。
7: 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通化市第一中学学生郝建熙：
8: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7: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通化市第13中学学生张君业：
9: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7: 走进通化市第20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通化市第20中学教师孙鑫：
10: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

0: 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5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1: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船运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两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飞仪、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吉林市市民吴雨萌：
3: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在边玩边学中知道了中国的传统知识。
2: 吉林市市民于志博：
4: 我刚才参加了这个诗词比拼，氛围特别好。
2: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吉林市昌邑区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员田佳玉：
5: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2: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乡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今天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通过荣耀、礼赞、传承、启航4大篇章，再现一代代血战人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通化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流动便民采血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提供便民采血服务，向公众普及献血常识。在排城市洮北区，不少爱心市民在参与无偿献血的同时，主动登记留存造血干细胞血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四平市中心血站在市区和梨树、双辽、伊通3地同步推进科普宣传与现场采血工作，并全程为市民、献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在辽源、敦化等地，相关部门走上街头，通过宣讲无偿献血知识、解答相关政策等，号召符合条件的市民现场参与献血。
6: 6月13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焦点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遗憾一球惜败。而赛场之外，这场辽吉绿茵对决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文旅互动继续升温，请听报道。
7: 比赛伊始，延边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依托灵活的战术配合、积极的全场跑动和默契的攻防联动，不断冲击对手防线。下半场沈阳队抓住反击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落后之下的延边队用绝不言弃的赛场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比分定格在0-1，延边队客场惜败。
8: 还是输在磨合期比较短，组建队伍时间比较短，我们会回去好好训练，备战下一轮对长城比赛。
7: 赛场之内是竞技比拼，赛场之外是文旅交流。数千名延边球迷跨赴沈阳助威呐喊，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9: 祝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能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辽宁以及我们全东北以及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延边玩，
10: 为赛场增添别样的民族风采。辽吉一家亲，东北手足情，也衷心祝愿东北超越办越好。
1: 6月13号，由全国学联指导、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体育局、辽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北校超3省1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市开幕，请听报道。
2: 赛事汇聚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3省1区优质高校篮球力量，共有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8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总决赛创新采用2场总分决胜模式。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学生陈

0: 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通化中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最高气温通化26度，其他大部22到25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 我是牛欣欣。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0: 中央

0: 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0: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3: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4: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5: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6: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7: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8: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

0: 的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也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河了，就只在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 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1: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2: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销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近期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5: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8: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7: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

0: 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0: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3: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0: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4: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0: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0: 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0: 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2: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3: 哎，你好，哥哥。
1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3: 哎，
12: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3: 哥哥，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12: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3: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12: 嗯，五十多岁呗啊。
13: 嗯，52。
12: 嗯，
13: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们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12: 嗯，
13: 有地完一直到老爷那儿嘛，
12: 嗯，
13: 我老爷在农村，
12: 嗯，
13: 完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12: 嗯，
13: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12: 嗯，
13: 种着完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12: 嗯，
13: 给我妈小叔种了，
12: 嗯，
13: 完给我妈小叔种的这地，他也没种，
12: 嗯，
13: 对。总算帮衬我妈小叔子，
12: 嗯
13: 嗯，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妈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
12: 嗯嗯嗯，
13: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12: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13: 对、
12: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晌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13: 四亩地，
12: 嗯，有四亩地，
13: 嗯、
12: 对
13: 啊。啊、嗯，完然后，啊、嗯，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12: 嗯，
13: 给了完这不是给我妈小叔种了吗？
12: 嗯，
13: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小叔的，
12: 嗯，
13: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妈小叔。王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12: 嗯
13: 嗯，完然后完我说就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了、完我家掌柜说的、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12: 嗯，
13: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12: 嗯。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13: 差不多4000多。
12: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13: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12: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意思。
13: 还有滋补钱。
12: 啊，对，有滋补钱。
13: 还有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2: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13: 过得挺好啊。
12: 嗯，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13: 嗯。
12: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13: 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12: 那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13: 嗯。
12: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那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13: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给我、
12: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13: 对
12: 吧？
13: 对
12: 四亩地，比方说一亩地给10万块钱。

0: 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1: 很多钱，对，
0: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1: 说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你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1: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下，
0: 总想让人家，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这啊有暗亏，犯不上啊。
1: 行，
0: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1: 对，我家孩子就是出息，
0: 是不是啊？
1: 都没有，我家孩子就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0: 是不是？你看看，我是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1: 那我行，
0: 对你这心眼
1: 就
0: 是
1: 我不要这钱，我行。
0: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1: 开始
0: 记性了，知道吗？
1: 有点记性。
0: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30年了
0: 啊，
1: 30年连足不嫌啥都。
0: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儿，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1: 啊，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0: 嗯。
1: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0: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1: 嗯
0: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1: 我跟他说了。
0: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
1: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出去。
0: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1: 我害怕人吃过病的呗，我说害怕给你吃过病的，完我就不追究了。
0: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还不好受。
1: 他没面子。
0: 咱俩过这么多年。完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1: 他知道。
0: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1: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
0: 治
1: 病吗？
0: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1: 是，太直了啊！
0: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1: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0: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家出一身汗那种事？
1: 有。
0: 是有那劲儿。
1: 嗯、
0: 啊，那你就过。
1: 但是睡眠还挺好。
0: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那个事儿，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他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他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他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儿特别好啊，心眼儿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1: 哎，身体健康，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结婚了什么不行带地，有的是可以带地，有的是不停带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30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的，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啊、姐妹呀、啊、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起要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是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那个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咱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10年或者前15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呢，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想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2: 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说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记得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一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然后他说， 反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

0: 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
1: 嗯。
0: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也不能说你姥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零花钱。
1: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0: 啊，是这样。然后。
1: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0: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1: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
0: 嗯，
1: 这不会
0: 说
1: 吗？
0: 我没敢那么说。
1: 为啥不敢呢？
0: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1: 那不考去了，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不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说媳妇吧。
0: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了，有3万多块钱。
1: 嗯。
0: 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的吗？
1: 嗯。
0: 我说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1: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0: 嗯，
1: 对吧？那这个孩子能教育好吗？
0: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嗯，这么多年嘛，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呢，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
1: 嗯，
0: 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说哎，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就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1: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0: 400多分这样。
1: 那一本够呛啊。
0: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嗯。
1: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0: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1: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0: 嗯，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
1: 嗯。
0: 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
1: 嗯。
0: 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完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
1: 嗯。
0: 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1: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你不扯淡呢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
1: 嗯，
0: 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不，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0: 嗯，
1: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上，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0: 嗯，
1: 不是拿10000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0: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平时是天天中午回家，
1: 嗯，
0: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

0: 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这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给我，我也没说攒下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的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就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收入不高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是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0: 嗯，是。
1: 对，所以说，你呀、跟他俩，你跟他俩咱绕是就绕是得，你可别把舅舅搭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呀、你给你整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个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0: 我知道。
1: 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0: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1: 他爹属于心眼贼多，钻着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0: 我可能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按照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1: 我爸
0: 我
1: 说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是。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0: 你说，中国
1: 家长
0: 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他孩子手里。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
1: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0: 然后以前是一直是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1: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息个爆，要不出息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对吧？是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你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0: 我看我家孩子想法就是
1: 第一学期你
0: 买
1: 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你没有资格咱们这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

0: 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
1: 嗯，
0: 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啊，那抚养费的事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能给，我要给他花点钱吗？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你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嘞，好嘞。
0: 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吗？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不是，就从这个，就从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视。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以歌赋青春呐、啊，与岁月长鸣。这个7月11号谁来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一个叫《声名远扬》的节目，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个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春点儿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啊！所以说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金门一条根呐、啊，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静，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呐，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是令人特别熬人呐、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它和普通膏药不一样啊，它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是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还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接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小时就得接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3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得问问大伙了啊，问问大伙有没有各位听众啊，总感觉的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啊，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呢您压根没把
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那么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呀送到骨骼里边去，送到骨骼里边去之后呢，然后还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大家记好啊，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钱，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提供这618限时特惠，钙加上D3加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呢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人他就不出息，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着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都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两年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你是老师？
1: 对。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人家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然后后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知道
0: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1: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0: 哎，那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0: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1: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0: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1: 是啊，一共被批评5次了。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呢，他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0: 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是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1: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0: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1: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得我。
0: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是、意思呗？
1: 就是气猛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0: 那你信的关键是？
1: 对。
0: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你都说你，
1: 哎、
0: 你
1: 就
0: 是、
1: 就是、这
0: 你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1: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0: 我瞅出
1: 那
0: 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换着点啥。
1: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0: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吗？你就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房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天给哥打电话呀。
1: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
0: 啊！
1: 然后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0: 对呀、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的，
1: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 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1: 那咋办呢？我现在不知道哪儿不正常，是不是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0: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事儿，咱21、22大学毕业去，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我在哪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话说两句，话说柳说两句，完了你。

0: 你就信，那你唬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
1: 我
0: 婚
1: 感觉
0: 戒
1: 他
0: 你多
1: 是
0: 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
0: 对
1: 时就
0: 吧？
1: 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样。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
1: 我
0: 那
1: 没想
0: 所
1: 到
0: 以
1: 人
0: 说
1: 能坏成这样。
0: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了他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搁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
1: 那
0: 人
1: 就
0: 家
1: 是
0: 了，就是
1: 我
0: 人家
1: 没有
0: 最
1: 及
0: 开
1: 时
0: 始
1: 发
0: 就
1: 现哈。
0: 2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呀，小哥都崩溃
0: 这
1: 了。
0: 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歪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意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
1: 小
0: 不行，
1: 哥，
0: 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
1: 都生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
1: 我
0: 是
1: 不知
0: 我
1: 道
0: 就告诉你，
1: 该
0: 这
1: 怎
0: 事儿
1: 么
0: 怨不着
1: 方
0: 别的
1: 便。
0: 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
1: 好
0: 点，
1: 的，
0: 好了，再见
1: 谢
0: 啊。
1: 谢。
0: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2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就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那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的，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事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这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的，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就一辈子都没福，一辈子都在喝，他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

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其实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他们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啊？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说，那你吃去吧。对啊，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吧，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儿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的，他想上哪儿，你能说的？他想上哪儿，你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他，让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咱们再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

0: 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看不真亮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春夏季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个腿肚子上啊，或者说哪儿啊，都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有这个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因为穿着不好看，是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啊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呐，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呢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骨头越脆了。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呢补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618特时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有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是给大伙介绍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有机纯羊奶粉啊，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大伙说一下。因为现在你看端午节马上到了啊，这夏季今年的这个多雨潮湿啊，早晚温差拉得特别大，所以说很多这个长辈啊身体就出了点问题，比如说嗓子干呐、浑身沉呐、脾胃吃啥都不得劲儿啊。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啥呢？给您建议啊，来一杯热羊奶，温润养胃，居家进补呢再合适不过了啊。上岁数的最怕缺钙抽筋啊，腿脚酸软。原先呢，这个羊奶含钙本来就是牛奶的2倍。这款康度羊奶啊，全新升级，全有的全都是有机配方啊，在原有的高钙基础的上啊，钙质呢再度升级加码啊。奶源选自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啊，奶羊啊，这个满山散养，啃天然牧草，喝山涧活水，实打实的7斤鲜奶才能浓缩出1斤奶粉。配料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只有有机生羊乳，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各位呢也能够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啊喝牛奶总胀气儿、总反酸，还拉肚子啊，这个呢就是乳酸不耐受的表现啊。乳酸不耐受呢是很多有不少人对牛奶都这个反应啊，但是你这个你要换成羊奶 那就没这毛病了，因为啥呢？它链短啊，这个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的喝也都舒服啊。正好呢，端午和父亲节要到了，串门带啥呢？就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送礼特别有面子，而且呢，这个咱们给大伙的价也非常好，市场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因为羊奶粉一直都是你上哪儿看的吧，羊奶粉都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块呢。这个是有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是299块钱，299块钱可以买三盒啊，299块钱买三盒，要一次性买六盒呢，就598块钱。下单呢，再送您一盒二十枚装的这个流油海鸭蛋，正好过鬼节吃咸鸭蛋嘛，是不是？这个划重点啊，提醒大伙儿，端午节一过，产品统一再涨价50块钱，三盒的349，五盒的649。对吧？现在三盒的是299，五盒的是598，这便宜50块钱呢。然后呢，海鸭蛋赠品还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非常好。每一盒里边是16条的独立小包装，一次一条，温水冲泡呢，它不结块啊，60度的温水给它冲开，搅两下就化开了啊。这个羊奶啊，确实是非常好啊，确实是非常好，尤其适合很多肠胃弱的朋友补钙用啊。这个牛奶有不少人喝完牛奶之后，确实因为牛奶硬啊，牛奶硬，有的人喝完之后胀肚。啊，有的人喝完之后拉肚啊，表现不同，但都是因为乳酸不耐受造成的啊。那么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99块钱三盒，299块钱三盒，然后呢，598块钱六盒啊，598块钱六盒，但是呢，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20个海鸭蛋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过了五一节它就涨价了啊，就是咱们这次活动之后它就涨价了，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欢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5: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5: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5: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5: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5: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5: 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5: 现在呢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5: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5: 就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前五名呗，是不是？
5: 对，差不多那样的。
0: 嗯，对。
5: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儿，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5: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5: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无论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呢，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5: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
5: 不是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
0: 嗯。
5: 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
0: 嗯。
5: 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5: 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5: 非常不正。
0: 哦，
5: 但是这个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5: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
0: 嗯，
5: 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0: 嗯，
5: 那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0: 嗯，
5: 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0: 嗯，
5: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0: 嗯，
5: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忽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呦，那明天别来呀！”这个孩子直接这么说。
0: 嗯。
5: 我说你有能耐，你明天别来。
0: 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你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耐呢？不来算能耐吗？
5: 但是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的呀，这个我该上学九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忽然就说，有那你别来吧，小孩现在

0: 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力，我就不去。
1: 啊、
0: 嗯，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1: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0: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1: 什么叫班补？
0: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10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因为你没参加。
1: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0: 但是这种问题
1: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损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0: 就是这个我不论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1: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0: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
1: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0: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1: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0: 那就不提，
1: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0: 不是，现在不是钱，那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0: 你要不就挺着，抱薪救火呀，
1: 要不就挺着，你爱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0: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1: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0: 那是单练，
1: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0: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1: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对吧？
0: 也对，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足够的势力。
1: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1: 对吧？
0: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吧？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0: 反正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1: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0: 不能，
1: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啊？那你不干吗？
0: 我干。
1: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教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0: 明白，
1: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是咋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0: 好的，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出。

0: 干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哥。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在外头，自己五十个多个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十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性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火神仙气冒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那还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你怼回去干啥呀？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乐意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好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钻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不知道大伙听没听过这句话，人生啊，就是一个熬夜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你得有个好身体，往好了算，就算两万多天，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还谈啥以后啊？你说我攒多多钱，我能咋咋地？一个月开七八千，开上万，又能咋地呀？有钱你就多花，钱少呢你就少花，没钱咱就不花。但你没有身体不行啊。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老伴儿就在我旁边呢。他说老师啊，跟你通电话我可激动了，老伴儿也激动，就在旁边呢。说这一年多亏了有导师，多亏了有深白的药，要不我老伴儿这脚就得截肢了。老伴儿糖尿病足，有糖尿病已经有15年了，这几年改打胰岛素了。他讲话，老伴儿平时没啥爱好，那就爱喝点小酒，去年得了场脑梗，这酒戒了。他说老伴儿打确诊上糖尿病，那脚一年四季就没热乎过，总是凉的，成天总吵吵脚疼，成天总吵吵那脚麻。后来这脚呢就裂口子，开始是小裂口啊，多长时间都不爱愈合，就始终就疼啊。一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出血了就拿那药膏剪一小块给贴吧上，但始终那位置呢就是不爱愈合，哎，就是不长新肉。所以整来整去，一来二去的感染了，那肉就开始溃烂。到医院找大夫给处理啊，人家都不爱给处理。大夫也说了，你再这么发展呢，你很快就得截肢了，因为整个脚趾头那颜色都变了，那指甲都黑了，因为他那个总脚疼，哪也去不了，所以自己呢也就不爱出不爱动换了，在家没事啊就听半导体。这不吗，无意当中听到您讲课了啊，就这么的，你看用上深白的药，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前溃烂不愈合那地方呢也开始逐渐的长新肉芽了。这一晃到现在，这俩脚基本上不麻了也不疼了，而且这脚摸起来热乎了，有温度了，之前那俩脚摸起来冰凉冰凉的，你现在那俩脚你啥时候摸都是温乎的热乎的。而且现在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也非常好，就现在胰岛素一天就打10多个单位，之前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呢，现在你看胰岛素也减下来了，而且身体乏力感也没有了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感觉要好。这老大姐就说，去年呢得过一回脑血栓，在屋里边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这打用上深白以后，现在走路也稳当了啊，说话也不像之前那大舌头似的了，那去年说话那都听不明白，你看今年说话这不也清楚了吗？往年这一年得住个3回2回医院，打吃上深白以后一次医院都没去过啊。老大姐讲话了，我这太知足了，所以赶上这次活动有这么个机会，药这么便宜，完事还给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和老伴一商量多订点啊，我俩都好好用用，一共订了2年的吃呗啊。老大姐讲话了，一年少去一回医院，那么啥钱都省出来了。另外你包括咱们烟台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3了，就跟我说，
遇到你，我受益了。我以前血压特别高，啊，兄弟姊妹两个都是死于高血压这病的。他说我这个是属于遗传性高血压，啊，血压平时特别高，就天天都得吃那降压药，啊，就这么吃降压药，啊，那血压还是降得不理想，成天的脑袋迷迷糊糊、胀得乎的，走路就像脚底下踩在棉花团上似的。自己有好几次迷迷糊糊、天旋地转的起不来呀。78岁那年，发生过一次脑梗，好在当时没留下后遗症。大夫也说了，你要再犯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平时呀，就特别小心，啊，心里这个负担可大了。你说一旦脑血栓了，一旦瘫痪了，那怎么整啊？没人伺候啊。他说平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总感觉有口气上不来，堵嗓子眼儿，走路快了或者拿东西拿重了拿沉了都不行。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这是，心脏堵住了，心血管啊，你这得支架。他说你看我都80岁人了，我还支啥架呀？那邻居有一个60多岁。啊，心脏下俩支架，没2年的人就没了，所以，我打心里排斥这东西，所以我这平时呢，救心丸都不离手，心脏经常不舒服，一疼起来我就赶紧把这救心丸给它顶上，但是吃的时间一长，我这小腿啊还有点浮肿，所以救心丸呢我也不敢一直吃的，因为我这肾也不好。我怕再给肾吃坏了，老姐姐讲话，要不怎么说我命不该绝？打吃上300的药之后，啊，我也就吃了10多天吧，我这心脏明显就舒服了，最起码它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疼了，不那么难受了。你等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就开始平稳了，所以。我也借老大姐这话跟大伙说句，啊，这可能是咱们参百这药最合适的一次，啊，你听好了，这是最合适的一次活动。我第二句话呢，想说的就是啥呀？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把握住机会。那假如说你那条件可以，你多备上点，啊。赶上了，这一大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你就说我自己熬药，不就5味药吗？你到药铺抓上，哎，你抓上30天的，或者说你抓上半个月的，啊，你试试得多少钱？就咱这300来块钱，肯定是不够你抓上半个月的。所以这东西呀，它很明显，它不怕你比，为啥？那大伙都会算账。对不对？那药成本在那摆着呢。另外一个呢，就你自己熬的那药，它那效果也不行，对不对？咱别说药材了，你就熬药的那个工艺，它都相差甚远。所以，你相信大兄弟我说的话，我不会坑你，我也不会害你。所以以后啊，就没这机会了。你趁现在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可能我们有不少的新朋友，可能在那合计呢，300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啊，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会有效果吗？可能就在你等的这过程当中，在你合计的这过程当中，你那病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你像我们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的。那我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我再寻思寻思，我再琢磨琢磨，我再合计合计，对不？哎，那么你这么一等，结果呢，这个好时机、好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当你发现我们错过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再也遇不到这人了；错过一件事的时候，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以前有一同事啊，一小护士。他最早处那对象，那人可好了，性格也好，人也随和，而且工作也好。在我们北京
移动通信上班，那也是国营单位啊，一周休息两天，待遇多好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每次看见我都很有礼貌，每次看着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唯独就啥呢，那孩子个矮了一点啊，1.7米左右的身高，所以除了个头不高啊，我觉得哪哪都挺好，真是哪哪都挺好，但是呢就我说的这同事那就挑，那就挑啊，总嫌弃这男的个矮，而且嫌弃他长得不够帅气，他说他喜欢那种个头高大的，长得帅气的啊，一瞅打人眼的那种。其实你寻思寻思，你瞅着打人，那别人瞅着他不也同样是打人吗，对不对啊，你瞅他好看帅气，那别人瞅着不也一样好看帅气吗，对不，那别人不也惦记吗，那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过日子，这日子你得过，对不对，你过的是柴米油盐，过的是生活，所以有时候一说起来，啥时候办喜事啊，他就说哎呀没太相中，那再合计合计吧啊。后来呢，你别说，后来又遇到了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啊，这个也高，完了还特别会说啊，你像我们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就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讲话呢不着调啊，根本一打眼就看出来那不是个过日子的人，你讲话了在一起啊玩行，吃吃喝喝行，但是呢我们单位这小护士哎就喜欢这样的，所以你看没多长时间啊，他跟之前的那个个矮的那就吹了，那、不处了，黄了，完了就跟这个大个的啊处上了，时间不长，你别说俩人就登记结婚了啊，但是呢就一直没举办婚礼啊，就登记了扯本了啊，接着没多长时间这女同志就怀孕了，那个时候啊经常能看到这个女同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不用问指定是家里边出现矛盾了，而且这男同志动手打人了，但你说我一男同志我看到了我也不好去问呢，反正就知道那日子过得肯定不顺心，为啥呢，你就看不到他以前脸上的那笑模样了啊，俩人肯定总吵吵，完事这男的爱动手，后来生完孩子没多长时间啊，听说这小护士他就跟这男的离了，完了之后呢生下来这孩子人家男方也不要啊，人不要，所以这孩子你看不到一岁成单亲家庭的了，最后没办法，那孩子只能放在自己爸妈那儿帮着照看着，再后来有一年我去那个影像室取片子的时候，我看着这小护士之前就最早处的那个小个不高的那男朋友了啊，陪着爱人做产检，哎呦还跟我打招呼呢，你一瞅这男的那就细心啊，背个书包，完了旁边呢装个水瓶子，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我估计啊是一些吃的一些用的啊，搀扶着爱人在那等着做产检啊，跟爱人说话呢也是细声细语的，就那一刻我就不住地感叹，你说我那同事就那小护士当初你说如果你要跟这男的那多好，所以人的命啊有的时候呢他真是你自己选的啊，很多时候一个人错过了你就再也遇不到了，一件事错过了也就再也没有了，就像深摆的药似的，你说老师啊我等下一次，我等下回的，下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也不是我的，这你知道我担了多大的事不，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就像我那天看见有句话说的，他说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人在年轻时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了再去享受，到那个时候你不见得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你发现当你50岁的时候你去买30岁的时候你想买的东西，
去20岁的时

你想去的地方，你发现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不？世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什么世事无常。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等有条件的，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大寿，我给老伴买了一件像样的羊毛衫，老伴一直舍不得穿啊。老丈人过66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我们回到北京，老伴把那羊毛衫又收起来了。我说买回来了你就穿呗，你收起来干啥呀？老伴说也不过年也不过节的。其实我明白他舍不得穿啊，留着过年过节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呀？一年365天，更多的那不都是平常日子吗？这前两天找出来了，这不说要去美国吗？这不给找出来了吗？好嘛，打开一看，那被虫子给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一件像样的羊毛衫，你滴溜起来好嘛，全都是窟窿眼子。这老伴穿上之后，哎呦，给我那个乐呀！我说拉倒吧，你可别穿了，赶紧的去商场，咱得买一件吧。这老伴一脸后悔呀，不停的在那哎呀哎呀的，可惜了，可惜了，啊！就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你更何况我们身体呢？你记住，人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因为我们是一天天的渐老，所以啥事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就看这病吧，一开始它好治，但是呢，你耽误了，它就越往后治的越费劲啊，而且这病治起来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那话，啥事啊，你赶早别赶晚。你像前两天我们沈阳有位老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大哥今年78了，老伴今年75，这老两口呢都是厂矿退休的。这老哥哥说我是前年12月份查出来我这病的，他说我当时一吃东西啊就感觉嗓子干啊，吃点东西总噎嗓子，总感觉吞咽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我合计是不是咽炎呢，因为我从3岁就有咽炎呢，一开始就合计咽炎犯了，吃了不少的那个治疗咽炎的，没什么改善。老伴就说不行，上医院查查吧，都吃这么长时间药了也没见好。正好医院呢有个认识的大夫，结果一查呢，大夫说你这是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就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呀。大夫说那看不出来，得手术之后才知道。完我就问大夫需要怎么手术啊，那大夫就给我形容说这个位置不太好，如果是胃呀肠子呀，直接呢从胃肠子哎下刀就行了，关键你这个位置它是在那个食道上，你就得从那个嘎鸡窝这下刀啊，穿过肺在食道上手术。我就问他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呀，你像一般的大夫不爱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啊，那大夫就说不好讲啊，风险挺大啊。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有糖尿病冠心病，以前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大夫说你这有慢性病这就不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了，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那大夫说我只能把利弊跟你讲，手术不手术啊，你还得回到家里边跟家人去商量商量。临走的时候，那大夫又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啊，你平时啊吃东西是不是喜欢吃那热的烫嘴的？我说对呀。我说我吃啥呀，我都爱趁热吃，从年轻的时候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不能这么吃了，一般那食道恶性病啊
都是吃这种烫的东西，过热的东西，啊，总这么长时间的烫它，那个位置啊，它总受刺激，那慢慢它就充血，时间长了它就淤了，淤了慢慢就堵了，啊，淤而成结嘛。所以病人吃点东西他就感觉卡嗓子，喝点水都感觉噎得慌、堵得慌，啊，因为他有个东西在那堵着呢，啊，我说那我明白了。啊，所以你看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跟老伴儿一讲，老伴儿说过完年手术吧，啊，年前不吉利。我说大夫也说了，风险50%，我也怕呀，主要我担心最后下不来手术台。所以他说老师啊，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一直没做手术，所以吃点你像馒头啊、花卷啊，吃不下去。平时只能吃个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所以去年这一年瘦了能有20多斤。他说我还合计呢，实在不行的话手术吧。这不就在这个时候跟你结缘了啊？尤其你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毒啊，你说这话呀，我太认可了啊！我当时就感觉你这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啊，他说我自己的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也大，我是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反而这姑娘让我操心，我这病啊就是跟她生气带操心，讲话了连气带泪得的，啊，中医讲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啊去那个药房买药，买回来我就自己熬，我喝了能有10多天呢。我先是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累，不那么乏力了。你等用上那个参柏这药以后，我这嘴唇呢，以前不总是干吗？我这脚，尤其后脚跟都裂口，甚至有的时候都出血，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就这体质，啊，说我是什么干燥综合征。但是你像我用上参柏以后。这嘴唇呢，脚底板啊，它也不那么干了，眼睛也能湿乎了，心脏呢也能好受点了，身上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之前总像后背背个人似的，这喝上参柏之后就觉得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觉也特别好。你看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吃东西啊也不感觉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嗓子眼儿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用参柏真能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它一辈子药，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现在吃东西比之前强多了，所以，我跟老师这儿啊，我得订上40盒的参柏，啊，我必须得订40盒参柏，因为我这病特殊。我想多吃2年。其实呢，你看，我特别能理解他。你像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就4个字儿：人生苦短，对吧？很多事儿，年轻的时候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这人就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你把日子过好，没钱你把身体养好，很多事儿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是气死的。啊，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对不？哎，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情绪有关。长期的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呐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你那病，你那冠心病，你那脑血栓，你那高血压，你那糖尿病，你那肿瘤恶性病，是不是这么造成的？所以古人讲。心平能御3000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儿得学会宽心，
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

你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儿你得往宽了想。有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命不好，一身病，那你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的呀？对不？最起码没十多岁的时候生场大病，你最起码20多岁的时候没得那场大病，对不？你这就已经很好了，你得学会自我安慰啊。是不是？你不能啥事光想着自己的不好，那你要那么想的话，那你还有活路了。你像我有一患者，这姑娘20多岁就淋巴恶性病嘛，20多岁还没对象呢，讲话那人生那不刚刚开始啊，刚参加工作不久，结果就发现自己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青，啊，身上净出现那血点子。啊，然后淤青斑点啊就开始成片成片的出现，到医院一看，大夫讲话了，我们这儿看不了你这病，你还是上大医院看吧，啊，做那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啊，说直白点儿，那就是血液病，啊，这病移植不起呀，吃药还太贵，那还得活着呀，这姑娘啊就不断的治疗。结果你看，那头发也剃了，脸上因为病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啊，身体免疫越来越差，医院通知得尽快进仓治疗。什么叫进仓治疗啊？就患者他需要进入到那种无菌的空气病房，为骨髓移植做准备，因为骨髓移植前需要进行全身做那个疗。那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啊，容易发生感染，所以需要进入到那个无菌病房，啊，专业管这个词儿叫啥呀？叫无菌舱。有人说，那这费用贵吗？贵吗？一天的费用能吃2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贵吧？就是一天的费用啊，够你吃2年深白的药的，那你说贵不？我有个患者进仓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对吧？你就像有的时候看那个视频，啊，说一外地人到了一个地上，找了个出租车司机，说来，你把我拉到你们本地消费最高的那个地上，啊，不差钱儿，你把我拉到那儿就行。这出租车司机寻思都没寻思，走吧。直接也干哪去了？干医院去了。大伙一听，觉得是个笑话，说明啥呀？说明到医院花钱他是没边儿的。你不要消费最高吗？哎，这地上消费就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这姑娘，你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的活着，你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了1年多，我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啊，我就鼓励她。所以每个人活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累，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他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个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当好日子过啊！你像我有个患者姓梁啊，就那个梁山的梁，比我小，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个小鸟一样，把你爱人拿着小勺往你嘴里，啊，一口一口的给你喂饭的时候，哎呦，真是死的心都有。他说我是22年出的事，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脑血栓了，突然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当我爱人。喂我饭的时候，一勺一勺喂我，就跟喂那小动物似的，我那心里太难受了。有一天，我爱人
参谋。

0: 起来，我就在那窗户上我往下看，啊，有一群人搁那干活，一个个都五六十岁，啊，晒个皮肤黝黑，身上都反光，坐在沙子上吃着盒饭，完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以前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啊，自己挺厉害的啊，退休以后一个月开五六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这个强比那个强的。他说我现在我跟人家一比我啥都不是，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顺着这楼跳下去，但是你让我爬那窗户我都爬不上去，有的时候想下楼上外边去，想下去溜达溜达做不到。就那一刻他讲话了，我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房子大小啊都不重要了，人只要没病就行啊，只要别瘫痪喽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老师啊，我活到今天啊，我明白一个道理，人活着别跟谁较劲，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可能你今天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好一点比什么都强。这位老师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话，说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边没有大病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你说的这话。所以我也想对所有的朋友说，明天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会不会查出肺上肿块，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百这药你吃一点，你离恶性病离肿块它就会远一点，你离三高的危险就会远一点。那这话说的对不对？太对了。你像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看一辈子了，在医院干了一辈子，所以我知道人有病是多难啊，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不给森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可能你就认为啊，不就涨200块钱吗，你认为这200块钱不怎么地，但是就是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啊，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儿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啊，两口子吵架甚至闹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有病你就越得治啊，对吧？这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去帮衬着小的呀。就现在这种经济状态讲话了，你没有几年能过得去吗？这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这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越应该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讲话了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靠在你大兄弟的这肩膀上。有人说你不是要走吗？这两天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前一段时间说孩子在美国定亲结婚啊，完了之后呢对象是我们杭州这边的啊，我挺高兴啊，这孩子这么大岁数了 可算是找个对象，这把家再安定好，那你说做老人的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不对？那跟大伙说，可能啊要去美国。这回我再郑重的跟大伙说一句，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不走了，不去了。你不担心我不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不离开你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伙强调一下咱们这活动，那就深摆这要。那人都讲了，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路。所以深摆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550一盒，拿5盒深摆多给一盒。这回咱们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永远能记住这么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我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也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是情，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什么？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我多给。我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550一盒，拿上5盒深百多给一盒。那这一次呢，拿上6盒深百，我多给你3盒，我多给，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这回行吧？你现在你抓一副中药汤剂，是不是得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合适吧？300多块钱，拿上12盒深百呢，多给6盒。完事呢，再额外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拿上10盒深百，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到6盒，12盒多给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就单独买这一盒都得700-800块钱。这送给你的，你拿回去吃，不用花钱，对身体好，对不？以往来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这钱，这回呢是额外多送给你2盒，不用花钱，你吃去呗。拿上20盒的深百，额外再多给你10盒深百。你看第一次，就没有这个活动，对不对？哎，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是现在呢？拿上20盒深百，额外再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可是5大盒的货真价实啊！这你要在外边买，最少也得4000多块钱，合适吧？其实深百在5月就已经执行了749的这个价格，我现在说句实在话，我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一盒的这价格给大伙开展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送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想我。其实说实话，我也离不开大伙。你看咱们有些人知道我要走之后啊，这天天哭啊。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为啥呀？不开心了，对不对？不高兴了，你说你再伤心难过，你这病再加重了呢，那咱不白忙了吗？所以当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怎么帮大伙解决这问题呀？我就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百药厂包括小辉，你知道这活动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你说我这边一走啊，他找谁去？是不是？他得找库房把药再给停了呢。那大伙你报上名了，你也得不着这药啊。所以说这事儿啊，还得我去解决，所以我不能走。不管出现啥事儿， 都得由我去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大伙儿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好心啊，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说你要这么做的话，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你供应药吗？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咱先管眼下，所以这一次有机会你多备点啊，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的身体啊，它多一道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它十年二十年的，你想想啥不出来了，是不是？那退休工资那不都给你攒起来了。所以六月十号到十八号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医疗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六盒参柏多给你三大盒，拿上十二盒参柏多给你六大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两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参柏的多给你十盒的参柏，额外再多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记住，这药厂这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不会说哎呀我先报上名没有了到时候啊药厂给你补，不可能了啊，他巴不得你这个活动赶紧结束呢。所以就咱们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讲话了，早起的鸟它才有食吃啊，对不对？你等都起来了，那食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别拖到最后，讲话了啥也没赶上，啥也没捞着啊，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心里不得劲儿，你身体也不得劲儿，因为你的病情没有保障了啊！一定想办法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这一回，所以一定要千万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错过。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六月十号到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参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十二盒参柏，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参柏，额外多给十盒，再送五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病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参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 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

0: 十日到十八日，三百抒情颗粒打破一任要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六盒国药三百送三大盒，拿12盒国药三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三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三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师啊，你好！
3: 你好。
2: 现在你不走了，哎呀，我可高兴了。也感谢你争取了这回机会。刚才我跟常二老师订了4盒深买塑性颗粒。但是我怕不包妥，合计在您这再给我登记一下，我要2份20送10深买那个。我想跟老伴一起吃。
3: 可以啊。
2: 这几年了，我照顾他，给我累的我身体不行了。
3: 啊！
2: 这回看他恢复的好，我绝对也试试。
3: 哎呦，咱要是身上有病啊，早就该用药，知道吧？有病你记住，别拖。这个病，尤其是咱们上岁数的这老年人，就没有一个病说是拖好的。你寻思啊，咱们身体的零部件随着年纪的增长，功能都在退化。完了，再加上你这病突然就起来了，它只能是啥呀？越来越重。所以有病的时候该用药就早点用。那咱这回呢，算是赶上机会了，啊？为啥呢？它省钱呢，20盒深买送10盒深买，完事呢还有5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咱这回如果说老两口身体都不好的话呢，就每人订上一份，自己用自己的。省着说，你也不舍得吃啊，他也不舍得用，对不对？所以赶上这个机会了，用用合适，行。
2: 行，哎，关键吧，就是这回合适。
3: 啊。
2: 这活动多合适啊！说实话，以前吧，我看老爸爸有变化，有心动啊，也想用点。奈何呀，没招啊，家里条件不允许，只够一个人用的。当听你说要涨价了，哎呀，我都愁了好几天，550啊，我们用的都吃力，要到700呀，100%吃不起了。
3: 是
2: 啊，没想到你不但不涨价，活动还赠送，合着一盒药啊，360多块钱。这会儿啊，我俩一起吃吧，能吃得起了。所以啊，就是麻烦老师啊，这40盒啊。你可得一定一定帮我登记上。
3: 行，这你放心。一会儿呢，我就跟学员说一声，完了之后给你预定上啊。
2: 哎，
3: 完了，刚才我听你说，你照顾老伴儿，老伴儿啥病啊？
2: 老伴儿吧，他是脑中风，到现在一共犯2次了。
3: 那这是
2: 第一回吧？没什么大事儿。前一犯这回吧，就严重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行了，吃饭嘴也漏了，喝水吧他还呛。当时大夫还说啊，算是抢救挺及时的，要不就更危险了。
3: 就是啊。
2: 我记得差不多这时候吧，我正洗衣服呢，他在阳台上抽烟，抽一半吧就地坐地上了，我就听咕咚一声。一看昏过去了，赶紧打电话给送医院了。这是万幸啊，我在家，我要不在家，那都不行了。
3: 那肯定啊。

0: 在医院大夫说，
1: 嗯，
0: 这又有新的地方整住了，
1: 啊，
0: 当时血压都190了，
1: 啊，
0: 在医院输液打针，半个月啊，才折腾完回家呀。
1: 哎呦，
0: 刚回家那会儿吧，走路也不行，得扶着，
1: 啊、
0: 得扶着人儿，
1: 嗯，
0: 就在地上蹭着走，
1: 啊，
0: 那鞋都磨坏了，不知道多少双了。
1: 嗯，
0: 他这主要是右边不好使，
1: 嗯，
0: 踩不稳的，总像翻翻的，就这样事儿似的。
1: 啊，那个脚啊，就往里翻翻着啊。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每天呢扶着他，给他揉腿啊啥的，
1: 嗯，
0: 我怕啥呀？怕他肌肉萎缩。
1: 的确，啊，因为他右侧的这个腿脚不好使，他吃不上劲儿。所以时间长了他慢慢的就萎缩了。再有一个呢，他右边啊有病变，他这个供血血液循环也差一些。其实他的主要问题是淤堵在脑袋上了，那脑血管淤堵嘛，淤堵了之后影响到我们的脑细胞和脑神经了，也就是说脑袋这个支配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有的是肌张力比较高，所以他那个脚啊就翻翻着，有的是走路啊这个腿打不了弯，就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讲话呢硬瘫，有的是软瘫啊。
0: 嗯，
1: 哎，
0: 但是吧，这么说吧，嗯，从哪儿用啊？深买塑形颗粒呀，啊，
1: 嗯，
0: 哎，我发现身体越来越好，
1: 嗯，
0: 用了有半个月吧，他就感觉浑身轻松了，
1: 啊，
0: 自己就是捣鼓，好像卸下几十斤东西一样，
1: 啊，
0: 每天走道吧，这个腿脚也能使上劲了，
1: 嗯，
0: 等用到三四个月时候，大便好了，不便秘了，
1: 嗯，
0: 大便以后他这不运动量少吗？大便得三四天都排不下来，
1: 啊，
0: 排了吧还特别的干，没事吧总得吃点那个通便的药，这回呀，可行了，自己能排下来了，
1: 啊，
0: 不费劲了。
1: 哎呀，那挺好，
0: 一天一次可顺畅了
1: 啊，
0: 脑瓜子吧也不迷糊了，到现在这不都用了半年多了吧，
1: 嗯，
0: 后脑勺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之前的疼大夫说是动脉硬化带的，
1: 嗯，脑供血不足，不通则痛吧，啊，
0: 是记忆力也不好，
1: 嗯，
0: 就比如刚跟他说话吧，
1: 嗯，
0: 你这事儿吧就
1: 忘了，
0: 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1: 啊！
0: 你说我俩吧，看电视剧，
1: 嗯，
0: 昨天演了啥，他都能记得
1: 啊。
0: 说话呀，我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1: 那挺好，
0: 清楚不少。
1: 嗯，
0: 啊，最好的是自己能下楼了，那脚都不翻翻了，走到可稳当了。
1: 哎呀，那好啊，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啊，
0: 血压现在130呢，可好了。
1: 哎呦，那挺好。那这样的话，你不就省不少心吗？
0: 对。
1: 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咱们不那么愁的慌了啊，这家里有病人啊，这家属心焦愁的慌，尤其是这种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你看不着希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所以有的时候心里烦气，你这就好多了啊。
0: 是，哎，你看他吧，现在用的确实好。
1: 嗯。
0: 哎，我这照顾他呀，我就觉得我这心脏啊，有时候心慌了。
1: 嗯。
0: 完了吧，睡觉也不行。
1: 嗯。
0: 这腰吧还有点疼，整天搀他走道，多累人的。
1: 嗯。
0: 这回吧赶上这个便宜活动，我想着吧我也得吃点。趁现在不严重，赶紧换换医啊。
1: 啊，
0: 你等严重住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回导师啊，
1: 嗯，
0: 这肾和肾胆呀，你可得一定啊，
1: 嗯，
0: 一定的别给我落下，还有那报名都给我留好了。
1: 你放心吧，只要是给你登上记报上名，就少不了你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你这想法是正确的，啊，因为你长时间的去照顾他，这样是劳心呐，啊，费神呐，啊。而且咱们说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形成了淤堵啊，就影响到了咱们的心脏功能啊，影响到了咱们的睡眠，说时间久了慢慢肯定的心脏病啊，如果说你要是累倒了，你说你指望老爸去照顾你肯定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本身他有病啊，对不对？
0: 是，
1: 啊，你看他自己没事溜达呀，自己照顾自己那行，你让他照顾自己的基础上完了之后再去照顾你，我觉得就挺难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啥呢，老伴儿是越来越好。

0: 两大盒，拿20盒古咬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啊，你好，小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这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2: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2: 嗯。
3: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2: 嗯，
3: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
2: 嗯，
3: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2: 嗯，
3: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2: 嗯，
3: 然后后来我就
2: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0: 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
1: 对，回
0: 人？
1: 家，他是有人来接他，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然
0: 谁接
1: 后
0: 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去，我是属于炸他嘛，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完事儿他也送我回来的，然后那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样的，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点半接他走，然后下午4点半送回来的，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啊，没有这人，就是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就
0: 他是
1: 这样
0: 这
1: 子，
0: 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1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手机在家是静音的，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还行吧。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1: 就是最近，
0: 你的状态不好，你自己的状态不好。那
1: 是我自己
0: 个，
1: 状态不太好，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
1: 哥，你说那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
0: 那这
1: 他
0: 个
1: 这个
0: 人有
1: 人，
0: 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
1: 他确，
0: 孤证不立，听见没有？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个
0: 你
1: 女的，
0: 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0: 你不要
1: 就在一。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所以说
1: 那
0: 你
1: 没
0: 啊，
1: 有，那
0: 你这
1: 没
0: 个
1: 没有，
0: 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
1: 那
0: 吧？
1: 倒是，那
0: 然
1: 倒
0: 后人
1: 是，
0: 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1: 那
0: 人
1: 倒
0: 家也没
1: 是，
0: 说天天不回家，人家也没说的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
1: 但是
0: 是
1: 我俩
0: 如果
1: 就
0: 你
1: 因
0: 这
1: 为。
0: 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意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1: 对，
0: 你能离婚
1: 是。
0: 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儿，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闲的在这块儿一天天闲没啥事儿，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对吧？你啥也干不了。
1: 那
0: 除
1: 你
0: 了
1: 说，
0: 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
1: 但
0: 再
1: 是
0: 跟你
1: 我
0: 说
1: 就这
0: 一句，
1: 样。
0: 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

0: 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你不要去解决它。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一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跟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
0: 那很有可能
1: 这
0: 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陈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你好，听着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听
0: 老听众了啊。
2: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2: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2: 然后20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
0: 啊、
2: 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2次婚，第一次呢，
0: 嗯、
2: 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2: 就不是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2: 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2: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回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2: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2: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2: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2: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2: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后来就找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2: 1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2: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2: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1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
2: 1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不够我钱的。
2: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0: 你就不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财收穷吗？
2: 对，
0: 你这不算计啊，过日子不算计啊。
2: 对，就是，
0: 对呀、啊，
2: 我现在，
0: 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决绝可以，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你想想，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但是赔的
2: 我
0: 很
2: 离婚，
0: 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对吧？有
2: 对，
0: 个人
2: 是我
0: 判
2: 当
0: 断的
2: 时，
0: 问题，固执的原
2: 对，
0: 因，这一定有啊。
2: 对，
0: 嗯，
2: 是。
0: 但是这个也，那这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症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啊，
2: 啊，我也说过，对，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0: 对呀，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啊。
2: 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
0: 那
2: 已经
0: 你
2: 学6、7年了。
0: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
2: 选
0: 像
2: 择这个，
0: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八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稼，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呀？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
2: 是
0: 的
2: 啊，
0: 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2: 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小，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办个户口啊，会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也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0: 那
2: 就
0: 你
2: 这
0: 就
2: 个意
0: 去，
2: 思。
0: 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2: 大家确实都一起的
0: 那
2: 帮
0: 就
2: 忙，连
0: 可
2: 教
0: 以
2: 练都
0: 了啊。
2: 对他非常非常好，
0: 那就
2: 对，
0: 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救命下锅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需要调整。就是人家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2: 平时我也会当当导游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就
0: 对
2: 会，
0: 呀，
2: 就
0: 就
2: 是能
0: 是，
2: 挣钱我就会挣钱。
0: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
2: 我会
0: 数。
2: 把握一切挣钱的机
0: 对
2: 会，
0: 呀，
2: 这是一
0: 然
2: 定
0: 后，
2: 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0: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2: 对，那肯定
0: 这
2: 的，
0: 是一
2: 不管是
0: 个啊，
2: 谁
0: 第
2: 的
0: 二
2: 亲
0: 个，
2: 人，那都是。
0: 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钱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2: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不
0: 对
2: 是别
0: 呀，
2: 人。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啊，很固执，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说啊，有外遇那另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
2: 肯定
0: 这
2: 有
0: 个
2: 是有
0: 是，
2: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
2: 这
0: 然
2: 个我
0: 后
2: 知道。
0: 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都算好的，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40多岁了，不像说21、22、18、9那时候出买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40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40而什么玩意儿而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了。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

0: 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你爸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我都行，就到一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儿？这句话说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1: 你说过这个，
0: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行这行那行这行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1: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0: 对不对？
1: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0: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1: 嗯，但是我确实
0: 是，但是你会找800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1: 帮不了那么多，倒
0: 是就
1: 是
0: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
1: 行，好，谢谢您
0: 了，好了，再见啊，好嘞，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

0: 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了。
0: 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五六万块钱吧，七八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啊，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儿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呐、啊，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呐、啊，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10个人啊，有10个人啊，10个人。

0: 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七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也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方，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4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3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啊，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1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开啊，你花20万开个店儿。开完这个店之后，往那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出，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是有，你要是你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20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一，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好，那
0: 千万
1: 是
0: 千
1: 的，
0: 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好，听话啊，听话，这
1: 考虑啊，
0: 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咱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我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填多少年？
6: 1厘米上面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

0: 钱，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回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
0: 的。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他一直来回倒、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他是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离婚了，离婚了他找到我，他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他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他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 就用着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
0: 嗯，
1: 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0: 嗯，
1: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
0: 嗯，
1: 拿了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
0: 嗯，
1: 这是2020年的事儿，然后。
0: 嗯，
1: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0: 你这卡作废没有？
1: 没有。
0: 那为啥不作废呢？
1: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1: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1: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还给他呢？
1: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0: 他前夫是你认识的前夫是谁呀？
1: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呢？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1: 对，是。
0: 你跟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1: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吗？那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1: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1: 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1: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0: 嗯，
1: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1: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我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1: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1: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1: 不，找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1: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就这，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0: 嗯，
1: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1: 就包括她，嗯，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1: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1: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她拿点钱买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0: 嗯，
1: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
0: 嗯，
1: 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0: 嗯，
1: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0: 嗯，
1: 这个钱呢就到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0: 嗯，
1: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0: 嗯，
1: 直到今年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0: 嗯，
1: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0: 嗯，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0: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你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1: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1: 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0: 就是你不用问我了，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好了，再见。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10000个人说，10000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们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1个月，所以说你这一对一我就不参加了，一对六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个东西，那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呢，你说你这样老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去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一对一才350，我一对六280，你要一对一350的话，那一对六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遍子呗，你要留两遍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遍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没，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的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也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十分二十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五节课八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儿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他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你说这孩子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五节课八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们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意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十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你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

有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那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0: 你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了。啊，评个优了，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嗯，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了？
1: 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
0: 嗯。
1: 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啊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0: 嗯。
1: 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这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咋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吧？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对吧？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来。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你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你就是真是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呢？对吧？
1: 刚开始。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这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呢？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 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在这块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你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说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头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你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徐元池吧，我
0: 希
1: 望我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些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去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0: 哎，好的啊，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啊。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的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你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的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块的账单，说是她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她。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她？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对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要娶到家来，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够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

0: 哎，那9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9分钱都有账啊，9分钱都有账。这，哎呦我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也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算到分儿了。那你也别胡了八嘟的，你跟他俩处对象，作为一个男生，你花了多少钱，对吧？你也说，你也拿出来，你说我跟你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76元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对搂，说加到一块儿，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对，如果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他，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朝他要钱，女生朝他要钱。
1: 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

0: 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涵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呢？
0: 嗯，
1: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0: 嗯，
1: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听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地呀？
0: 嗯，
1: 你这个傻子嘛，六舍五入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嗯，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稻田地吧，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干的。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哈、啊，就别说的乱七八糟，他潜规则那事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的，这两天他就逮住了。
0: 嗯，
1: 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啊，我给你倒霉呀、啊，啥的、
0: 嗯。
1: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0: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1: 他60多了，那我现在是等。
0: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时时喊。
1: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0: 你囊，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1: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
0: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的你就挠他。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1: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周老师。
0: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1: 啊，你听出来说囊啊？
0: 对。
1: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说，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0: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老张头子，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1: 不是老头子，就另的叫嫂子。
0: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1: 啊！
0: 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1: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子惯着，整死他。
0: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1: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怼他一顿。
0: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1: 磕的我，
0: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1: 啊，行，那我记住。
0: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1: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
0: 嗯，
1: 我就没想出来能去回去。
0: 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1: 我跟他吵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的跟他。
0: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1: 啊。
0: 人越多越怎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1: 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怼他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嘞。
0: 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想跟你说说，我从丽晶苑就听你的直播。
0: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哦。
2: 好嘞，好嘞，
0: 哎、
2: 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六个，有哥五个，
0: 嗯，
2: 我们是老大。
0: 啊。
2: 我自家有六个孩子。嗯，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公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0: 嗯，
2: 他把就是我家的啥就是

0: 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
1: 嗯，
0: 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
1: 嗯，
0: 我这都不说。
1: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4。
1: 64了是吧？您爱人比您爱人比您大比您小？
0: 他比我大5岁。
1: 啊，他65了啊。
0: 对，
1: 这个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0: 对。
1: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没结婚？有没有孙子？
0: 有外孙子。
1: 啊，姑娘。
0: 儿子最小，有5个姑娘。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1: 你说你也是5个孩子？
0: 我六个。
1: 你是6个孩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0: 对
1: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0: 对，
1: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0: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像从前似的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至于我老公，就是说给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给他弟弟，就是只干那个干生意，妹弟弟跟着我干，那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说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承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一起。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0: 都在。
1: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0: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坎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多多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1: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0: 在一块儿，
1: 在你们家。
0: 对，在
1: 你们养老。
0: 你们养老
1: 啊。
0: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生活。
1: 啊，但是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0: 对，东西院住着。
1: 啊。
0: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把我从前的老头老太太给我家来住了30多年。
1: 嗯。
0: 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把我有4口人的地，把我的地，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把我的给他。
1: 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0: 对，我就得要。
1: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0: 不反对，他现在
1: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不听着？
0: 哦，
1: 那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种20、30、30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啥都确定是吧？
0: 有，就是
1: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0: 就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10亩，就是这这一地这样的，2亩。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个要执行了。你种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啊，就是这个得有，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种了那么多年地，我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对不对？
0: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
1: 那对，所以说这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占你便宜了，他是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哎，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

0: 咱们家五个孩子啊，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60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1: 就是还有昨天吧，这是干啥不？我把这个。
0: 那是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上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哎，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碜，听不听着？
1: 好
0: 啊，
1: 行，
0: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1: 谢谢谢谢。
0: 这是河北的一位先生啊，我们来迎接。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接进来了，我不想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现在就是夫妻矛盾呗，然后妻子因为前一阵儿，因为夫妻矛盾吧，出去租了个房子自己住了，
0: 嗯，
2: 自己住一，然后就是在两个月，有两个月时间了吧，
0: 嗯，
2: 我这两个月吧，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这段婚姻，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0: 嗯，
2: 给他送点吃的吧，人家说我自己会买会做，
0: 嗯，
2: 全都是特别，然后我去找人家，人家说我你不要这个。不通知就来，然后我感觉我受到了骚扰什么的。
0: 那确实是，
2: 然后
0: 不通知你凭啥去啊？
2: 然后是还有他这两个月确实挺忙，我以前没体会到人家那忙的，确实忽略了很多。
0: 嗯。
2: 然后我现在知道了，但是前一阵我发现他外边有人了，哎呀。
0: 嗯。
2: 外边有人了，那天哎呀，我那没控制好，我去翻人家东西啥的了。
0: 嗯。
2: 人家一就叫他给看到了，就去。一点信任都没了，相当于现在是，
0: 就是、
2: 我现在也没跟他提，我发现他这事儿。
0: 你是上他那儿发现的、还是你在你自己家这头发现的？
2: 那个他出去住这段时间吧，有时候我老去他那个租那房子那儿过，路过上班的时候路过，
0: 嗯，
2: 路过时候我就发现他车那个有时候不在他的小区里，
0: 嗯，
2: 然后基本上一周就能消失个一两天，然后我就那个看那定位吧，然后
0: 嗯。
2: 发现几乎就差不多都有一天到那个另一个小区那儿了，
0: 嗯，
2: 然后第二在那待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见有个男的给他挪车，
0: 嗯，
2: 然后他这里边这就是太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想忙了他可能不会去了吧，结果上周又去了，
0: 嗯，
2: 哎，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吧，他过完两周，过完这两周，忙完了，然后跟我谈。我知道谈可能就
0: 谈也是要离婚呗。
2: 我估计是谈。
0: 对啊，那你想不想离婚呢？就是、
2: 我不想，他意思是不离婚，他反正以前意思是不离婚，为了孩子。
0: 哎、他那个你凭啥给人车安定位啊？关键是，那你这样谁还跟你这样的过呀、啊？跟有病似的。
2: 是，
0: 对吧？
2: 对。
0: 那因为不跟你过很正常啊，好人带跟你，因为你这不是好人呢，出这事啊，那好人跟好人能跟你过吗？
2: 哎，
0: 对吧？
2: 是，我知道。
0: 别的啥本事没有啊？这点本事可倒挺厉害的。
2: 我知道装的时候。
0: 那现在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人现在有人了，你离婚吧，对吧？谈
2: 还是不想离。
0: 你不想离，说明你卡了皮，狗屁不是，对吧？你给人安定位安定位的本事呢？啊，你安定位不就为了发现他是不是跑步鞋吗？你发现了，那你跟人离呀？为啥还不离呀？那你说是好人吗？你，正常也有你这样的吗？你压根不正常啊，对吧？你不正常，谁跟你不正常过日子，对吧？
2: 对。
0: 那你跟几个哥，你现在几个孩子？你俩呀？
2: 两个孩子，老大12了。
0: 这俩现在都你自己看着呢？
2: 嗯，我父母在这边一块看着呢。
0: 是父母帮着看着呢，是不是啊？
2: 对，晚上啊、对。
0: 对啊，所以说你这块就是我觉得你这个错了没用，就是你人家不跟你过太正常了，就是好人不带跟你过的，知道吧？
2: 嗯，我知道，
0: 因为你出这个事儿确实是挺卡了的啊，挺啥也不是的啊、那个你这样就是说的，你也别磨蹭，你也别磨叽这个了，人家要跟你谈你就谈，你该说人家知，你该说知道他在外边有人了，你就说我也知道你在外边有人了，你看看人对方啥想法、你别光赶着自己寻思，你寻思算个六饼的寻思，人家就不跟你过，人在外边都租房子，你还过个屁呀、过呀，对吧？然后你琢磨怎么正常起来吧，你去看看病去吧。
2: 我觉得我也抑郁了。
0: 对，就不是抑郁，你现在可不仅仅是抑郁的事儿，你现在好像这心态整个的都是不正常的啊。
2: 心态都崩了。
0: 对，你就找你先找大夫，把自己病看好了，病看好了之后，然后再说过不过日子的事儿。啊，我估计人家是不能跟你过了，看你能不能跟别人过吧啊。
2: 啊。
0: 你先那啥。

0: 吧，你先去看看，你先去那啥去吧，先去治治病去吧。啊、嗯、
1: 啊，精神病。
0: 对，你真的，你先去看看去吧，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你看、
1: 啊、
0: 你看咱这么讲，你给他按、啊、那个定位，你就急切的想知道他干啥。知道了，正常知道了，那你应该干啥？你应该离婚吗？完了又不离了，那你说好人有这么干的吗？对吧？
1: 确实是。
0: 是吧？所以说你去看看病去。
1: 不是正常人有。
0: 对，你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算太正常，而且你出这个事儿特别狗搜啊。
1: 嗯。
0: 所以说把这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儿？这说明你现在不正常，知道了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先看病，等自己正常起来之后，你才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不正常，上哪能有正常生活呢？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啊、
0: 好了啊，再见，哎，
1: 好了，嗯嗯嗯。
0: 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老师什么小？
2: 行。嗯，我就直接说呗。
0: 嗯，说说吧，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是2015年结的婚，结婚两三年吧，过得还挺舒服的。
0: 嗯。
2: 然后过了两三年，结婚时候就生的孩子，就是结婚时候发怀的孕，然后就是2015年结的婚，2015年生的孩子。
0: 啊，就是那啥，我先有孩子后结的婚，这很正常啊。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那个，嗯，一年两年的吧，过得还挺舒服的，
0: 嗯，
2: 也没啥，孩子他爸也是大大咧咧的，
0: 嗯，
2: 然后过了两年多以外吧，
0: 嗯，
2: 然后那个孩子他奶奶吧，性格就是，嗯，挺要尖的，
0: 嗯，
2: 然后那个出事吧，也不是说那么太大方的，但是女的都这样，也都理解，我也是那样事儿，
0: 嗯，
2: 然后呢，慢慢就有矛盾了。嗯，看孩子事上也有矛盾，就是说那个我生完孩子嘛，
0: 嗯，
2: 就是、生完孩子涉及到嗯谁来看孩子，因为我工作嘛，
0: 嗯，
2: 看孩子，然后看孩子呢只能在老家看孩子，上那个我们工作这边就是看不了，
0: 嗯，
2: 然后就肯定那我是孩子的妈妈，肯定我想跟孩子相处，然后没有办法呢，
0: 嗯、
2: 那求到他了，肯定那就搁老家看，看完上幼儿园呢，上幼儿园。我和他爸爸上班都非常忙，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是为了这个家、
0: 嗯、
2: 因为底子也不算有多厚，都是自己挣出来的，就是普通打工的、
0: 嗯、
2: 然后呢来呢也是别别扭扭的，就是来了也是别别扭扭的来，但是就是平时呢我和他爸帮他送晚上我接，就边头带边的、
0: 嗯、
2: 然后那个嗯，周六周日呢上幼儿园时候他奶奶，完了这上将上现在上四年级了，然后那个周六周日他奶也能来，然后头两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他奶吧、
0: 嗯、
2: 因为就不说了嘛，就过两三年说不日子，然后就吵就是说好像是也是生活过得比较紧张，各方面原因都有，个人性格有关系，
0: 嗯。嗯，
2: 然后那个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每一年过春节回家的时候，没有夫妇的时候，每次都打仗。
0: 嗯，
2: 我们是原因都有，我不能说单说人家，肯定我有原因，就说实话。
0: 嗯，
2: 然后吧，这完又说回来，这头两年吧，我俩就发生矛盾了。在我他不是周六周日来上这来看孩子吗？
0: 就周六周日来，平时是你们两口子伺候吗？
2: 对。
0: 啊，周六周日过来带一下，然后你们俩那个能休息休息啊。
2: 就是周周日不是我俩休息休息，是孩子在家待不了，我俩就是没有，不是正常，不是说周节假日有休息那种工作，就是天天都是上班那种。
0: 啊，周六周日那个婆婆能来，但是那个就是那个周六周日你俩也休息不着是吧？
2: 我俩就是普通打工的嘛。
0: 啊，那个孩子是在婆婆那头还是在你这头？
2: 在我这边上学。
0: 啊，现在上小学四年级了。
2: 对，然后
0: 那也没少看呢，看那这小学四年级的都几岁的，十多岁了。
2: 那也没有别的事儿了。
0: 嗯。
2: 孩子他奶奶家里边就是没有任何操心的事情，就是说的他成天也不工作，就是面临就是那没有办法，他也不是说有工作下来了，
0: 嗯，
2: 怎么样？完然后呢，这不看吗？看，但是也有磕磕碰碰，矛盾也不断，就是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也就这一个儿子。就是
0: 那个最开始那几年是那个在老家看的，
2: 对，上幼儿园就过来了。
0: 然后等那个孩子上学是等上学了之后，还是上幼儿园开始就过这就回到这头来了。完了，平时你们自己接送，然后周六周日婆婆来看着，是那意思吗？
2: 对对对。
0: 啊，那挺远呢，不远呢，那是啊。
2: 嗯，

0: 对，坐车1个小时吧。
1: 那你老婆婆要得坐车1个小时来你这儿，然后看完了到周日晚上再坐车1小时回去，是那意思吗？
0: 对，他完全可以不来回坐车，但是说的可以在这块常住，但是他不想搁这住，因为就是说的他想要他自己的生活，
1: 他
0: 他想
1: 不
0: 要他
1: 是，
0: 自
1: 他
0: 己。
1: 不是，那你的孩子都大了，人家来给你看就不错了，你接着说吧，因为你要是在你孩子在农村，人一直肯定给你看着，那你非得整回城里去，你还能怨着人家了？你这不讲理这事儿啊，接着说。
0: 然后这个事儿吧，僵持到2年前吧，完2年前我和他奶闹矛盾了，闹矛盾了，他奶就走了，走。他奶在2年前的时候吧，就长期搁我们这块住了，就是不往老家颠着走了，搁这住来回接送孩子了。但是搁这块住接送孩子呢，说实话心里边呢也不是说实打实的，就是说因为他就这一个儿子，也不是实打实就围这一个儿子转，心里边呢也还是搁家里那边。
1: 你
0: 然
1: 家里
0: 后
1: 没
0: 呢，
1: 头，那头没有老头咋的？
0: 家里那头有老公公，老公公常年也上班，但
1: 那
0: 是
1: 有
0: 家
1: 老
0: 里。
1: 公公，人家瞎，人家心，凭啥不在那头啊？你在你那头干个六饼啊？
0: 然后家里那边是怎么
1: 这
0: 回
1: 也
0: 事
1: 太
0: 呢？
1: 积极了。
0: 家里那边是咋回事？他不光说的搁家，他外边也有事儿，
1: 就人自己也有活，对不对？
0: 不是活儿，他自己有自己私生活的事儿。
1: 啊，就外边还有个老头。
0: 对，
1: 啊，那你
0: 搁
1: 跟
0: 那块儿。
1: 说那没有，那是所以说那更不能那啥了，一个老头人都不来给你看见了，俩老头更不来给你看了，
0: 然
1: 那
0: 后
1: 完
0: 这
1: 人
0: 个，
1: 还能来给你看了，不错了，大姐呀，还想咋的啊？
0: 然后这不是就是有咋回事就咋回事嘛，就是有这么事儿嘛，然后就跟你说，咱也不说啥，然后生气了，这就走了嘛，走了完我们一直也没联系，过，然
1: 那
0: 后
1: 你
0: 微
1: 今
0: 信，
1: 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
0: 然后微信也给我删了，然后呢，我们也不联系，但是他跟他儿子联系嘛，但是我和我老公现在的夫妻感情吧也不是很好，就是说的。不是很好，因为他之前吧自己有自己的事情，收入还可以，就是维持吃喝穿啥的，父母啥房贷啥都能维持。现在呢，就是说的不是很好，他也不做之前的工作了，自己换一个别的工作，就是说付出比较多，但是挣来也不是那么多。然后呢，但是不是说跟他挣，完到说头1年前吧，他受伤了，受伤待了，待有1年，待一年呢，
1: 你
0: 我也
1: 今
0: 不
1: 天到底要问啥？
0: 就是我俩现在夫妻感情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断断续续就是结婚头一两年呢，就是正常过日子，过了一两年之后呢，这10年都是他在一直在提离婚，离婚，离婚。
1: 一直想离婚。
0: 对，但是呢，我要说和呢还能过，我要说非让他去呢，他准去。
1: 那就离了呗。要不你还这么大意见，对吧？那为啥不离呢？是你
0: 那
1: 离不
0: 可，
1: 起吗？
0: 你要说不过呢，也没啥离不起，但是说的。有一些就是说，毕竟结婚这么多年了，
1: 你别说别的理由，就是说你要离不起，就说离不起的，对吧？
0: 也有点不甘心。
1: 不甘心，那你能过好啊？你这么过过不好，你这么过关，因为说了半天你老爷儿，你家老婆婆的事，到最后原因是你跟老爷们过不明白吗？是不是？
0: 都反正就是说，这不说让我说吗？我就说
1: 你
0: 了。
1: 这说的太多了，你这说太多了，你可别在这说，人家能周六周日能来给你看孩子，那头俩老头人都过来给你看孩子了，不错了。完了，还给就这样都跟你俩干仗干跑了，你就说你家老爷们儿能能，你说你这啥性格，对吧？咱这么讲，你不甘心。小米说你不甘心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要想离就能离，你要不想离就说不想离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这块啊，你这个性格，你这个我听出来了，你这个性格，你这小媳妇儿啊，这性格不是啥好性格啊，不是好性格，而且
0: 但是
1: 算
0: 说，
1: 不开大。你要是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想办法研究研究自己老爷们儿吧，那跟老婆婆没关系，甚至说的那老婆婆你说不出来啥啊。好了，再见了，拜拜。今天的小时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他有选择性的记忆，他要选择记住该记住的，记住那些给你力量的，给你温暖的。其实在农村才是我吸取能量的地方。我从救的第一个人，68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现在变成19485人。我一直在这过程当中体会到得道多助，这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把心中的善念化作举手之劳，共同一起做了一件好事儿。
8: 刘启芳，吉清吉星工程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现任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2013年，他带着1岁的女儿从北京来到吉林，成为一名扶贫志愿者，策划发起实施政府报销加慈善资金等于全免费的创新型医疗救助模式，实现了困难群众个人不花一分钱治疗心脏病，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吉林省内所有贫困心脏病患者建起了一条生命的保障线。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欢迎收听。8年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刘启芳，还是国内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的合伙人，正值事业上升期，却忽然做出一个让许多人诧异的决定，将公司托管，带着才1周岁的女儿来到陌生的东北吉林省会长春，准备不拿任何酬劳做5年公益。这项公益与免费心脏病手术有关。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启动了吉青吉心公益专项医疗救助项目，目标是5年内募集1亿元慈善资金，免费救助10000名省内需要心脏病介入或手术治疗的新农合贫困患者。刘启芳的身份从此成了吉青吉心工程志愿团队负责人。
1: 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吗？
7: 对，4代以上北京人，东城区的。然后人说那个身份证号10101是最靠前的号码。
1: 怎么一个机缘就到我们吉林来，而且一扎根就8年？
7: 在我没来东北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东北，也没有来过吉林。但是中央统战部组织这次会议就在吉林， 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在这儿呢，因贫致贫、因贫返贫非常严重。当地的政府和各部门在讲的时候，我们也作为新阶层人士，也希望能够出把力。然后在思考讨论之后，总得有人去做，因为你所有的想法都要落地。那呢，我呢就成为了第一名志愿者。
9: 总要有人去做，那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我？
7: 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问过，但是别人会问过我。那我当时在想，我当年来的时候，像小儿先天病，当时的比率呢是3%，1000个孩子里边就有3个孩子得这个病。其实不管是先天病还是癌症，它都是有几率的，比如说1000分之几、1万分之几。那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去占这个比率，无论这个比率是谁占了，那没占的人就是健康的，占的人他可能就是受病痛的。所以当时我在想，这997个家长是不是应该为这3个孩子的家长做点什么？而且我当时也是刚有小孩不久，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是因为有别

0: 别人家的孩子占了这个比率，就是总得有三个孩子得，但是不是你家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比例上我们没想为什么是我的话，那为什么来这儿做志愿者你要想这为什么是我呢？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吉林？
0: 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是在对的时间到了一个对的地儿，碰到了一堆对的人，然后又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当时我中央统战部的新时期同学，然后呢他们这么支持我，然后最初呢我们300万的启动资金就是由这个班的同学募集来的。
1: 那到这儿做志愿者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资金的支持，比如说工作上的这个阶段性的支持，但是你是可以说把自己的整个人生轨迹，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规划全部都打乱重来了。
0: 是这样
1: 的。这个决心是那么容易下的吗？
0: 其实这个决心不是很容易下，但是如果下了的话他就要用全身心去做。我当时呢就是决定我想留下来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那是我慎重考虑过的，也不是拍脑门。
1: 当时就已经决定好了，无论未来面对什么我都要承受，都要去面对。
0: 对，因为我做这件事儿是给别人带来生命的重启。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无论你付出多大代价它都不能高于生命，所以我觉得我都是能接受的。你做的每一件事儿，你付出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只要是你愿意的，当你走过之后你都不会后悔，你都不会抱怨，你都不会觉得心不甘。所以为什么现在我教我女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她是那种正向思维的人，就是看到任何事都要从好的方向去想，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幸福无比。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可随着工作的开展，从最初的品牌包装延伸到项目的设计、决策和议程，到制作公益广告，带领志愿者团队下乡宣传，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也与日俱增。项目启动第一年，刘启芳每周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待在村里。8年来，累计组织培训吉新工程志愿者7万人，组织带领志愿者下乡义诊700多次。走遍吉林省4000多个村屯，为10万多疑似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初诊和普查。在这份超负荷的工作日程里，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幼小的孩子辗转吉林省内各地，吃住在医院与农户家中，各种辛苦可想而知。
1: 来到吉林之后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她在不同的阶段呢，她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因为女生带个孩子，然后离乡背井，然后当时我还算年轻嘛，那时候30多岁，所以说肯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不悦耳的声音。
1: 然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很多人会问你，或者是说质疑你，你图啥？
0: 那肯定。其实困难可能像所有人在脱贫攻坚一线都是一样的，最初的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甚至非议。这些呢其实对人的这种重伤和痛苦是很大的，它远远高于在农村的这种物质条件，比如说上洗手间的问题、洗涮的问题、住宿的问题，这些物质你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没法共鸣或者是这种痛苦，它可能是会伴随你很久很久，让你很难去释怀的。
1: 而且东北的农村它艰苦程度跟其他地方的农村还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天气的严寒绝对不是
0: 是的
1: 每人能够想象和接受的。
0: 但是我从小到大说句实话，我是没有吃过苦的，我没有这种长期在农村或者是异地生活的经历。这个室内室外的温差，像这些对于东北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问题。但是等我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无比强大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
1: 而且你还带着孩子。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个知青的孩子，我的父亲为了能够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因为他们也算知识分子，到偏远的地区帮助那些农村。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做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也非常非常的让我敬佩，但是失去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快高中毕业了。

0: 所以我在想，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这种选择都首要保障的是不能跟孩子分开，无论多难多苦，甚至他跟我在一起可能没有在北京条件那么好，但是我还是要带着他。
1: 孩子吃饭怎么办？孩子睡觉能不能适应在农村的炕头上？
0: 其实现在我真正的感受到，就是什么样的环境过什么样的生活，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忆吧。因为他现在9岁，但是他小的时候的很多事儿他都记得很清楚。
1: 对他来说，过了一个和北京其他的孩子完全不一样的童年。
0: 对，变成了一个满口东北话的北京小姑娘，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然后他在跟别人交往当中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如何去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皮实，他学会了很多。其实这些并不是我教给他的，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和生活教给了他。
1: 他一直是跟你的工作环境一直在一起，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
0: 他是一个配合度很强的小朋友，现在想来也是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小宝宝，给他起的名字叫顺宝，顺利的顺，宝贝的宝。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加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3-4点，然后呢他呢也要跟着我熬到3-4点，有的时候他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2个椅子中间，有时候揪在1个椅子上，就是他可以无处不睡。他从1岁8个月下疗区去工作，一直到差不多2岁半，从一开始只是他能够发发传单，到他可以通知讲堂，到他可以陪伴别人去聊天给人开导，到 ICU 里的去探访。所以他是我们这儿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工作时长却是最长的一个志愿者。
1: 我觉得你爱人也挺了不起的，
0: 是
1: 能一直这么支持你。
0: 所以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很了不起。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是我没有丢到婚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已经是不幸的女人了。我觉得一个人心里如果住一个人的话，他永远都不会觉得孤独，就哪怕你们的在物理条件不在一起。然后他呢就是更辛苦，他是孩子在这儿的时候他每周末都要来，真是无动力下。
1: 在你心当中不认为有特别困难的事情，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0: 对，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更幸运，因为我选择了困难，因为我要在北京，我选择也选择不到，我根本也碰不到。但是人生只有在困苦当中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真实，才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这块所有的头发没有一根黑头发，全是白的，那是因为我住在医院，我在头5年当中我每天都是殚精竭虑，熬心血，害怕有人给你打电话，害怕 ICU 出事，2点到3点就是一个死亡线，你就天天担心，你在躺在那儿睡不着，过了3点多你才敢睡觉。我觉得睡觉就是一个每天复活的过程，就是你死了然后醒了就活了，就那种我都不知道哪天熬的累的就无法复活了。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跟顺宝讲所有我的事儿，我要给他讲一遍，然后要给他讲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多么多么爱他。那时候他很小就天天听，后来他都能复述了，他妈妈你别给我讲了。
2: 从事志愿工作34年，他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启芳，欢迎继续收听。刘启芳认为，做公益像在职场一样，病人就是自己的客户。急清急心工程的目的是募集更多救人的资金，为了救助更多人，随时随地帮项目募集资金，逐渐成了刘启芳的习惯。尽管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一次在飞机上，他向邻座乘客介绍了急清急心工程，事后对方居然捐了4万元。8年来，他牵头为吉心工程募集慈善捐款5000多万元，在他影响带动下，全国志愿者参与线上募捐，捐款人数和额度连续3年全国第一。
1: 跟农民打交道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0: 跟农民打交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通过跟农民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学习他们的沟通方式，甚至去欣赏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这种坚守的这种幽默。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片黑土地上，每一个东北的老百姓都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二人转 演员，你会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呢，你也学会了跟他们同频的沟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从你是一个外地人变成你是个本地人。比如冬天的时候就大棉猴，然后呢大棉靴，然后下乡的时候到人家，如果要是有暖炕的话，就盘个腿儿上去跟人聊天唠嗑。你从一个别人叫你刘总，到后来大家叫我刘主任，因为在村里大家都觉得主任的官最大，所以他们就叫我刘主任。所以听别人叫我刘主任就知道啊，这是我们救助的患者。
1: 做的是一份经常跟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而且工作很艰难其实，但是你好像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些温暖的瞬间。
0: 比如像高大哥，他的爱人手术成功以后我去看他，然后呢他的妻子身体非常弱，这种病已经折磨他十多年，快二十年了。他说刘主任，他说我很担心我活不了多久，然后浪费了你这么辛苦为我跑动，还跑来了钱，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条件，给我治好了病，但是我身子弱呀，那如果假如说我活不了多久的话，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后来他的爱人高大哥就很生气，就说你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你欠了我二十多年的饭，我伺候了你二十多年。他说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做二十多年饭，我就不可能放你去见阎王爷。如果换成以前我不了解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懂风情哈。但是当我了解他们的之后，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一种乡村的这种爱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屋子都是那么温暖，都是那么幸福，他们每一句朴实的话的后面都是一份真情。
1: 曾经有农民骂你是骗子，
0: 这我觉得挺正常的。对，换成我，如果我是他那个角色，也许我也会这么想。在当年我下乡的时候，其实老百姓他相对信息比较匮乏，你想啊，连卖药的都会骗到他，再碰到一个心脏手术不花钱，他们都知道心脏手术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几十万十几万的大数。如果连一个痔疮手术600块钱都会被骗的话，几十万那不就是个大骗子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被骗怕了，所以他们提高了警惕，甚至非常可爱的能说出来。
1: 后来这个怀疑打消了是吧？
0: 那当然，不但打消了，他还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叫爱心传播者，就是我们救助的人，我们就让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别人。那比如说我们当长春血荒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把我们以前的患者打一遍电话，你就会发现无论他的距离是7个小时、4个小时、3个小时，他都会自费坐车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献血。我们现在已经献了82次。然后他就说，哎呀刘主任，你给我们这次光荣的机会，那我肯定得来啊，国家和这些好人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让我不花一分钱，那现在缺个血我还不能伸个胳膊吗？那我不伸个胳膊那还是人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个项目不单是让很多人从物质上脱贫，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脱贫。我觉得这个对一个人生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就能够真真实实真真切切地享受到国家对他的这种关爱和对他的这种帮扶，才会像我们安图这个袁公平大哥会说，啥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不孬。
1: 是什么一个契机让他说出这番话？
0: 因为是第一书记带他来看病，告诉他到了长春不花钱，他来的时候带了80块钱，他说反正我就这80，我就不相信能不要钱。但是不是政府说一分钱不花吗？那我就跟政府一块儿来，政府就是第一书记。然后他来了以后，检查出来需要支架，然后从入院到出院没有花一分钱。然后在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正好赶上有记者去采访，然后呢他跟记者说，他说了7遍，他说啥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就这一句话他反复了好几遍，而且呢应该说是满眼含着热泪。最重要的是，他虽然70岁，但他还是一个种苞米的高手。很多人种苞米呢，可能是用种子来培育，他还是用玉米在培育。他会把玉米杆上最好的这个玉米用一个小红绳系住，那未来系住小红绳的这个老玉米就是未来的种子。所以当我每次去看他，看到他的这个园子里和地里能系着小红绳那个老玉米，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希望。他说什么都可以欺骗，唯独土地不能欺骗。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当你看到他种地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农民最质朴的这种善良。
2: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

0: 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截止目前，由己方带领志愿者团队已经救助了吉林省内近20000名贫困心脏病患者。2017年，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城社工服务中心正式成立，由志愿者组织迭代升级为专业社工组织。此后，他使用己方助农方式，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帮助救助过的农民患者销售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农民增加收入，防止返贫。目前，产品已经销售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
1: 其实您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我们都想知道您都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哪些，但是我感觉您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本人获得了很多东西。
2: 其实我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一年其实是有点坚持不下去，然后那一年的冬天，我本来是想在顺宝把行李收拾好，其实我就不准备回来了。然后那一年是三十儿，我收拾完了之后呢，保安大哥跟我说，刘总，他说一楼有两个患者来看你。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大哥和他的爱人，当时他就说，他说呀，刘主任，他说紧赶慢赶，终于赶上见到您了。他说我们俩坐了，就是辗转反侧，坐了近7个小时车来。他是那一年我们救助的，他说今年我们得到救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把饥荒都还上了。然后呢，我们俩今年过年的时候一人买件新衣服。他说我俩坐这么老远的车来，就是想跟救命恩人合张影，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件新衣服，他们俩一人穿了一个带毛毛的衣服，这个就号称是貂。然后我就说，我说哟，我说这老有钱了，都穿上貂了。他说是，他说老贵了，刘主任。他说我这个380，我媳妇那420，都是酒红色的。然后他说我们选的酒红色喜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真貂假貂已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穿这件新衣服代表了他们的新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红红火火。然后当时我特别高兴，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医院的大堂照了相，照了相以后呢，我又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在大门口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刘主任，你过完年啥时候回来呀？我说没确定呢。他说你一定要回来，他说我们村还有像我这样的需要您帮忙呢。然后我就说行，虽然那时候我心里答应，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想行李还是要带走的。但是莫名就是在他们从医院大门走出去那一刹那，我从背后看见他们穿着新衣服，然后那天下着雪，所以外边非常非常的亮。哎，我觉得他们身上那个红色的毛毛的衣服泛着光，哎，我就觉得太有意义了，
1: 觉得自己还得回来。
2: 当时虽然没这么想，但是我上楼之后把我的行李打开，就把我和顺宝再回来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所以我跟顺宝就回了北京，然后我们就如期的出期，就回到了长春。
1: 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啊，但是就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2: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包括我父亲说唯有农民不可辜负，这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我爸爸讲的。因为我爸爸说，如果辜负了农民，我们就是都得饿死。所以今天我到了东北，然后到了这个农村，吉林省我当年来的时候9352个村，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会到人家就那么亲切那么熟悉，那是因为真的是我的父亲在我的心中很早就种下了对这片土地农民这份情谊的这种非常美好的种子。所以我在想，也许这就是传承，我父亲当年没有实现的在我们的手上实现了。
1: 刚才说到这8年当中，你也是遇到了个人的很大的困难，是遭遇了什么事故？
2: 对，他是在下乡的时候出了一个意外，也是昏迷了很久，然后呢记忆也损失了很多，面部呢包括身体也多处受了外伤。然后很庆幸呢，就是到现在看来呢，可能通过这几年的恢复哈，记忆好很多。再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这些破损的地方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疤痕，所以说你会觉得很幸运，但是这些幸运都抵不过在你昏迷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老百姓给我们的4000120120打电话。其实他每天打电话就只是想问刘主任来上班了吗，因为他们看了报道之后很担心。所以当你恢复了以后， 上班第一天，我们的400的志愿者告诉他们刘主任上班了。当对方听到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喜极而泣。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你又有何德何能能够让这么多人牵挂你的生死？
1: 未来呢，还准备把你的公益事业的根儿一直扎在吉林吗？有其他的规划吗？
2: 其实我最初的时候，那时候设定5年就10000人，现在8年就20000人。我觉得对于以前来说，可能你问这个问题我还会犹豫，因为我是一个心里想的嘴上说的和手里做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人。但是到今天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你，我一定会留下来。因为脱贫攻坚，吉林有我，乡村振兴，吉林还应该有我。我不把自己当外人，我觉得吉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如果现在让你对8年以后的你自己说一句话，有话可说吗？
2: 我用8年的时间，我真的是让自己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也没有想到这8年可能我走了很多很多的村庄，这8年我也受了很多的伤，这8年我也读了很多的书，这8年呢我也救了很多人的人命，这8年呢我也收获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友情，这8年呢我也认识到可能不做扶贫这项工作一辈子都不会想象能认识的人，然后这8年呢我也到达了如果不做扶贫也一辈子不能想象到达的地方，或者是远方。这个远方可能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那如果在8年以后，我希望回过头对8年前的我说，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就是让你和美好环环相扣的机会和可能性，你是最棒的。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没有错。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启芳，唯有农民不可辜负。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丙贤主演，金永刚、齐鹤舰、季冠霖。第1集。
3: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市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甜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4: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5: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4: 哎呀，耽误事儿了。
5: 怎么？
4: 市台的记者柳如烟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5: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4: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5: 是啊。
4: 是狼吗？
5: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4: 停车，小路
5: 啊！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4: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5: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4: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球杆找出来。
1: 胡闹！嗯，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跟你拼命啊？下车！哎，
0: 董事长，小心点。
1: 没事，
0: 狼挺凶的。
1: 没事，没事。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哎呀！

0: 您看了，给。
1: 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我处理一下，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好了，好了。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的。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十二条，行了吧？快点，
0: 好，来，
1: 哎，快点呀！
0: 来，给。
1: 来，范队长，我给你包上啊，包厚点，再勒紧点。好了，走吧，小罗。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
0: 哎，董事长，他说了。
1: 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0: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2: 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濮阳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登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3: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啊！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4: 王哥，不告你。王哥，一个驻扎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5: 好，我的光彩，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附近城全力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驻扎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救济拿灭火器啊。
6: 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1: 哦，创建初期啊。
6: 嗯，
1: 开办濮阳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6: 哦，
1: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6: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1: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
6: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1: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6: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1: 啊，
6: 喂。

0: 我是柳如音，
1: 我是艾云天。
0: 着火？哪着火了？
1: 温月商城，
0: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1: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0: 师傅，走，咱柳家先不拿了。你穿大衣呀、
1: 啊？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2: 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0: 谢天谢地！
2: 啊，白总、朱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3: 哎，两位老总好啊！
2: 啊，
3: 我是胡杨。

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同志们，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文岳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官。

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两个小时之前，奔月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

你是个人，真好，真好呀！走，小鹿，我们快走！去法院，没看见这些后援团吗？他还有什么脸去法院？

0: 你们说，这招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呀，这么写了负责人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1: 没错，
0: 各位，各位，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当务之急。
3: 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1亿多元。
0: 走走走走！
4: 哎，你们谁呀？
5: 这里正在召开分业集团董事会呢。
0: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4: 我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0: 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4: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烧我们董事长？
0: 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4: 哎，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
0: 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4: 哎，大家不行，大家不行了。
0: 哎哎哎，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4: 你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对呀，讲道理了，安静，
1: 大家安静一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事多可以，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做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一两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资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4: 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那钱呢？
0: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

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

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一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问
16: 路漫漫兮修远兮，
17: 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友谊，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志不移，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黎元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

0: 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仅

0: 谈行动，从我做起。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
7: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

0: 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0: 卷十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

0: 醉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

0: 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情感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喜。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人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醉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钟晓老师您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

0: 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1: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0: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1: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0: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1: 嗯。
0: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1: 嗯。
0: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1: 嗯。
0: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 不可能啊！
0: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 嗯，对，你俩，
0: 我觉得这啊，
1: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0: 我就觉得他原生家庭到底的气弱，你
1: 别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0: 我就觉得。
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又都有理吗？不是，啊。
0: 嗯。
1: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0: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不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1: 对，
0: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0: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0: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0: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0: 我
1: 说、啊，我
0: 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出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0: 是的，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0: 哦，
1: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叫，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

0: 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
0: 好了，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然后我就总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那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在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生日重要，我觉得他都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上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这块儿，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呀？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呀，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

0: 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糊的了？搁哪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十六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十五六的小姑呢，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你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觉得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二十三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四十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这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的，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讷可讷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爷们儿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啊，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

0: 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不是，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别折腾了你呀、啊，这孩子折腾零碎个地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儿，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人。
1: 我都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两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我老公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
1: 中专。
0: 中专哈。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那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要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0: 看看病，你
1: 转回
0: 去，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
1: 就是、
0: 你做不了。
1: 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吗？啊？
1: 行，可以。
0: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儿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啊，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啊，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卤的老娘们，你说你不是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你好，小人堂谈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鞋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成功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

0: 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团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啊，超常发挥，蟾宫折位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就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声长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
0: 嗯。
1: 嗯，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嗯，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不在我身边。
0: 嗯。
1: 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
0: 嗯。
1: 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
0: 嗯。
1: 完了，她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
0: 嗯。
1: 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对，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说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那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
0: 嗯。
1: 啊，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
0: 嗯。
1: 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到哪儿？
1: 好像是没处过，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 嗯，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
0: 嗯。
1: 啊，他处过一个对象。
0: 嗯。
1: 处过一个对象。
0: 这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 中国人
0: 啊。
1: 嗯。
0: 完没成。
1: 后来他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那男孩没留国外，他就回国了。
0: 嗯，
1: 完了，就黄了。
0: 嗯，
1: 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想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
0: 嗯，
1: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
0: 嗯，
1: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周老师？
0: 嗯，
1: 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当时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
0: 嗯。
1: 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跟我。
0: 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还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
0: 嗯。
1: 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吧，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没，就是他对这到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我，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光一块捏巴啥呀？他俩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1: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

0: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1: 我跟你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十来年了，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自己
0: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
1: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孙老师，
0: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0: 你买房子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1: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0: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1: 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0: 你别问，别问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这是听话吧？
1: 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0: 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钟老师。
0: 哎，你好，
2: 老师好。
0: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0: 啊，说说吧。
2: 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然后我朋友吧。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上半年多了，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0: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你说是不是？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0: 那你肯定会影响，肯定酸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算了，那你
2: 不想拉了，他又没办法。
0: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哪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儿。就这样，就是说的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他吃，不指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你说呢？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好的，
0: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2: 不是刚学会的，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咱们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0: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
2: 成。不准成一点。
0: 对呀、
2: 啊。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对吧？好的，明白。
0: 这些事
2: 儿
0: 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0: 是不是啊？
2: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啊，这位朋友说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儿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阳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是这样，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1: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1: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包着我，就怼着你，就是聊着。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我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1: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1: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1: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0: 孩子几岁了？
1: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1: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1: 那咋整？
0: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1: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0: 你一直
1: 睡
0: 了。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1: 我想着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1: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
1: 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时候那老小子有点傻。
1: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1: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1: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1: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

0: 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1: 行。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是能调节一下呢？
0: 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嘞。哎，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点那个家庭那个家庭的事儿，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2: 然后那个我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一个要离婚了。
0: 你结婚多少年了？
2: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2: 孩子8岁。
0: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2: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2: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1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儿吵架？
2: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0: 嗯。
2: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2: 行。然后呢，我就听着了。
0: 嗯。
2: 听着了之后呢，也不行。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咱家就一共60平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0: 嗯。
2: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内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0: 嗯。
2: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0: 嗯。
2: 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把这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这个是不能说发光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最近两口能挣点钱。
0: 嗯。
2: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2: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2: 是吧？然后那个我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十年前的事儿，是不是？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这事，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2: 最后第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2: 孩子在那块就是跟他奶奶，跟他奶奶哄嘛。
0: 嗯。
2: 然后那个给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的，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了，
0: 嗯，
2: 我说你再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2: 一个女孩，然后她的母亲在屋里边听听之后，直接冲出来之后，就是咱们咋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0: 嗯，破口大骂。
2: 完了之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0: 嗯，
2: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0: 她
2: 伸手。
0: 嗯，
2: 他先走，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那块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是我跟你过了。
0: 嗯，
2: 完了就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嗯，
2: 可是我比较迷茫，钟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还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2: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家里边人都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说了一句那啥，说你也不用找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2: 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 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2: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0: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2: 嗯，周老师，那你说整个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
0: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2: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0: 啊，是就是跟父母
2: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0: 父母
2: 在身边，
0: 跟
2: 我
0: 一起
2: 住，我就不想让。
0: 嗯、
2: 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我父母跟了我着急上火。
0: 嗯。
2: 啊，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说啥啊？你父母给我3万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
0: 嗯、
2: 啊，你说父母给你哪？你说。我说，我
0: 就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咕。
2: 也是因为我就是
0: 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讲，我觉得啊，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跟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还在跟前儿，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你，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2: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0: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你跟人儿媳妇姓啊？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儿媳妇上班呢，你老头老太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吗？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很有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2: 就是周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
0: 嗯，
2: 因为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0: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这个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2: 对
0: 吧？啊，
2: 我也
0: 这么想。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
2: 嗯。
0: 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2: 我知道老师。
0: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2: 对，
0: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2: 对吧？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2: 都说自己嘛。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能听出来啊、哦？他只是现在气得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总讲，那跟后妈在一块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 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2: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0: 我能听
1: 对，
0: 明白这样的。
1: 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就是跟你
0: 我
1: 爸
0: 也
1: 你
0: 这么
1: 妈，
0: 想。
1: 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儿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0: 我就怕我就说句实话，曾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怕我母亲，因为气实多
1: 你
0: 了，
1: 先
0: 就
1: 别
0: 是。
1: 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整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么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5年8年的都得整不好，你还说啥呀？对吧？
0: 对，曾老师，
1: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吧？
0: 行，
1: 哎，
0: 听成了，
1: 好了，
0: 感谢您，
1: 哎，
0: 感
1: 不
0: 谢
1: 客
0: 您，
1: 气，再见啊，
0: 拜拜。

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达人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

0: 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与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的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了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无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

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呀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救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啊少了，就是你血液啊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

越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下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那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啊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10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10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得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幽研墨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呐？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我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10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10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10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10来粒，一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彻底的从病根上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10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

0: 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本，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卓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卓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或者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啊、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啊，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为什么？这个药吧他说贵他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的，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 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他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一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每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是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带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啊，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然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走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

0: 万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达人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2: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生意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那个雪莲，就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啊，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进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十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你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边用的是人参，你那边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嘛？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啊、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啊、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羊胎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

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到一个月之前才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你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成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不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啊。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呀、啊。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就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面啊，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这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病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啊、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
是如果要。

叫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了，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位坏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位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是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个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珠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唑珠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没说是替大姐惋惜呢，那走一次走路，砰，我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你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这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啊，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呀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这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子反应慢了，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之后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啊，这大姐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黯然神伤啊，在那就是说，小孟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

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梦，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阳台盘加上十倍地板，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明白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阳台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虚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的骨头温和了。我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都缺血，再加上不动，血又有沉淀又黏。我说你的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阳台盘十味地丸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去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阳台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跟我说那怎么，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一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那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就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

0: 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的，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终于跟你说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你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
4: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我的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就这个有效了。嗯。
4: 那这个节目我就是怎么样
3: 的？哎，你说。
4: 你说孟老师，我的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
3: 嗯，
4: 哎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3: 啊、
4: 嗯！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
3: 啊，
4: 恶心啊，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这都。
3: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幸亏呀、啊，人孩子都赶紧打院里。
3: 嗯。
4: 那白天又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啊，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得你就说了肠胃啊，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 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了，是不是？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这种响呼呼的。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盛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而且你说这就你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做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你说那人家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
3: 你看，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那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白啊。
3: 对，我们中心就是叫十味地白
4: 啊。这我现在就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那还得有第二次呢。
3: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3: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又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这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4: 那对对
3: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确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我至少让你有80%-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3: 啊、
4: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3: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你。
4: 行。
3: 啊、
4: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3: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4: 行，好嘞、
3: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4: 哎，好的，再见。
3: 哎，再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

0: 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呀，给大家搞了3天的游戏。

讲问答活动，答得怎么样啊？答对没有啊？啊，这你要答不对呀，你可真没长心呐。那我把答案都告诉你们了，目的不就是让你们都能拿到叶黄素眼贴吗？拿上之后咱们就用，眼睛不舒服就贴，睡觉前20分钟啊一贴，哎，眼睛凉哇哇的，湿润润的，早晨起来有刺目糊眼屎了，你用清水一洗，哎，这眼睛咋亮堂了呢？因为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当中有麝香，有牛黄等等10几味中药。咱们人呐就是一台机器呀，老哥哥老姐姐，你说你70多了80多了，那不就是机器吗？咱们身上的眼睛鼻子嘴耳朵胳膊腿不都是零件吗？你都80多了，你这零件不老化吗？过去骑那大28自行车子，新骑的挺好，呲呲的，过个3年5年的，瓦盖坏了啊，车链子折了，前把歪了，链盒子掉了，轴承还坏了，车脚蹬子还坏半拉，是不是啊？有的车脚蹬子没了，剩根棍还搁那蹬呢，蹬的也嗖嗖跑。这就是零件老化。所以说呢，我们就啊，逢3年补3年，缝缝补补又3年呐。过去穿衣服就是，裤裆坏了缝裤裆，补了盖坏了缝补了盖，屁股蛋子坏了整块大补丁往屁股蛋子一呼一砸，哎呀，那可结实了，穿吧。那我们老了，说这零件你说能换吗？你就说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目舌口鼻耳胳膊腿，哪有生产厂家呀？你就说咱们吉林哪个厂子生产玻璃盖呢？有那是假的呀，能换假的。哪个厂子生产手指头呢？那得风湿的给他换换手指头，没有啊。所以咱们这个零件用了60-70年70-80年，你还得好好保护，将就着用，再对付给咱们用个10年20年的啊，那我们才能够晚年活得有质量啊。今年呐，你们都听说了，说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既是好火也是不好的火，好利用好了人能多活10年，利用不好你少活10年。所以今年是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那么大家呢要做的是，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五脏这个根。咱们到啥时候五脏为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肚子里这些东西五脏为根。所以我们今年冬病夏治，老哥哥老姐姐，我给大家，你看在之前骨骼风痛胶囊给大家弄来了吧，吃完胳膊腿不疼了吧啊，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咱们风湿类风湿的。由于它药劲大，注意啊，有的人吃完疼，有风湿类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吃完比以前还疼了，这就是那药物成分呐，它往里钻呢啊！那药物成分你看有鸡血藤啊，鸡血藤活血调经的补血，它往里钻，穿山龙就那金刚骨它收风，所以说你疼是好事。再有个别的患者刚吃头一个礼拜他血压有点高了，这是好现象，证明你这个气血通道打开了，毛细血管通了，手脚热乎了，血压有点高，你吃点降压药，过了一个礼拜14天，你这个血压保证能降下来。所以说有的老姐姐

就办个傻事儿。吃完4天，浑身骨头解疼，后来吃不疼了，也这药真好使。哎，发现血压高了，吓得不敢吃了。那你不傻吗？已经打好基础了，这个气血毛细血管打通了，哎，血压稍稍往上走一点，等你再通通，过了半个月，你血压就降下来了，你还能少吃降压药，不吃降压药了。所以有这么俩事儿啊，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疼。疼是好事，找病呢，哪儿疼把哪儿的风抓出来了，那叫收风辟谷，过一阵就不疼了啊。然后呢是血压稍稍有点升高，个别的人不是都这样，个别的人毛细血管堵得越严重，他吃这骨骼风通胶囊，这血压稍稍升一点儿，升10个，升最多升20个，原来140，哎，这两天160呢，你吃点降压药不行啊？啊，不用害怕，一个礼拜保证下来，而且你这血压还会往下降，因为什么？它舒筋通络之后，毛细血管打开了，自然动脉硬化好了，你的血压会往下降，但是前期它刚一通开会往上升，啊，这是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啊，有这两个事儿你要注意。一定要挺过这一关，别说疼了我不吃了，血压高一点我不吃了，那你就别治病了。治风湿药都是这样啊，一定靠牌吃，都要过这一个星期的关口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治老年病一体多病。今年九紫离火这个运呢，它是治老年病和一体多病的机会。老年病老，你老是咋回事？岁数大了呗，老啊，病的年头也长，这都叫老。一体多病呢，一个人身上三种病以上，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还有脑梗，还有糖尿病，还有风湿，还有胃病，是不是啊？胆不好，前列腺也不好，夜尿还频多，睡觉还不行，吃饭也不咋地，就是一体多病。这就是老年病一体多病。今年这个运，天干属火，地支属火，夏天属火，你心脏属火，4个火烧着你，这个火能把老寒根去掉，能把老慢病呢利用好产品能调好。所以今年呐，老伙伴们啊，现在马上就到618艺医文化节了。慧心呐，从6月1号我就开始准备。我准备什么呢？就想赶在618，把固本延龄丸，还有我们医院那个乌羊补心汤，这两个产品都给你们弄来。因为你看，618艺医文化节3年了，每年我都给你们带来大活动，啊，非常厚重的大礼呀，今年也不例外。我就告诉你们啊，固本延龄丸一定给大家带来。还有呢，前年开始我亲自研发的叫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连续3年老慢病、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效果非常好。去年前年都是熬的汤药，今年呢给制成了口服液，小玻璃瓶装的，一瓶里边100毫升，一盒里2瓶，这样呢大家扶着方便，价格可不低呀，啊，价格都很贵，固本延龄丸价格也不低啊，所以我想抢在6月18号给大家呢把这两个产品呢都带来啊。但是首先考虑价格啊，这两个产品要是融合着一起用，既能达到五脏同治，又能达到脾肾双调。为啥调脾肾？脾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人只有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才能长寿，肾达到延年益寿。肾主骨头生骨髓呀，肾主藏精啊，肾好了人才能多活10年呢。所以今年我要借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既要五脏同治，又要增寿10年。所以今年我们要干个大事儿，比往年都不一样。
所以慧心现在紧着忙活。

我争取在6月18号把这个事儿办成。如果晚了，那大家就等，一定要等个3天2天的。你别说，你看，你都搞活动了，你这不搞啊？我先买点别的吃，我先对付着吧。我告诉你，对付着你就后悔了。你把钱花了了，你对付吧。到时候我这边两个产品都弄来了，哎，完了，你错过机会了。所以要等着啊，不能买一些便宜的烂马七糟的对付着，你就等。如果能在6/18把这个事儿办成，那更好。那办不成呢，晚1天2天的，你们也等着。我什么意思？我想让你们花一个产品的钱，吃两个产品。我想让乌羊补心汤不花钱，所以这个事儿难，不好办。6/18能不能办成？你看现在还有这么2-3天的，要办不成，你们就等着，啊，不能买一些便宜的药，啊。买一些烂马七糟的，你对付糊弄，说我先吃着吧，我对付着吧。啊，看这药人家介绍也挺好的，不能对付啊，那就错过了今年这个机会。5月份不好，毒月，狼虫虎豹啥都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经过了1月、2月、3月，刚一开春这一春天，万物复苏，啥都活了，是不是？为啥叫五毒月？你3月份有一些东西还没活呢，4月份到5月份啥都活了，好的庄稼也都活了，开始闷闷长。你说那些不好的活没活啊？细菌、病毒、狼虫虎豹、蝎子、蜈蚣啊，啥都活了。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最伤哪儿啊？最伤脾胃。我们的脾最怕湿，胃最怕火。注意啊，我今天讲了，昨天我可告诉你们了，我要讲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对号是不是都等着呢？笔记本都准备好了。说老师啊，昨天不说的今天讲消渴吗？对呀，消渴分上中下三消。上消肺热菌伤，肺子热，菌伤它口干口渴，所以人往往口干口渴，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了就喝水，舌头裂口子。等到中消胃热至盛，口干口臭。所以如果一个人啊口臭，口臭啊就是胃热，它定位在胃了，就是胃火大。胃火大吧，有个症状叫消谷善饥。啥叫消谷？能吃，善饥就是老饿，能吃老饿啊，吃啥都吃不饱，但是呢还瘦。你说能吃能喝那还挺瘦的，都吃哪儿去了呢？这叫消谷善饥，胃火至盛，这叫来到了中消，这样的人就口臭，牙龈萎缩，牙花子长火疖子，看没看着过那样的？这就胃火至盛，能吃能吃，吃一段时间胃火至盛，又口干口臭，啊，然后你说他有一段咋的了？能吃与便溏并见，还能吃还拉稀，你说这人你说，康康使劲吃，还挺瘦，一天跟鸭子似的，拉3次拉4次，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这叫能吃与便溏并见，这个时候就来到了脾气虚了，你的脾就虚了，脾气虚就说明你让湿给困住了。脾湿，大名鼎鼎的湿气重。为什么我说大名鼎鼎的呢？因为你们都知道啊，动不动都说，哎呀，你这湿气重。你上那个超市，哎呀，吃点这薏米粉吧，这个五谷杂粮熬的，你买吧。哎，我们这是祛湿的，都打着这个名义卖给你点东西，是不是啊？说祛湿的，那么究竟谁湿了？是肾湿了，是心湿了，是脚后跟湿了，还是嘎吱窝湿了？哪儿湿了？告诉大家，脾湿了，脾湿了，湿困。

于上，头重昏蒙，脑袋不疼，但是脑瓜银子昏僵僵的。失困于舌，在舌中，舌苔发白，嘴里发黏，老不是味儿，不苦也不臭，它不是味儿。都张嘴看看舌头啊，对号入座啊，看看这舌头，胖大舌，大名鼎鼎的胖大舌、齿痕舌，你们经常挂在嘴边说，那究竟咋回事啊？这个舌头啥叫胖大舌和齿痕舌呀？对不对？为了大家听得明白，我讲得明白，我用大白话给你们说，就是你让水给泡上了，白天你一动它没啥事儿，一动它这水它也蒸发，是不是？但是晚上你躺下睡觉了，你睡觉你得闭嘴呀，谁睡觉这样的啊啊啊，张个大嘴搁那儿喘气儿啊？他闭着嘴，舌头是不是在牙里头呢？你让水给泡上了，这水把你舌头泡大了，舌头在牙里头，让牙给挤的，让牙印给硌的。所以说舌头让水给泡大之后，让牙印给硌的，那个牙齿印叫齿痕舌，就这么来的。说明什么？舌头胖大，它大了你的牙才能硌着我。都说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就这么碰的。当你胖大舌、齿痕舌的时候，舌头大了，睡觉一闭嘴，那个牙就碰着舌头了，就把它硌成齿痕舌。明白了吧？这回你说谁要听不明白胖大舌、齿痕舌咋来的啊？慧心老师急眼都踢他一脚，那也太笨了。这就说明脾虚。脾主湿，脾主生清，脾主运化，脾主四肢。脾开窍于口，它主上下眼皮，它主我们的肉轮。我们上眼皮、下眼皮是肉轮啊。那上一节课我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血轮是什么呀？血轮是大眼甲子、小眼甲子，叫目内眦、目锐眦。当人心火旺了，总是大小眼甲子刺挠红了，烂眼鞭子了，说明你心火旺，你舌头尖是红的，你尿是黄的热的。那上下眼皮总是要浮肿没浮肿，早晨起来眼皮发硬，活动活动到九点，哎，眼睛亮堂点了，等到下午呢转移了，腿沉了。为什么呀？你睡一宿觉，你让水泡的，他把你舌头泡大了，脑袋也泡大了，眼皮也泡厚了，所以早晨起来觉得昏蒙啊，眼前模糊啊，活动活动水往下走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往下一走，哎，腿肚子灌铅呢，对不对？这就是脾虚。脾虚人就得中消，消瘦没劲儿，这个时候往往血糖就高了，你查血糖高了，血脂高了，血脂高病在脾，血糖高病也在脾，就是脾不运化。那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还出现了肝阴虚，就是肝阳上亢，血压高，血压高病是在肝呐，肝阳上亢啊。你说你上边肝阳上亢，血压高，中间脾虚，血脂高，下边肾虚，你啥高？尿酸高啊，血糖高啊，这不都高了吗？啊，那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我们这个脾太湿了，大便胶粘呐，粘马桶。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吃进去饭啊？叫口干而不欲饮，嘴里干，想喝水，喝多了往上漾，喝多了一打嗝往上漾水，但是还渴，这就是典型的湿气困体、痰湿内困的体质。然后来到下消，就是我们的肾。到糖尿病下消的时候，当你出现了腰酸、腰膝酸软，你看这个措辞，就是腰往下酸软没劲儿，不疼，累挺慌，有心无力，你干什么事儿都是。这句话用我细说吗？男的、女的，女的要是得糖尿病以后五六十岁了，没有什么欲望了。男的不行啊，男同志有心而无力，什么心都有啊，但是他没力量啊，
什么意思？是不是？哎，有心而不能行事，肾虚了。这个肾虚往往就出现，如果你耳鸣、耳朵响、哎，牙齿松动、脑瓜银子不清灵，走道这腿酸，晚上睡觉有点盗汗。什么叫盗汗？偷者为盗，我偷你东西了。有个大名鼎鼎的词儿叫啥？掩耳盗铃，捂着耳朵偷铃的，那叫什么？不知道的情况下出汗了，叫盗汗。睡醒了出汗了，盗汗。还有那自汗，这就是偏于阴虚。阴虚，我们身上什么是阴？眼泪、鼻涕、汗喇子、血液、精液，都叫阴。它少了，它干了，你就会手心脚心热，五心烦热。大名鼎鼎的词儿，五心烦热，你们听说过吧？俩手心，俩脚心，那个心呢？哎，这儿呢，心烦，五心烦热。那么往往到了一定年龄，65岁以后，久病必耗气，耗哪个气？耗的是肾气，所以尿尿没劲儿，总折腾，尿不多少，手脚冰凉，还怕冷。这个时候脾湿，湿性趋下，湿性黏腻，水往下走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水它多余，它往下走，趋下往哪走？阴部。所以裤裆出汗，胶黏的还瘙痒，腿肚子灌铅，是不是？男同志，老哥哥们，是不是这样啊？哎，这就是湿性，湿性困了你的脾，湿一旦困脾，脾可是后天之本，它可是造血的呀。我们吃啥？苞米碴子、大米饭、花卷、土豆炖豆角、排骨、大虾等等，喝口凉开水，都怕脾不运化。那脾要运，运完之后，你看吃到食道到胃，胃主腐熟到肠子吸收。靠脾来消化，运到四肢，运四肢，一运血，二运精，三运肺物，四主生清。一要把血运到全身，那血不能运到脑袋，是不是脑供血不足？不能运到心，是不是心脾两亏？你睡觉就做梦。不能运到四肢百骸，是不是两条腿俩胳膊酸沉？啊，一运血，二问运水谷精微。那三运水分，四升腾气，你水不往上运，所以你口干呐，啊，那不升腾气，你总下坠呀、啊。女同志会子宫下垂，男同志睾丸下垂，哎，都往下坠，不往上去，所以有个症状叫什么？哎呀，总感觉气短，累挺慌，叫倦怠乏力。老百姓说累挺慌，啥也不干，身子沉，是不是这个症状啊？这就是。消渴上中下三消，最后累积到你的肾脏，久病及肾，病长了啥病都殃及到你的肾，所以肾要虚了，人能不能长寿啊？啊，不能长寿。肾是干啥的呀？种子的呀，严宗种子的呀，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我们人这个肾中藏的精，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先天之精禀赋于父母，爹妈给的，给多少看造化，是不是？那有爹妈是有正事儿，30多岁，啊，严宗重子，那母肥子大，妈体格好，爸体格好，生出那孩子，哎，8斤大胖小子，体格好。要是40多岁生孩子，你爸还喝酒了，你妈还贫血了。你说生出那孩子不是贫血，要么就三瓣嘴儿啊，要么就六汁儿，要么孩子就先天性心肌缺血，先天性的心脏病，这就看造化了，看你爹妈负不负责任了，是不是？所以人是先天之精，禀赋父母爹妈给的，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后天之精就我们先天在母亲280天40周，通过脐带。喝母亲的血呀，啊，等我们这茧子一剪，带脚舌了，我们就脱离了妈妈的肚子，来到人世间啊，哎，一哭，哎，说这孩子3斤6两啊，哎，太小了，但是呢，你后天

水谷，说喂的好，喂的好，这孩子长肉了，哎，不耽误吃，不耽误长，体格还挺好。这说明什么？后天之精来自于水谷，水谷精微就是你吃的喝的一切的东西都叫水谷精微。你吃的好，你得吸收好，你得作为己用。有那弯弯肚子，我能吃镰刀头。你吃了，你得消化吸收，还能排出去。那我们糖尿病患者是光吃不排，吃点就血出现了障碍，那胰岛真不干活了，就呲儿呲儿砸胰岛素，是不是？吃降糖药贝塔果，贝糖平，是不是？艾叶双胍啊，横格力净，达格力净，是不是？打胰岛素，诺和益，德古利拉鲁肽，诺和加，德古门冬霜，门冬三零，是不是这些东西？有的还得并发症了，所以它是怎么回事啊？归根结底，先天之精，肾藏的这个精啊，先天往往呢没什么大问题，都是后天肾虚了。老哥哥，你现在七十了，你肾不虚吗？肾不虚就不得糖尿病了，啊，肯定肾虚。那先天之精脾胃不虚吗？肯定虚。你要大便变得黄色香蕉便这一大条子，你就不得糖尿病了。所以说脾肾双虚。那其他病也是，心脏病啊也是这样，糖尿病啊，包括脑梗、风湿骨病更是这样。所以今年夏天这个冬病夏治，老哥哥老姐姐，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就是阳历的六月、七月、八月，针对的是老年病和一体多病。什么叫老年病？老，这个老是一岁数大，二病的年头长，叫老年病。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多种病，最适合用固本延龄丸，因为它是五脏同治的，大家都吃过。我给大家带来三年了，从前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好多老慢病啊，治了这么多年始终是好好坏坏，但是吃了固本延龄丸之后啊，效果非常好啊。那今年呢，我是在本想在618咱们一节给大家呢把固本延龄丸带来，我与此同时呢想让大家吃上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前年、去年、今年冬病夏治、脾肾双调、延年益寿，有效率98%多，患者还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要选、要筛选，说哪个方子患者用了好，大家对哪个方子评价高。冬病夏治、五脏同治啊，固本延龄丸5年了，在我们医院是首选。各大三甲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都是首屈一指的呀，还是首选固本延龄丸作为今年老慢病一体多病的一个首选药。那么从前年开始，在我们医院由我独创的首例的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是我开出来的。乌是何首乌，何首乌是阴阳双治、心脾肾双调，它能延年益寿。再加上这个阳呢，就是有两个阳，一个是阴阳藿。阴阳藿为什么叫阴阳藿？说这公羊啊，日饮百阳而不衰。那公羊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不衰败，为什么？阳气足啊。还有就是锁阳，锁阳锁住精，固住阳气。那这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再加上黄芪补气的、生姜、大枣、甘草，这个方子我给起的名叫乌羊补心汤。它能够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能吃，还能消化，还能吸收，还能排泄。这个阳呢，那肾呢，就是指的肾阳，我们增加10年阳寿。所以乌阳补心汤，这个乌就是打开脾胃大门，而这个阳呢，增加10年阳寿。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不瞒你们说，我从6

0: 还能走劳保统筹啊，报销，这一报销啊，那可少花一半啊，人家不差钱，所以吃一年半年也能吃起。但是作为我们吉林地区老哥哥老姐姐，大多数你看种地的农民没钱，有点工资两三千，三四千的算高的，个别的五六千的，可能是有教师退休的，医生退休的啊，公务员退休的高一点，但是你两个产品同时都花钱吃，吃不起。所以这个事儿啊，我呢这两天正在运作，想让大家花一个产品的钱吃两个产品，我们既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又能喝上乌羊补心汤，既能达到五脏同治，治老年病，老年病啊，岁数大年头长的病叫老年病，又能治一体多病，同时达到脾肾双调，增阳寿十年，这样两个产品都吃了。但这个事儿紧赶慢赶，能不能赶在618这天给大家办成，现在呢我还不敢说，因为啊各个环节老师呢都要去找关系，都要去疏导，都要运作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你们就等着，这个事儿肯定能办成，如果能赶在6月晚个一天两天的，那大家就等，好饭不怕晚，你就等着，你不要说我先买点小药便宜的，买点其他的，我看说的挺好，我先吃着，你别去，治病不能糊弄，不能糊弄啊，不能拿别的便宜的不太理想的去糊弄。既然我们固本延龄丸都吃过，效果很好，乌羊补心汤这个方子，你们能跟我六七年相信我了，你就知道这个方子啥样了，他俩配合吃最好啊，如果能赶在6月18号带来，那太好了，差一点你们等一天两天的啊，做好准备，千万不要自己糊弄自己，对付着，那我这我少买点我对付着吧，那谁谁给我介绍的那不行啊，可别办这啥事儿啊，这是慧心提前告诉你们，因为以前呢咱们有的老姐姐吃过这亏啊，我这头呢紧赶慢赶，可给大家搞活动差了两天他就着急了，那这还不来呢，还不来呢，我这难受，要不谁告诉他吃什么药好使，他就花钱买了，回来吃不好使，回过头来我这头把好的产品弄来了，他没钱了，买不了了，没钱了，你这咋整，说等我把这药打死了，完了我再，那你不晚了吗，吃大饼子有打死的，吃剩菜剩饭你会过，你打死行，药那玩意儿还有打死的，对症再吃，不对症不能瞎吃啊，这是慧心嘱咐大家啊，大家呢就耐心等待，下面呢我就开始接听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你跟你剖析的详详细细，你们都对着号，有不明白的，有想跟我通话的，让我亲自给看一看的，你就打电话找我学生，你说我想跟慧心老师通个话啊，让他给你登记，一般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哦，好，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前期育成，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

0: 集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史，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您好，李主任好。
4: 您好，
3: 您辛苦了。
4: 不客气，老姐姐叫啥名？
3: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李明兰，今年66岁。
4: 哎，
3: 主任，今天我打电话是求您帮忙的，求求你无论如何给我们申请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求求你无论如何给我们申请到，我非常渴望现在就拿到手，我急需要这个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是正经厂家生产的。
4: 老姐姐啊，再好的药你得对症，不对症你吃它不治病啊。
3: 我对症、
4: 您别光听着大伙说，哎呀，固本延龄丸好使，又听我说这乌羊补心糖浆是冬病夏治、脾肾双修、延年益寿的方子。那你药倒行，你得说说你的病啊，你到底啥病你要吃这两个药啊？
3: 固本延龄丸嘛，我主任，我去年用过，就是去年年底，也就是2025年我用的。我是肺部有病，我肺部吧得了10多年了，又4年之前吧我受过外伤，我家吧住在农村，我就跟我儿子，我娘俩生活，本来我跟我儿子我们娘俩生活就挺困难，完再加上以前也挺困难，我就是我住在农村，不就农村垒那个大院墙吗？我就是那个搁那壕沟捡那个石头啊、砖头瓦块，那个砖头吧捡不着，就那大石头圆咕隆的，完垒墙也垒不好，完我就搁大锤子锤，我儿子吧手又受过外伤，完我心疼我儿子，我就把那多余就锤，哎呀，我就一心朴实把墙垒上，遗憾的是吧，到了晚上，哎呀妈呀，给我疼的一宿没睡着觉。喘气疼，说话也疼，哎，我就一个姿势那躺着，不敢翻身。第二天我去一排片，大夫说的，你这个肺部原来可能就有点有病，你别上这次好像，我又说术语听不懂，好像就是肌肉拉伤。我说对，我说我昨天垒墙了，腿大腿。他说对，你震的，再加上用力，那个就说你肺部现在挺严重。但是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回去吃吃去吧。
4: 嗯，
3: 你咋开丁呀，开一大堆，我这一大堆吃了一桌半我就吃不了了，哎呀妈呀。

0: 主任呐、啊，我胃呀、啊、吃的，这个肺部病没治好，把胃还吃坏了。现在你说的凉了、热的、硬的都不能吃了。你说喝点凉水了，那水果吧，苹果和梨我都蒸着吃。那个豆包啊和苞米我一点也不敢吃的，那饭呢硬点都不敢吃。你别说这硬东，我只能饱饱眼福。我决定再也不吃这药了。完了，你觉得肺部没治好，把胃吃坏了。这回去年你讲的固本延龄丸，
1: 嗯，
0: 我就买少了。我是吃不到四个月呀，就三个多月，现在一点也没有了。
1: 啊，
0: 主任，再说今年和往年还不同，我现在急需要让你把固本延龄丸给我们申请到，好吗，主任？求求你了。
1: 老姐姐，你吃完固本延龄丸之后，你都什么地方有改善？
0: 哎呀，我现在就吃完了之后，我现在肺部原来就喘气都不疼，说话大声的疼，这些都改善了。原来吧哈，我不能干家务活，你比如说我炒菜了，那个主任，我就端大勺我都端不动，一端嘛就肋把扇子疼。完了就是那个人家洗菜那水不得往卫生间倒吗？就端那盆水我也端不了，一端嘛就整个就是前面肋叉子疼。哎，都成吃固本延龄丸不疼了，家务活也能干了，就大勺我也能端了，就是那废水完了端那盆水完也不疼了。反正觉得特别特别好，我就要买，就买一年或者是半年的，请你多多申请。我把我治好，吃别药都不见效，就咱们固本延龄丸那大壶嘛，一瞅可带劲的，可精致的，可好看了，心情也好。主任，
1: 老姐姐，我听明白了啊、哦，病呢挺多，娘俩
0: 啊，
1: 你领着孩子这么多年呐，你说搬那大石头筷子为了砌墙。
0: 那
1: 哎，使过力了，出现的肌肉拉伤，所以就是肋叉子疼。
0: 哦，
1: 啊，他那属于外伤后遗症，也拉伤啊。但是呢，他伤的是你的筋，所以伤肝、伤肾、伤脾了。伤肝，老姐姐，肝血不足不养筋，你除了肋叉子疼啊，腿脚抽筋啊。你还得有眼睛不好，
0: 眼睛不好就瞅啥都白茫茫的，主任。
1: 哎，那就是白内障，老年性的
0: 啊、哦。
1: 另外呢，伤脾呢，它就会引起呢脾虚、四肢沉、睡觉做梦的大便不正常，
0: 不正常，有肝有虚，再就一天排两遍，完了再就一天不排。
1: 哎，时肝时稀，糖解不调，
0: 对，
1: 有时候肝有时稀，拉的吧还没规律。
0: 那。
1: 所以这个时候容易造成啥呢？容易造成你一个是失眠，一个是
0: 睡眠不好，
1: 睡觉不好。再一个，记住啊，久病必伤肾，病的年头多了，时间长了它伤你肾，伤肾，肾虚之后就会尿频尿急。
0: 那马主任了，你真是神仙，我就是有时候就这种不怕呢，你笑我有时候就来尿，就尿裤子。
1: 哎，他就像憋不住似的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固本延龄丸那当然对症，岁数大病多，赖赖巴巴不扛折腾，身上越来病越多，他治这个的啊。那么与此同时，老年人五脏虚的同时呢，还会有脾肾双虚，就是脾虚大便不好，它影响吸收；肾虚呢，气不足，影响人这个整个动力。就是五脏是固本延龄丸从根上治，它解决你的老慢病，让你活得好。那么脾肾呢，它决定让你活得长远。所以这种情况啊，今年夏天呐，冬病夏治最好的一个机会，吃固本延龄丸要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这个是脾肾同调，专门治脾肾双虚，这样就把我们的身体从根上来治好了。哎，你这个
0: 那你
1: 别
0: 能够申请下来呀，
1: 你听广播吧。我会尽快给大家信儿，行与不行呢，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0: 我说不行，你给我们申请点湖北延龄。

0: 我跟你讲，调五脏，我现在的五脏都虚弱，都不好，我急需要啊，主任。
1: 我知道了，姐姐，您呢手上有先吃着，一天一碗啊。我这边有信儿了，我就告诉大家啊。
0: 哎，好，
1: 嗯，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回山老师。
1: 你好。哎，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吉林富平的，我叫王宇正，今年78岁了。
1: 嗯，你好了，姐姐。嗯，
3: 回山老师啊。
1: 嗯。
3: 我天天听你讲课，听了你的课，我长知识、懂道理，学到了好多英雄知识。
1: 嗯，
3: 哎，鬼仙老师啊，你带来的孤单严明文正好啊。
1: 嗯，
3: 他呢调五脏通六腑，化一毒通经络，气血畅通，全身轻松，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啊。孤单严明文真是治病的好药，我用了以后效果好呀。
1: 嗯，
3: 非常好。我今天要与你分享好消息。
1: 嗯，好。嗯，
3: 哎，
1: 你老患病都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5年了。
1: 糖尿病15年，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3: 吃的降糖药，胰岛素也打。你看最高的时候空腹血糖有12.5，
1: 嗯，
3: 饭后有16.5。
1: 嗯
3: 嗯，哎，吃了降糖药，后来不行，又打了胰岛素，也只能空腹降到9.2左右。哎，还控制的不好呀。后来出现了并发症，哎，好苦哦，眼睛嘛看不清，好像那个弄了一层那个塑料布，白茫茫的，在家里吧走路吧磕磕碰碰的，像坐地家里都不好走，没办法，都是老头住的。你看他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忙里忙外还要照顾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1: 嗯嗯
3: 嗯。还有呢，我两条腿水肿，老粗老粗的，有那一个黑儿。
1: 嗯
3: 啊，还有皮肤瘙痒。
1: 嗯，
3: 痒的没办法，熬不住有时候炸。
1: 嗯，
3: 老粗了吗，淌血水啊。嗯，你那个药啦，有什么药膏啦，我都不好。
1: 嗯，
3: 哎，回信老师啊，这些年我在心里怎么的好苦啊，吃了好多的药就是不好使。
1: 嗯嗯，
3: 啊，这样子觉得我没有办法啊，苦死了。哎，你看老师，回信老师啊，哎，幸亏我遇到你，你带来了那个孤单严明丸啊，真是好。我用了以后，
1: 严明丸你前前后后一共吃了几葫芦？
3: 我现在有吃了8个多点，快9个葫芦了。
1: 啊，8-9葫芦，现在血糖怎么样？
3: 现在血糖已经降到了6.8左右。
1: 啊，空腹6.8。
3: 对，这么好的数字我从来没有的。
1: 哎呀，这6.8这就减少了并发症啊。
3: 啊，你现在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这么好。就是用了孤单严明丸以后，现在空腹血糖就在6.8，而且呢，哎，我现在两条腿不肿了呀，哎，低血了，
1: 肿下去了，
3: 哎，肿下去，还有呢，皮肤瘙痒也不痒了，
1: 嗯，
3: 以前扎铺的地方都结了痂，都现在脱掉了，皮肤光光的，很好，
1: 嗯，
3: 哎，慧心老师啊，
1: 哎，
3: 我最高兴的是。我现在眼睛看得清了，
1: 啊，眼睛现在看得好，
3: 啊，看出去清畅，来看电视喽。以前我电视不敢看的，看不清呀，模糊糊的不要看。现在电视也看得清了，看看家里做家务了，洗衣服都好。大便呢，现在原来呢，我经常便秘，我3天5天大一次。我经常还有，你慧心老师啊。我以前大便解不出，经常有开塞露的，哎，现在好了，现在没事，天天也是香蕉味，嘿嘿，
1: 哎，现在能做家务吗？
3: 对啊，我煮饭、洗衣服，
1: 嗯，
3: 搞卫生都行。

0: 不错，是吧？为啥让老姐姐表达这么多，是慧心就听着没说话呢？就是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对号入座的来收听。老姐姐这是什么病呢？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导致呢肺脾肾三脏亏虚，肺虚你看皮肤瘙痒，你有气无力的，就一干活一活动啊，总感觉浑身没有劲儿。有个事儿，老姐姐，你大便是相当相当的不正常。
1: 是的。
0: 哎，要不就破破糟糟的，要不就今天干明天稀了。
1: 对，要不就三天五天解不下。
0: 哎，再就是肾虚，肾虚肾为气之根，说这一个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能不能有劲儿，还是在那一走道就呵斥带喘的倒气儿，这个就看肾。所以大姐，你小腿浮肿，咱们老百姓说胖了，浮肿胖了之后就容易出现什么肾虚，肾气不足了。尿频，你这一晚上尿几趟啊？
1: 尿五趟。
0: 哎，你看五趟，别睡觉了。
1: 就是有。
0: 所以这个病呢，老姐姐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固本延龄丸，你看功能主治咋写的？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它是五脏同治。那么五脏同治啊，我们当中肝心脾肺肾，就这个脾和肾最主要，它俩是一个先天一个后天。先天肾虚，人尿频还不长寿，到老了耳朵都聋了，眼睛都瞎了，在那躺着啥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为啥老年人到老了最后啥也看不着，聋了跟傻子似的，你给他一口粥他就喝，那也不死，活遭罪。这是什么事？就是五脏虚损，以脾肾为主。所以咱们老年人要说咋能活好，你就吃的好，拉的好，尿的好，睡的好，保证长寿。
1: 对对。
0: 所以咱们在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看今年我们院冬病夏治全体都是固本延龄丸加上乌羊补心糖浆，这是针对老慢病，就是岁数大，病多，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像你还有并发症，
1: 对
0: 这种情况全面治疗，既要五脏同治，还要先后天同养，重点在脾和肾上下功夫，这身体那就健康长寿了啊！你看我给你们安排呀、咱们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这个有骨骼风痛胶囊，这个咱们今年呐，这骨头病都能治好啊，不遭罪。那么其他的，又肺气肿，又心脏病，又糖尿病，又肝胆脾，又睡不着，又吃不香，这咋整？这个我正在琢磨，怎么能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这两个国药准字的药给大家呢弄来之后，让你们抢在六月末七月初都吃上，那可就长寿喽。
1: 嗯，好啊好啊。
0: 哎，现在呢我正在着手办，老姐姐你不差这两天了，你等等信儿啊。
1: 哎，我知道是那个乌鸦补心糖浆到货了，一定要入我的份儿啊。
0: 我这边正在办，事儿办到什么程度，每天讲课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
1: 好的好的。
0: 嗯啊，老姐姐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先吃着啊。
1: 好啊。
0: 嗯，好，再见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聆听 新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外的温度为-17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大部有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长春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西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8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2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多措并举保障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1: 吉林省船舶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长启幕；
0: 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20亿人次。
1: 马上给咱早间听众送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啊，一大早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呢不停的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有的呢还看会儿电视看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瞅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的眼贴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的2重礼呢相当的重磅，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拿到手呢整整2大瓶，机会难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幕，省教育考试院多措并举保障服务，除举办高招咨询会外，还开通线上咨询平台，组织专家开展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解读最新政策、投档规则及院校专业选择技巧，同时公布咨询热线，及时回应考生疑问，确保志愿填报工作平稳有序，助力考生顺利升学。
0: 昨天下午，大爱五十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日主题活动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举行。活动以荣耀、礼赞、传承、启航4大篇章，致敬无偿献血者，回顾我省采供血事业的50载奋斗历程。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恰逢长春市中心血站建站50周年。今天下午2点，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暨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温情举办。舞台上，演员们用一个个或温暖或昂扬的节目，再现一代代血战人栉风沐雨、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致敬无数挽袖献血的凡人善举。
4: 无偿献血是救死扶伤的公益事业，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无偿献血氛围日益浓厚，献血队伍稳步壮大，血液质量安全，供应平稳，有效保障了临床救治和应急用血需求。我们始终严守血液安全底线，持续优化献血服务，落实惠民政策，普及献血知识，提升献血体验。
3: 活动现场还为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银铜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获得者颁奖。他们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诠释着热血铸大爱、奉献暖人心的深刻内涵。
5: 到现在累计是献血是145次，累计52800毫升，觉得还挺有自豪感的，就这么一次一次接续下来了。能获得咱们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我觉得挺荣幸的，因为意味着有很多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6: 从2016年到2025年，10年呢，我们一共是组织了11次的献血活动。截至到目前，我们一共献血成功的有21890人。真诚的呼吁社会爱心人士能加入到公益献血活动中来，一份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6月13号，从纠缠到共生，媒介之后的智能文明学术研讨会暨吉林省传播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长春圆满结束。会由省传播学会、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单位主办，吸引全国40余所高校近200名专家学者参会，聚焦智能文明时代人与媒介共生趋势，为传播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注入新动能。
0: 14号上午8点至12点，吉林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在吉林建筑大学举行。本次咨询会由省教育考试院主办，吸引了154所高校参会，其中包括62所双一流学校、5所军事类院校及41所省内高校。活动为公益性质，免费向考生和家长开放。各高校现场解读招生的政策，解答志愿填报疑问，助力考生精准择校。
1: 为落实吉林省委、省政府、长春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部署，近日吉林省医保局主办、长春市医保局承办的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及价格招采政策专题培训班在长春市安贞吉林医院召开，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靶向开展政策培训，助力医药企业发展。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那这一次的培训会呢，有来自省内外的近400家企业参加。那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给政府部门和医药企业呢，搭建一个可以直接对接的沟通渠道。那希望把关于医保方面的政策讲透，把流程说清，来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政策方向，让政策助力企业更好地发展。
8: 吉林省医保局、长春市医保局面向省内医药企业坚持多年开展医保政策培训，尤其是今年，我们坚持开门办会、免费办会，将培训扩大到国内企业，将创新药品纳入第二季除外机制，将进医保基金计时结算，将拨付周期提速10天。
9: 这次培训主要覆盖3大核心内容。一是针对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面，授课专家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解读；二是针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政策进行解析；三是针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挂网这一关键流程进行详细解读。
10: 医保目录调整和谈判规则，国家局每年都在迭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难点往往在知道有规则，但是在读懂规则背后的申报逻辑、材料口径和时间节点呢，我们企业不知道怎么做。那么通过这个解读会呢，就让我们企业少走了弯路。
11: 很多政策，说实话，确实我们可能经验上了解了，但是实际最终是怎么执行的，我们企业是更想了解。那么也是借着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吧，我们企业代表 更好的去跟吉林省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能够让患者更好的满足用药需求啊，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
0: 因举办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暨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长白山景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长白山大街赤松路路口至美人松路路口全段双向封闭，管制时间根据赛事进程动态调整，交警部门提醒过往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挥，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1: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的时候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用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1: 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久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呢？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
0: 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呢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幺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幺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这么几天了，您千万别等这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2: 普法小贴士：骑电动车戴安全帽和戴头盔一样吗？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必须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骑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的，可处警告、扣留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的，1次记1分。安全帽不等于安全头盔，安全帽主要防高空坠物，保护头顶，头盔需防撞击摩擦，覆盖头顶部正面及侧面。头盔有缓冲层、护目镜等，安全帽缺乏此类设计，包裹性差。 安全帽重量约400克，头盔需超1公斤，且通过高速冲击测试，安全帽无法替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电动车驾驶人未戴头盔，处警告或罚款；摩托车驾驶人未戴头盔，记1分加20到200元罚款。骑电动车需选有3C 认证的头盔，确保贴合头型、扣带紧实。安全帽、运动帽等非专用头盔均不符合法律要求。头盔是保命装备，非装饰用品。骑乘时正确佩戴合规头盔，既是法律义务，也是对生命的负责。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呢温度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静脉彩超、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国内的新闻。农业农村部6月13号晚发布数据，全国夏粮小麦已收2.88亿亩，进度达85%，其中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超60.5%，山西过50%。今年夏粮长势总体良好，主产区天气条件有利，收获推进顺利。各地正抢抓晴好的天气，加快机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国铁集团6月13号通报，今年1月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2484.4万人次，刷新单日记录。广深港高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

0: 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16.7万人次，同比增35%，铁路客运持续火热。
1: 配合清朗整治 AI 的应用乱象真相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从6月起正式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重点受理合成和生成内容标识不到位、 AI 造谣、深度伪造、恶意换脸、侵犯隐私等14类问题。公众可通过官网、 APP 等渠道举报，助力净化 AI 网络环境，推动人工智能健康规范发展。
0: 6月12号，北京智源大会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实现人工智能从语言理解到物理世界理解的重大跨越。模型能掌握物体运动、重力、因果关系等规律，可支撑自动驾驶、机器人、工业仿真等多个场景。这是我国在 AI 基础模型领域的战略级突破，将有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近日，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今年招生的专业覆盖指挥、技术、医疗、工程等多个领域，面向全国各省市区应届的高中毕业生。报考考生需通过政治考核、体检、面试和文化统考，录取后享受军人待遇，毕业分配到部队服役，投身强军事业。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的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
0: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最近这么几天了。您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和小丽原系夫妻，双方就离婚设有争议，但是对财产分割的问题呢未达成一致，法院向双方发送了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但大林隐匿了自己的财产，未如实申报。离婚时隐瞒财产不申报，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承担少分或不分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092条，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违反夫妻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可认定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本案中，大林部分财产未如实申报，已构成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应承担少分的后果。对大林恶意隐藏转移的财产，大林可以少分。

0: 小丽若主张对该笔财产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1: 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咱们老一辈人呢都知道啊，端午节要挂艾草、戏舞彩绳、吃粽子，图的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圆和睦。大家忙活了一辈子，到了过节的时候呢，不求什么山珍海味，就盼着儿女回家，家人团聚，沏上几口这个可口的家常饭，再端上端午这个餐桌上总有一道全家老小都爱吃的硬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哈尔滨的招牌美味阿莱克谢的红肠，让你的团圆更加有滋味。
2: 老朋友们都熟悉啊，这个阿莱克谢红肠可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俄罗斯阿莱克谢呢，带着俄式的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还有这个牛腿肉做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每一口呢都是肉感扎实，在经纯手工的果木老炉熏烤，香味特别的浓郁，还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这个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呢早上5点排队才能买到，地道程度没话说。
1: 没错，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来袭，盒面印着哈尔滨地标性建筑，不管是端午节串门送人，还是自家餐桌上添点菜，都是高档又有面儿。这款红肠的官方指导价是66.5元每斤。今天呢，咱们端午节限时福利，买3盒精致版的纯瘦肉红肠，直接送2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每盒是足足1斤重，5盒整整是5斤，到手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全国的听众都在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们，微信搜索红肠即可下单。
2: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央行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政府证券余额达100.6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专家分析，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积极财政政策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1: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助力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2: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圆满完成了瓦乌市的重要道路平整修复任务，打通便民路，获联合国特派团和当地政府高度肯定。
1: 6月14号，世界杯 D 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比赛中，中国裁判员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这是他个人世界杯执法首秀，展现中国裁判的专业水准。
2: 近期全国鸡蛋批发均价达每斤5.39元，同比上涨超47%，创近10年同期最高。主要因素前期养殖户淘汰老龄蛋，补栏不足，还有供应偏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

0: 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家有难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施验

0: 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盐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成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墙面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

0: 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6: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4: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4: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7: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8: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4: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0: 第一节课，
1: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0: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两天授课。
0: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4: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

0: 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陈亚。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七三八。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一。长春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致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助推特色农产品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州举办。738早新闻今天推出伟大征程专栏，首期节目走进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建立的第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吉林磐石红狮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入选国家级行业十佳案例。吉林省各地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和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海洋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林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3: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4: 实现了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宿，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地保障人参的品质，为集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3: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价一路走高，集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5: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集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集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3: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集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6: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0: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1: 6月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行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2: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吉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显著，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宽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1: 6月13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及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喜凤：
3: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2: 中科融合感知智能研究院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车汉树：
4: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刘诗然走进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A2 展馆，展区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请听报道。
5: 走进 AR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6: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2: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型圆润如玉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7: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景形变，从而有利于光。

0: 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1: 那来到 A2 展期，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2: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们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会让国内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3: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展现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反映吉林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奋进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738早新闻从今天起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吉林大地红色足迹寻访革命先辈，打卡红色地标，用史实追忆峥嵘岁月，用故事传承红色血脉。一个秘密地下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请听报道。
3: 在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338号，一座2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二道沟邮局旧址。这座百年建筑见证了长春红色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坚守信仰、隐秘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6: 1924年8月呢，张景珍受党组织派遣呢，来到长春呢，从事革命活动。那么依托呢，这个呢邮局呢，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同时呢，张景珍还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创建了呢机场铁路工会，开展工业运动，可以说张景珍的一些革命活动呢都以长春为中心，他是长春革命火种的点燃者，更可以确定呢他是长春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3: 20世纪20年代，长春以南到大连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到哈尔滨是中东铁路，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必须在长春换车。二道沟邮局处在中日俄势力交错的敏感地带，张景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多股势力盘查的缝隙中开展工作。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来到邮局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局长。他依托邮局为掩护，建立了党在长春的第一个地下通讯站，代号工长支，主要负责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中共哈尔滨组与长春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文件、交通护送、建立党组织等重要任务。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辛立石，
6: 他介绍了呢安平和韩仁本入党。1923年9月呢，在民满地委的指示下呢，张景春呢和韩仲本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和20通讯站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这是长春市的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呢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三件呢就是张景春生前用过的物品，2004年4月的时候呢，由他的孙子和孙女呢捐献给我们单位的，生前呢穿过的大衣，生前呢佩戴过的瑞士手表。这个呢是在就是当年接头的钥匙扣，是一个接头的痕迹。
7: 钥匙扣的话就是对方一个他一个，然后看到那个才能给
6: 指认这些物件，不认人啊。
3: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景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候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0: 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实践。如今这座小楼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两级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持续向后人传递着先辈的信仰力量。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规划研究处四级调研员于立辉，
1: 2024年，为了纪念党在长春开展革命活动暨第一个通讯站建立100周年，我们对通讯站的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和展陈提升，全面展现了党在长春的早期革命奋斗历程，累计接待参观200余场次，5000余人次。
2: 吉祥俊美消息，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其中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成功入选10家案例。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是东北抗日联军诞生的摇篮，杨靖宇将军曾在此领导南满游击队开展长期抗日游击斗争。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案例生动探索出革命遗址考古筑基、科学保护、活化展示、精神传承的发展路径，为全国同类抗联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6月13号，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请听报道。
0: 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争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及史料图表，完整记述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
3: 是我深深地体会到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办得非常有意义。
4: 一件件老式机械零件、一张张泛黄旧照片，都诉说着四平近代百年铁路的发展历程。
0: 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上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
5: 我们通过盘活工业旧址，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搭建优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研究和研学平台。
2: 6月13号，乐享民俗文明传运端午游园会暨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广场举办，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设置游园体验区、文化品鉴区2大专区，通过拜先贤、听雅乐、坐非遗、望文庙、玩民俗等形式，打造文化与文明相融的端午盛会。吉林市市民吴雨萌：
6: 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在边学中知道了中国的传统知识。
0: 吉林市市民于志博：
7: 我刚才参加了这个诗词比拼，氛围特别好。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文明实践服务点，整合医疗、司法、教育等公益资源，开展义诊、法律咨询、政策宣讲、慈善义卖等便民服务。吉林市昌邑区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员田佳玉：
8: 努力打造一场文化加文明的游园盛会，让传统节日在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中更加深入人心。
0: 此次活动还同步联动吉林市1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会场，围绕粽香满乡林、端午暖人心等特色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实践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滋养百姓生活。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吉祥俊美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用爱心点亮生命之光。大爱50载，热血暖吉林。吉林省及长春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活动通过荣耀、礼赞、传承、启航4大篇章，再现一代代血战人守护生命的奋斗身影。通化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流动便民采血志愿服务活动， 为群众提供便民采血服务，向公众普及献血常识。在白城市洮北区，不少爱心市民在参与无偿献血的同时，主动登记留存造血干细胞血样，积极加入中华骨髓库。四平市中心血站在市区和梨树、双辽、一通三地同步推进科普宣传与现场采血工作，并全程为市民、献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等志愿服务。在辽源、敦化等地，相关部门走上街头，通过宣讲无偿献血知识、解答相关政策等，号召符合条件的市民现场参与献血。日前，2026年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四平职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116家企业带来57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2800多名毕业生现场求职。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出 AI 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服务，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6月13号，由全国学联指导、共青团吉林省委会、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体育局、辽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市开赛。赛事汇聚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省一区优质高校篮球力量，共有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8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总决赛创新采用2场总分决胜的模式。比赛把思政引领、文化浸润嵌入赛事全程，打通以体育人、以赛育人成长通道，搭建起东北三省一区青年交流互动的全新桥梁，汇聚起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青春动能。6月14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暨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圆满收官，共有15支国内顶级职业车队的100余名运动员参与。这是国内顶级男子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首次落地长白山，赛道全长176.6公里，海拔落差达439米，串联湿地、松海、山地、森林等多元景致。车手们在激烈追逐中感受长白山的壮丽秀美，体验长白秘境极限331的清凉舒爽。长白山作为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生态屏障，既是珍稀物种的天然栖息地，更是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生态保护工作深度融合，长白山的生态保护正加速向智能化、精细化迈进。请听报道。
0: 在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01瞭望台，年近60的瞭望员张兆生已经在这片林海坚守了35个春秋。过去林区的巡护、瞭望与预警工作全靠他攀爬高耸的瞭望塔，凭借肉眼逐片排查。不仅存在视野盲区，受天气影响极大，长时间高强度值守更易产生视觉疲劳。自从引进了森林眼设备系统，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值守，视野覆盖广，漏报率低，让生态管护的效率与安全性实现了质的飞跃。
10: 有了这套森林眼那个设备以后呢，它飞得更高，落得更准确。我们那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呢，能更好、更便捷地发挥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和特长。
0: 目前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已安装15套森林眼监测设备，每套均配备高清和红外2种摄像头，监控射程可达10至15公里，单套设备有效覆盖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保护区同步配备无人机巡逻队伍，构建起空中无人机加地面巡护加森林眼监控的立体防控格局。在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各重点林区的热成像画面实时回传。
11: 通过森林眼的科技赋能，保护区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深度融合，形成24小时可视化全覆盖，全面提升了森林资源管护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构筑生态安全防线。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端午假期临近，长白山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不久前，天池主峰飘下一场下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种独特的反差景观，成为游客镜头里的惊喜。
12: 作为夏季旅游的重要目的地，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备好了丰盛的文旅盛宴。无论是想来感受夏季的雪景奇观，还是参与丰富多彩的文体旅活动，这里都能满足你的期待。说到底，得天独厚是底气，用心经营是本事。这个夏天，长白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来。
13: 央媒听吉林，
2: 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及微信公众号、凤凰网及微信公众号、香港文汇网及客户端报道，6月12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展会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个细分赛道，重点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将先后组织开展50余场会议和活动。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报道，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正式发布原子级制造领域10大基础科学问题，为中国原子级制造技术体系化发展与前沿布局提供清晰战略指引。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老城举办，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也正式对外开放。经济日报一版推出抢抓变革机遇，布局新兴赛道，吉林打造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报道近年来我省抢抓能源变革重大机遇，15、15时期将奋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绿色能源产业高地。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1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5: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
17: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的身份证。
1: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0: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啊，就在6月18号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福林社区。这次活动呢，邀请了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健康义诊。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义诊内容呢，涵盖了骨科一对一查体，还有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检测、老年病脑病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及问诊，同时呢还会针对颈椎病啊、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以及头部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丰富的义诊活动是6月18号的下午1点半，在咱们九台区的福林社区，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此时此刻呢，其实很多人都能感受到了啊，像长春外面就是阴雨连绵，
0: 雾气昭昭。
1: 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4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涛声依旧啊，说这天啊，上班路上开车困呐。
0: 啊，这天就适合在家睡觉啊。
1: 往回开呀、啊、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重磅开启了啊！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的正气眼贴，还能参加618的限时。

0: 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
1: 那么我们提醒您啊，十分钟内打通，通通都享受六幺八限时特惠的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整整两大瓶啊，非常划算，赠品都有500块钱了，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刚才在这个音乐响起之前啊，偷偷的跟可静说了一声，我说下面说这个事儿，简直让人心里觉得非常的，哎呀，看就是。怎么都觉得不顺气儿
1: 啊，堵得慌。
0: 哎，是有两个餐饮的经营者啊，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这个、
1: 一个是个体的，
0: 哎，对，
1: 一个是连锁的，
0: 一个是全国连锁的，啊，这个小的呢叫遇见小面，大的叫遇见小面，就是遇见你那个遇见，走道碰见你了，
1: 来碗面吧。
0: 他这个咱先不说啥啊。他起诉了另外一家个体的小面馆，叫遇见小面。首先啊，读音不一样，那个是遇见，这个是鱼，三点水那个鱼，是四川那个鱼，知道吧？
1: 地址的那个
0: 重庆的什么简称啊？哎，就我其实我刚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就觉得你没什么可起诉的呀。说，我仔细看了一下，人家起诉的理由，挺充分，说四个字有仨一样。有一个读音，没说一样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要么是这个他们的团队有问题，认为这个三点水这个也读遇啊，你自己也叫遇见
1: 啊，就是谐音嘛。
0: 实际上它是一个是遇见，一个是遇见，但是你说三个字一样，你就别人就不能叫了吗？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曾经说过好多起。这个商标侵权的问题，
1: 李逵李鬼嘛，
0: 他问题都在哪儿？你比如说有打官司的，像那个察言观色啊，察言悦色，你看着外观都比较接近的，
1: 哎，
0: 什么沪上阿姨啊什么的，那个他很像，容易一眼看上去你不知道。我想去张三，但是李四家的招牌跟我的颜色呀、图案呢都非常像，字也字形也比较像，但是这个我特意搜了一下，他们的牌匾根本就没有任何相似度啊，
1: 对，只是字相似。
0: 那个连锁的是红白相配，那个红字儿白底儿，然后那个前面在四个字儿前面有一个圆形
1: 啊，
0: 这个圆形也是一个字的变体，它人家这边压根儿没有相似度，你怎么都看。都不会混淆的，
1: 所以这个遇见小面他索赔7000到8000元，意味着这家我们说人家这个小店啊，夫妻的小馆，8块钱一碗的面，要卖1000碗可能都凑不齐这个赔款啊。所以呢，这个个体户遇见老面老板娘的哭诉，也刺痛了多数网民对上市公司以大欺小的敏感神经。一些人更是直指说，你这不是维权啊，你这是商标霸凌。在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6月13号，遇见小面啊，就这个连锁面馆发布声明了，说啊，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了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了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0: 好好反思吧。我真的今天早上也在边上卫生间边刷洗脸刷牙，整个这一套流程我都在转悠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起诉人家？是现在生意不好做了，连这点钱都要赚吗？是真是这样
1: 吗？炒作自己吗？
0: 惨到这个程度吗？其实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无效的诉讼来推一波热度，给自己造一个无形之中的广告。那么如果有这个媒体跟进，就等于给他放大一波声浪
1: 啊，就是我这个你看我店大嘛，我有法务部，我搞的我玩的转，你这个个体小店你就得吃这个哑巴亏啊。
0: 对，甚至可能人家计划这个事儿之前都说了，说哪怕最后我们官司打输了，我们也打出名声来了
1: 啊，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小面馆了。其实我们说权力有边界，维权也不可 过渡啊，法律也平等的守护大品牌的知识产权和小微商家的朴素营生，而维权的正当性不只取决于有没有注册商标。

0: 取决于维权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边界，并且充分尊重了公共的利益。
1: 这个遇见小面啊，无条件及时撤诉，是我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个积极的举动。那么希望遇见小面的市场之路啊能够越走越宽，也希望南阳那条巷子里面8块钱一碗的热面还能够继续温暖我们的心里。
0: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菜篮子啊，最近大家有没有买鸡蛋啊？这是每一家的刚需啊。您有没有留意到鸡蛋的价格呢？最近鸡蛋价格暴涨40%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你看，就在5月份的时候，咱们的主产区鸡蛋从月初的每斤3.87元飙升到了月末啊，5月末的每斤4.88元，单月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了40%。6月初呢，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散鸡蛋批发价每斤5.5元，较5月初又上涨了约26%，同比涨幅大概有80%左右。
1: 哎，那么全国多地零售端鸡蛋的价格站稳了每斤5块钱啊，部分区域逼近了每斤6块钱，呈现一天一个价的局面，创下了5年同期的新高。市场人士分析，主要的原因是包括啊，这个供应减少，2025年鸡蛋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养殖户缩减规模，提前淘汰鸡蛋，这个产能收缩造成了当前货源的紧张。还有就是高温减产，夏季高温使鸡蛋产蛋率啊这个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供应的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上升，饲料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推动了整体的价格。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需求啊，也临近这个端午节了嘛，大家都会每都煮一个鸡蛋吃，那这肯定鸡蛋就是卖的就比较火吧，
0: 啊，
1: 对吧，
0: 它的这个节日的需求提前释放了，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增长啊。再有呢，就是预计端午节前蛋价仍然会高位的运行，节后呢随着需求回落或者下半年新机集中产蛋，价格有望逐步下调，呈现一个高位震荡阶段性波段的态势。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啊说怕鸡蛋继续涨，然后就去提前的储存，因为天热了嘛。
1: 你别说，我对这个市场价格不太敏感，所以我昨天就偶尔啊，我加了我们附近一个生鲜市场的一个微信群，然后我突然发现他们在里面发了一个就是类似群通告似的，说哎呀夏天天热，大家鸡蛋够吃就行，不要囤啊，不要囤，我们保证能让大家随时能买到鸡蛋。
0: 哦，
1: 我纳闷，我说鸡蛋什么时候这么火了，才知道鸡蛋是这个情况。对，这个夏天啊够吃就行，买多了囤到家里它容易坏啊。
0: 哎，我们再来关注非常热的这个世界杯啊！北京时间6月14号，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第3天的比赛日。在那一天呢，巴西1-1战平了摩洛哥，哎呀，非常精彩啊！上半场巴西队先丢一球，不过主教练安切洛蒂利用了补水时间，对阵型和战术呢进行了调整啊，球队很快就扳平了比分。什么叫补水时间呢？这个是本届世界杯出台的一项新规则，就是强制补水机制。
1: 啊，
0: 这个机制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时间。
1: 对，你必须得喝点水，要不然容易口干舌燥。
0: 啊，以前呢是说有气候的这个原因，比如说温度在多少度以上，你可以有这个补水时间，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啊，就是得补，这段时间球员可以补水，教练可以布置战术，转播商也可以利用这一时间插播广告。
1: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性原因比较大一些。
0: 哦，
1: 就是
0: 插钱啊，
1: 插广告的这个时段多了嘛，他这个转播商就更有主动性积极性了。
0: 嗯，只是对习惯了上下半场球迷来说，一场比赛被分成了4节制，这让不少球迷感到不满，也引发了争议。
1: 那么在不少球队的主教练看来啊，强制暂停会中断比赛节奏还有球员的状态，当然了，也有球队会利用这一段时间来进行调整，从而改变比赛的走势。那当然，这个希望有这个战局转换的这个队是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一直领先，你突然打断我节奏，我肯定不舒服啊。
0: 哎，
1: 因为这个比赛一直都是2段式的，你突然切成4段，肯定这个当然了，这是主办方的事儿了，那参赛的球队可能只有建议权
0: 啊。你看这个。

0: 从前三个比赛日的情况来看呢，绝大多数转播机构已经将补水时段变成了广告窗口。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就出现过违规操作，下半场没有按要求提前30秒切回，恢复比赛之后数秒才切回，也遭到了大量的球迷批评。
1: 就是这个球队球员
0: 多切了30秒，那多少广告费呢？
1: 就是球员可不可咱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广告商是有点
0: 可
1: 啊，广播商也有点可。
0: 哎呦，这就跟那个以前咱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原来都是从头看到尾，后来中间给你插广告了。
1: 对，这插广告
0: 是一样的啊。
1: 插广告适当的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得有这个资金支持才能顺利转播嘛。但是如果你插的太多了，观众心里会说什么，那很难预料。
0: 还有就是我记得后来就那个热播剧，它不仅是在中间插播一次广告，而且插播的那个广告时长就有15分钟
1: 啊。看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差点把电视砸了，就是那时候特别想看这电视。一个电视剧切两段，两段15分钟，整整一个电视剧，就一集电视剧加近半个小时的广告时间。
0: 哎呦，我觉得这个插播广告的事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那个话题，说小面馆的事儿，始终有你说那吃饭还得是小馆子味道正宗。说到鸡蛋呢，我们这笨鸡蛋现在已经是1.3块一个了
1: 啊，聪明的没那么贵啊。
0: 聪明的也翻番了啊。他说我总去犄角旮旯的小馆子吃饭，不贵不说，味道正宗，菜码大呀，环境还优秀。我喜欢犄角旮旯小馆子主要就是风味特别，没有预制
1: 啊。
0: 我选的是这个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热点新闻。山东曹县，哎，这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呢，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边退货包裹已经堆得有小腿那么高了。
1: 哎呀，
0: 这是因为产品质量不好吗？
1: 为啥呢？
0: 王
1: 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展示啊，有很多衣服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的白色布料被染黑了，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那六一前后啊，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的时候，这个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的生意旺季，同时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0: 我的天
1: 啊，哎，送退货的快递小哥一天都来4-5趟啊，这个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90%。
0: 那我这不就成租衣服的地方了吗？
1: 哎，
0: 我还没收到租金。
1: 我卖出去那么多货，最后真正成交的能收回钱的只有10%。
0: 那就是我的一个费用啊，可能都够不上
1: 啊。
0: 很多时候这个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哎，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你这个过以往的记录优秀，直接就把钱先给你了。
1: 还有什么仅退款
0: 啊，
1: 那不更惨吗？
0: 还有商家反馈说，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无疑。
1: 那是演出完了
0: 啊，
1: 演出结束了，这个演出费用不是，哎，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你来年不是还要演出吗？干嘛这么短视呢？放眼未来，3-5年内你都能穿。
0: 那我不能年年都演这一个节目嘛啊！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你看，其中有一单啊，王先生直接损失了4000多。在他看来呢，有些人就将这个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1: 就薅羊毛嘛，就不薅白不薅嘛。但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0: 比我租还省钱呢
1: 啊！也有商家气不过啊，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这个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之后再投诉给校方啊，还有教育局。那么耗时不少啊，精力也不少，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那么退货啊，似乎正在透支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护，那么商家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得到保护啊！不少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
0: 哎，
1: 这类现象，
0: 他们破坏了这个规则之后，我们这些好人想推东西就不那么容易了啊！
1: 所以说，这类现象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来对付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啊！你像这种天儿，哎呀，真的就是那个有关节炎啊，骨关节 不好的朋友昨天晚上可能都有感受啊。还有就是阴天下雨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变得越来越酥，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天天都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其实是因为你那个吃进去的钙它没有被吸收，然后最后呢又通通都流出去了，没有锁到你的骨头里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就是你其实需要更多的元素啊，这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不同于普通钙片，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所以价格高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618秒杀价只要38块钱，立省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活动18号就结束了啊，就剩最后几天了啊。千万别等到最后这个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补钙，趁着现在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其实如果你去药店买钙片的话，他肯定那个店员会不经意的问你一句，说咦呀，这个D3买没买呀？这个里边D3含量不够，然后人说啊没买，说那你再补个D3吧，你还得再来个K2，家里有没有K2啊？没有的话，这个也吃上。所以最后你不知不觉呢就买了三种，但是如果今天跟我们一起用这个国和堂的话呢，一粒儿就解决这三种啊，而且价格还便宜，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啊，是不是有人打算去看一看呢？我记得在春节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想去广东感受他们的年俗啊。
1: 嗯，
0: 那现在这个龙舟赛事更是火得不得了，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是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了，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和酒店的预订也变得尤其火爆啦。
1: 那么有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大约183%。
0: 嗯，
1: 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之内，这个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的周末。
0: 哎呦，现在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旅游啊加当地的活动，哎，就让这个城市特别的火。你看苏超，
1: 哎，
0: 是一个啊，
1: 哎，
0: 人这龙舟赛又带动了一波。哎，咱们长春也有这个龙舟比赛，
1: 啊，
0: 去年的时候在伊通河上，啊，也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什么长春队、沈阳队？
1: 咱们划这个还真不如人家划的好，
0: 但是更具观赏性。
1: 啊，他那个龙舟，真正的龙舟又细又长
0: 啊。咱们这个反正是另外一种观赏性啊，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和节日的气氛。好，我们再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呢，随着这个城市流浪猫狗日趋增多，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呢叫做 TNR， 哎，这是英文缩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诱捕，然后给它做绝育，再给它放归。
1: 嗯，
0: 这种流浪宠物管理模式已经被我国的部分地方政府采纳施行了，并且逐渐显现成效。你比如说在浙江省的宁波市鄞州区农业农村局就披露了，该局在2022年起就已经指导并支持了流浪猫 TNR 项目，实施经费呢主要来源于自筹啊，这里边包含动物医院的资源交换呢，还有社区募捐等等，并且得到了社区内10余家具备动物诊疗合格证以及绝育手术能力的宠物医院积极配合。截止到今年3月，项目已经覆盖宁波市24个社区和场所了，4年内累计完成1100只流浪猫的 TNR 措施。
1: 哎，这个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试点社区流浪猫的无序繁殖，进而抑制了鼠类活动对社区环境的影响，改善了流浪猫生存的状况，同时也促进了邻里矛盾的化解。说的更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有网上有一个人说自己家小猫刚要做绝育，但是还没。

0: 没等做呢啊，就是跑出去玩，突然就是晚上没回家，然后隔了几天又回来了。
1: 啊，
0: 耳朵上打了个豁，你知道耳朵上打豁什么意思
1: 啊？就是
0: 被志愿者抓走做绝育了。
1: 哦，你看这猫出门溜达一趟，怎么没无法评价啊？同样的情况呢，在南京市啊也被推荐了。这个南京市在今年的二月份推行流浪宠物，我们说的这个 TNR 管理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动物保护组织承担社会救助责任，也鼓励爱心人士以领养代替购买参与救助。这个项目呢，由南京市公安局、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和南京市绿化园林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这个临近了端午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端午节嘛，肯定家家都有一个小小的聚会，
0: 哎，
1: 需要一道全家老小都爱的硬菜。
0: 赛龙舟，咱们来一个跟龙舟比较像的什么呢？
1: 嗯，
0: 香肠吧。
1: 哎，
0: 阿拉克谢香肠。
1: 对，
0: 阿拉克谢龙舟。
1: 让我们这个团圆宴更有滋味啊！老朋友都熟悉了，
0: 哎，
1: 阿拉克谢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呢，俄罗斯人阿拉克谢带着俄式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啊、牛肉啊，哎，淀粉含量低于10%的这种秘方做的红肠，每一口肉感都是很扎实的。
0: 在经过这个纯手工果木老炉熏烤，这个香味特别浓郁啊，还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得早上5点排队才能买得到。
1: 嗯，
0: 地道程度那没话说啊。精致礼盒包装，这个盒面印着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啊，不过不管是这个端午串门送人呢，还是自家这个餐桌添菜，都是非常高档又有面子啊。这个官方定价是$66.5，今天是限时福利，买3盒精致版纯瘦肉红肠，直接送2盒经典版肥瘦红肠，每盒足足1斤，5大盒整整5斤，到手只要199，库存有限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点击链接即可下单。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啊，您听好了，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啊！这场音乐会大家可不要错过。
0: 哎，
1: 想听现场的金曲不用等，
0: 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到了夏天，这个音乐会真的是非常火爆啊。好了，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啊，关注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了。大家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单纯补钙，哎，这个可能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3样一起补。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到骨头里啊。等到冬天的时候呢，才不犯病，对不对？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3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啊，您补3样，3效合1，吸收利用率远远超过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现在啊，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618大福利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订购，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有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你就会觉得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嗯，我们提醒大家618的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呀还送价值218元的 艾草养生。